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人参与这项缝纫技能计划。卫生部已经批准立即拨款50万ringgit，用来提升位于宜利科猫卫生诊所设施，以加强为该地区原住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笔拨款当中的一部分将用来建造一座新的船只存放库。他强调，这项设施为高度依赖水路交通的原住民社区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有的船只存放库已经使用超过11年，状况日渐破旧。国民服务局将采用 SMS 短信服务作为其中一个发布有关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学员遴选讯息的管道。第四期训练将在今年10月3号到11月16号进行。国民服务训练局总监 Dato Mazuki Mokta 表示，采用 SMS 作为其中一个官方通知渠道，是为了让学员更快得知入选消息，同时减少因为忽略通知或者是不了解报到等相关详情而没能按时报到。皇家警察严正博斥一则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贴文，内容关于代副警察总长 Dato Sri Ibrahim Darus 曾经在武吉阿曼召开特别记者会，并且针对警队的某项行动发表声明。警队秘书 Dato Muhammad Noor Yusuf Ali 总监表示， Ibrahim Darus 从来没有在武吉阿曼召开记者会，也没有发表过类似的声明。对此，皇家警察部队已经就这件事报案，并且查明制作和散布相关内容的相关方和动机。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的问题。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美国只是和伊朗进行半谈判，美国现阶段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的爱。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5: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4: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5: 就浏览 Majelis Mandala Yang Johor Bahru 的 MyBeta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4: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5: 哇，你怎么赢的？
4: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5: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6: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0: 听众朋友注意啦， TV Duo 将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枪王之王》，上演高智商枪战的心理对决。
1: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0: 今天的早安民调要和大家来谈一谈有关于公共交通。那如果是公共交通24个小时运行的话，你最希望它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那为什么会提到这则报道啊？为什么会提到这个民调呢？主要就是因为看到昨天有一则报道，就说目前我们都知道是在国庆月嘛，那么通讯部部长德瑞发密就指出，国家基建公司已经承诺会在国庆日期间，也就是8月31号提供24小时的公共交通服务，那么就可以让民众到布城参与国庆庆典哦。那这主要呢就是配合8月31号在布城广场举行的2026年国庆日庆典啊。那其实这个国庆日庆典我们知道是今年是在布城举行，所以就是国家基建公司 Prasarana 是提供24个小时的公共交通服务，就是让民众可以免去自己开车，大家可以乘搭公共交通，可以减少这个堵车问题哦。所以不晓得如果是今天要问大家，这个公共交通在24个小时运作的话，那你最希望它可以为你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先不要说这个24小时运作只是在国庆日期间，那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如果每一天这个公共交通都可以24个小时运作，你希望它为你解决什么样的路面问题呢？第一个，回家不用赶末班车。我相信有很多值夜班的朋友可能是搭公共交通上班的，所以很多时候在晚上下班了都要赶着去搭末班车不然的话可能就赶不上回家的路，就要去找电召车服务了。那再来第二点，就是晚上出门会更加的方便，因为你不必担心了嘛，那你就可以无论是多迟回家你都有这个公共交通可以搭。那第三个选项就是可以减少堵车的问题，还有就是减少让你找这个停车位的烦恼哦。还是你会选择第四个，我还是觉得自己开车比较好，因为比较自由啊。来说一说吧，如果公共交通可以24小时运行，你最希望它可以为你解决什么问题呢？欢迎大家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25。你好，我是郑业。那么我们都知道啊，马来西亚的轻快铁第三干线，也就是 LRT3 又或者是称为沙阿南线，是在今年的6月29号就正式开通，而且之前呢是有让民众可以免费搭乘一个月嘛。不过之前就有这个优惠啊，就是延长了，就是可以延长到这个月的14号。那今天是10号，也就是可以延长到这个星期五啊。不晓得住在巴打林、在野沙阿南或者是巴生一带的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去搭乘这个免费的乘车服务呢？那如果有的话，也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哈。就是以往如果你是从巴打林、在野或者是从沙阿南还是巴生一带来到吉隆坡市中心上班的话，那如果你之前是开车，但是有了这个 LRT3 的这个服务之后，你是否有选择去搭乘这个免费的乘车服务呢？那如果有的话，跟我说一说吧。这个免费的这个快铁服务，对你来说是有

怎么样的一个体验？那再来也是说一说吧，那就是针对今天的早安民调，如果这个公共交通可以运行24小时哦，它可以为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轻快铁上阿南线其实带来的便利啊是非常多的，就是主要就是可以减缓路上的堵车问题，同时呢也是鼓励民众可以养成使用公共交通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代步工具嘛。我们都知道雪隆一带的交通是非常拥堵的，而且要找停车位也确实不容易哦。就像 TikTok 的这位朋友麦克他就提到啊，其实如果是公共交通可以24小时运行的话，当然就是可以解决我们不必找停车位的烦恼哦。再来他也说啊，其实开车它是不省钱的哦，只要我们认真的去把这些汽车的所有开销算一算记录下来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如果自己开车它的那个费用是蛮高的。我们来算一算哦，比如说你自己拥有一部汽车，你需要定期可能3个月到半年左右你要送去维修保修，那再来你的汽车轮胎你要更换再来还有包括你要洗车还有就是这个添油过路费等等的，算一算的话确实那笔费用是蛮高的。那如果相比之下呢还有麦哥有说还有这个车险还有这个更新路税的费用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多。那如果我们是搭乘公共交通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笔钱省下来了。所以很多人有时候会有声音就说哎呀，这个公共交通有时候不是太方便，没有经过我家门口或者是没有经过我的住家附近，所以我要搭公共交通其实也不是太方便哦。那就像这位麻坡的美英就说他选的这个选项呢就是二，就是可以给他带来方便。那他有提到尤其是如果这个交通能够直接经过他的家会更好。但他说说实话啦，应该是不可能实现。确实啊，那如果你说这个公共交通是经过你家门口的话，其实也会带来一些噪音吧。比如说这个轻快铁一直在你的住家门前经过的话，它会有一些噪音。当然如果是公共巴士，这些也算是公共交通嘛。那如果是公共巴士的话或许它的噪音就不会有这么大。当然这些公共交通如果是能够经过住家门口，确实是可以带来方便哦。好，继续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参与今天早上的早安民调，如果公共交通24个小时运行，你最希望它解决什么问题？第一个选项，晚上回家不必赶末班车。第二个，出门的时候在晚上出门可以比较方便。第三个选项就是可以减少堵车问题，还有减少去寻找停车位的问题。而第四个选项就是我还是会自己开车因为自己开车比较方便嘛。下来听听这首歌曲《广东爱情故事》，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我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0: 钱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无羁由肖战和王一博所演唱的。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啊，9171他就说，在大日子像国庆日可以24小时开放，方便民众啊，那么其他的时间他就认为应该是没有必要吧。确实啊，如果是在大日子的时候啊，如果有这个公共交通可以24小时开放运行，确实是可以方便大家，而且也是可以，因为大日子嘛，很多人如果是一起出门，大家都开车的话，路上的这个交通就会非常拥堵。那么如果是有公共交通24小时运行的话，就可以避免这个交通拥堵的问题哦。那么就像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五月天来到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嘛，在五吉加里尔体育场的时候，所以就国家我国政府呢就宣布那天有将那个服务轻快铁服务延长到凌晨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可以减少民众开车一窝蜂涌到这个国家体育场啊，同时也可以避免就是大家都堵在体育场里面，可能如果是要疏散交通的话，或许是要疏散到凌晨吧。那如果是大家都可以搭公共交通过去，确实可以避免这个堵车的问题哦。那么再来就是看到这位朋友 Mary， 他就提到啊，自己会开车，因为自己开车的话，去哪里都比较方便哦，想要逗留到几点都可以啊，就会不会受到这个时间的限制啊，所以而且也可以自己开车到处兜风，就可以看看自己喜欢看的风景齁。那其实我也是一样啊，如果让我选择搭公共交通还是自己开车的话，那如果是在吉隆坡这一带、雪隆一带，又或者是在西马半岛哦，我都会选择自己开车，因为自己开车一般上就可以比较容易安排时间，没有受到这个公共交通的时间所限制吧。那比如说你想要逗留多一点时间，那你就可以再待多一会儿啊。那如果你是搭乘公共交通的话，很多时候你就会受到那个时间的限制哦。当然呢，其实也是要看你去的那个目的地是在哪里。搭公共交通的话，其实也是有个好处哦，就是你可以不必自己开车，可以在公共交通上可以好好的休息。比如说你从尤其是住在雪隆一带的朋友哦，可能要很早出门上班。所以如果是搭公共交通的话，那你就可以在公共交通上休息。那如果是自己开车，很多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堵车的问题，而且要很早起床准备好开车出门，可能堵在路上，那就会影响我们上班时候的精神和专注力。所以搭公共交通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不晓得大家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呢？如果公共交通开放24小时运行，那你最希望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欢迎大家继续 WhatsApp 来011-1701-8289。那么歌曲过后呢，就会读出你的留言。

0: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0: 现代化，
1: 传统，
0: 多元，
1: 大自然，
0: 独特，
1: 丰富，
0: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1: 欢迎你来马。
2: 生活的内容，
3: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4: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3: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4: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3: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4: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欢迎回来。如果公共交通24小时运行，你最希望可以为你解决什么问题呢？那么这位是来自芙蓉的 Sony， 他说当然就是要解决末班车的问题哦。那么他就提出了一些设想，他说你想象一下，某一位上班族他加班加到午夜12点，而且他在抵达这个地铁站的时候竟然被告知末班车已经开走了，那么你要想象一下，今晚你要睡哪里呢？但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一位芙蓉人啊，应该就是他自己本身呐、在汝来工作，万一真的发生了以上的事情的话，要在附近找酒店，然后要在同一天，就是隔天早上穿回同一间的衣服上班。他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怜哦。那他说啊，这个情况其实对日本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这种情况对马来西亚人，确实是比较难接受。他又说，诶，为什么不要叫电召车？可能大家会有这个疑惑吧。他说，其实司机也是要睡觉啦，他不想麻烦这些电召车司机。当然，其实，到了午夜或者是凌晨的时候，你叫这个电召车，其实它的那个价格也是比较昂贵哦。好，再来就是吉打的吴女士，她说公交服务24个小时，但是如果没有车的话，当然就是一项礼物啦，不必赶时间，而且也可以方便计划自己的行程啊，因为24小时运作嘛，那么你就可以去哪里都没问题啊，也不会赶着末班车要回家哦。好，再来就是看到这位是古来的阿富，他说喜欢自己开车自由自在，不太喜欢搭乘公共交通。那么他在柔佛新山就是开车会比较自由啊。另外他有提到哦，24小时的公共交通好像是没有诶，除了飞机之外，他说巴士似乎也没有24小时运作哦。那其实巴士的话，长途巴士应该它不是24小时运作了，但是长途巴士它会有一些是凌晨的班次哦。那么飞机航班也是会有我们所谓的红眼班机啊，也就是半夜飞行的。那再来是吉打的杨木易，他就有提到啊，如果是24小时的公共交通其实是很方便的，但是对女生来说，安全方面也是一个考量点哦。那这位是麻坡的美才，他有提到如果真的他提了3次因为很重要所以提3次，真的有24小时的公共交通服务，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那人民都会是最大的受惠者。比如说它会很方便，再来就是节省路上的堵车时间，所以人民都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只是要考虑的是接驳方面的安排，否则啊 就会形成另外一个困扰或者是不便哦。那其实也是啊，因为你24个小时运作的这个公共交通，我们听起来啊，最大的受惠者就是民众嘛，但是其实啊，虽然听起来是很方便哦，但是我们会有另外一个存在的问题啊。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凌晨可能2点多3点，这个公共交通它持续的在运行，但是可能在交通上只有一位或两位搭客，那会不会是觉得有点浪费资源呢？这个我们需要去好好的思考一下吧，到底24小时运作的公共交通应该是要在特定的日子就好呢，还是真的是全天候每一天都24小时运作？那我个人呢还是觉得应该是一些特定的大日子有24小时的公共交通服务运作那就好了，就是可以方便民众嘛。傻瓜，好了，这个小时的早安民调就和大家聊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下个小时有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教育部长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入选学员将收到 SMS 通知。印尼赛车比赛发生参赛车辆冲撞观众事故，造成七人死亡。萨拉马利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根据环境局官网发布的全国各地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今天早上7:30，砂拉越有10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西连以177点高居榜首，古晋则以160点排名第二，斯里阿曼、三马拉汉、四里街、木郊以及湿屋的空气污染指数则介于150点到160点之间。我国半岛各个主要地区大多数处于中等水平，唯有雪兰莪约翰斯特录得155点，处于不健康水平。鉴于砂拉越目前多个地区出现雾霾情况，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Datu Sri Nancy Shukri 指出，当局目前没有下令关闭当地的托儿所，不过他劝请托儿所负责人避免让孩童进行户外活动，以减少暴露于雾霾的机会。他也提醒民众多喝水，并且在有需要的时候戴上口罩，以降低雾霾对健康造成的影响。教育部长方琳娜西蒂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认为这项计划不仅能让家庭以更可负担的价格购买校服，也能为缝纫技能计划的学员提供发挥技能的机会。他指出，国家资讯传播中心的缝纫技能计划主要为家庭主妇和单亲妈妈等参与者提供缝纫培训，协助他们掌握技能，并且运用所学为家庭创造收入。目前已经有超过2000人参与这项缝纫技能计划。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校服计划正是在这项计划的基础上推出，让已经掌握缝纫技能的学员制作校服，再以更可负担的价格售卖给社区。政府将继续强化丹米尔小学，作为其中一项确保每名儿童可以接受优良教育的努力。数码部长 Govind Singh Deo 表示，淡小不仅仅是一所学府，同时也扮演重要角色，以培养学生的学习、文化及民族特征。他透露，从2023年到今年，政府总共拨款2亿3748万 ringgit 提升和新建国内淡小设施，反映了政府关心印尼社群的整体福祉，确保孩子在上学期间得到最好的照顾。国民服务局将采用 SMS 短信服务，作为其中一个发布有关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学员遴选讯息的管道。第四期训练将在今年10月3号到11月16号进行。国民服务训练局总监 Datu Mazuki Mokta 表示，采用 SMS 作为其中一个官方通知渠道，是为了让学员更快得知入选消息，同时减少因为忽略通知或者是不了解报到等相关详情而没能按时报到。他说 SMS 也将发挥提醒作用，引导符合资格者登录 EPLKN 网站，进一步查询入选状态、报到须知以及后续需要采取的行动。EPLKN 3.0 系统将在今天上午11点起开放给民众查阅。卫生部已经批准立即拨款50万 ringgit 用来提升位于一例科茂卫生诊所设施，以加强为该地区原住民社区提供医疗服务。卫生部长 Datu Sri Zulkifli Ahmad 指出，这笔拨款当中的一部分将用来建造一座新的船只存放库。他强调，这项设施为高度依赖水路交通的原住民社区在提供医疗服务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有的船只存放库已经使用超过11年，状况日渐破旧。 皇家警察严正博是一则在社交媒体流传的贴文，内容关于代副警察总长 Datuk Ibrahim Darus 曾经在五级阿曼召开特别记者会，并且针对警队某项行动发表声明。警队秘书 Datuk Muhammad Nur Yusuf Ali 总监表示， Ibrahim Darus 从来没有在五级阿曼召开记者会，也没有发表过类似声明。对此，皇家警察部队已经就这件事报案，并且查明制作和散布相关内容的相关方和动机。
0: 社交媒体已成为许多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人们可以利用它进行分享、交流与创作，因此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不要分享、转发及散播涉及皇室、宗教和种族的恶意言论以及无法确定其真实性的假消息，以免引起社会恐慌及破坏国家稳定。让我们明智地使用社交媒体，共建社会和谐与团结。
1: 国际消息，印尼北苏拉威西省科塔莫巴谷地区9号举行的赛车比赛发生事故，一辆参赛车辆冲出赛道撞向观众，造成7人死亡9人重伤。根据报道，车辆冲过终点线之后冲出赛道撞向终点线附近的观众。事故发生之后，比赛立即暂停，工作人员和有关部门前往展开救援。这场直线竞速赛在本月6号开幕，共有337名选手参赛，原本计划在9号结束，事故原因有待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的问题，他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形容美国只是和伊朗进行半谈判，美国现阶段只是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他说，伊朗甚至无法支付军队开支，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伊朗的经济危机。他形容目前的美国和伊朗局势就像一盘棋，事情总会解决。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和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宣布，雷扎伊9号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表示，这项任命是根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签署的总统令作出，以接替辞职并且或委任新职位的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佐勒加德尔目前已经出任伊朗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也门军方发言人指出，和伊朗结盟的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已经恢复对红海港市摩卡的攻击。路透社报道，青年运动旗下马西拉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发射了多枚弹道飞弹和多架无人机。青年运动发言人萨里表示，这些攻击以沙特阿拉伯军队集结地和武器库作为目标。也门军方则表示，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多架无人机，并且称青年运动针对摩卡的住宅区展开攻击。法国南部星期天中午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当局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并且出动大约270名消防员和多架飞机展开灭火行动。大火发生在洛泽尔省，距离蒙彼利埃西北部大约140公里。当地官员表示，怀疑火灾是由一辆行驶的车辆起火引发。消防员目前已经控制火场两侧的火势，并且成功保护两栋受到火灾威胁的住宅。法国当局目前正在评估近期一连串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这些火灾主要发生在法国南部，当局指这是当地从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的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大约18万户的家庭每两天需要停水一次。监测机构表示，当地大部分地区正在面临中度到重度的干旱，加上岛上的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了干旱情况。美国媒体报道，波多黎各大约有60%的水因为管理泄漏和老化而流失。当地总督冈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他说实施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七月，目前岛上大约有 40% 的地区面临干旱。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教育部长支持国家资讯传播中心推出的校服计划。国民服务计划 3.0 第四期入选学员将收到 SMS 通知。印尼赛车比赛发生参赛车辆冲撞观众事故，造成七人死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刷手机时偶然点开一个性格测试，或者看了一眼今天的星座运程，上面写着你其实是个有想法的人，但有时又容易缺乏安全感。你在外人面前显得随和，但内心其实有自己的坚持。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忍不住感叹，天哪，怎么会那么准？别急着惊讶，也别觉得自己遇到了什么神算子。今天我们要揭秘这个心理学现象，就叫巴奈姆效应 Barnum Effect。 简单来说，就是人类有一种奇妙的倾向，我们会把那些实际上对任何人都适用的空洞评语自动对号入座到自己身上。不只是你觉得准，把这句话拿给你同事朋友看，他们多半也会拍着大腿说，对对对，这说的就是我。巴奈姆效应 Barnum Effect 源自于美国马戏团老板 P.T. Barnum。 他曾经评价自己的演出，表示我们的节目里有适合每个人的东西。可能还是会有人觉得是真的很准啊，这些玄学运程或性格测试所说的真的就是我。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会把刚好吻合的细节连接起来，甚至当成是奇迹。所以我们不该让一些笼统的标签去限制自己，也别轻易掉进一些商业套路的陷阱。保持独立思考，看清本质，才不会轻易被别人拿捏。那些看似能看穿你的读心术，其实只是利用了我们渴望被理解的人性。下次当你再看到类似你内心其实很渴望被认可这样的话，不妨想一想，这不是因为你被看透了，而是因为这句话本来就是写给全人类的，听听就好，不要迷信。
0: 实不相瞒，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1: 我们互相尊重，
2: 包容彼此。
0: 昌明马来西亚
1: Malaysia Madani
0: 六大原则
1: Kemampanan
3: 永续
1: Kesejahteraan
3: 繁荣
1: Daya Cipta
3: 创新
1: Hormat
3: 尊重
1: Keyakinan
3: 信任
1: Ihsan
3: 关怀，
1: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0: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3: 共同努力，
2: 一起进步。
4: Madani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5: 公益快讯，
3: 一份小小的支持，就能给学生们换来更安全的校园环境。吉隆坡燕美华小将在8月22号星期六早上8点到下午2点举办同乐爱心嘉年华。当天除了有美食甜品、趣味游戏摊位、漂亮的打卡专区，还有幸运抽奖，欢迎一家大小一起参与其中。最特别的是，小学生们还会亲自摆摊，嘉年华所筹到的收益将全数用于维护和改善校园设施。想了解更多详情，可以联系012-226-5020或019-211-7852。
6: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Sunway Gizamo 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 03-6157-9711，期待您的参与。
7: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8: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1: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8: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8: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iFM 越听越爱，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十点，萨拉姆林谢马达尼，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赵苏里阿诺伊布拉欣目前正在接受医疗专家团队安排的医疗检查和相关治疗程序。首相高级新闻秘书敦古纳斯鲁阿白达表示，首相预计将接受两天的观察。他说，希望首相这次医疗检查可以顺利进行，并且祈愿首相获得持久的健康，以便在不久之后恢复正常的职务。移民局拘留一名涉嫌在车辆上使用移民局官方标志和警示灯的巴基斯坦籍男子。移民局总监达杜扎卡利亚沙班指出，这名男子的妻子这个月7号把男子驾驶一辆贴有该局标志车辆的视频上传到 WhatsApp 动态。当局随后展开调查，并且在24小时内逮捕这名男子。初步调查显示，该视频在去年4月拍摄，这名巴基斯坦籍男子因为违反了1966年护照法令第 12G1F 条文以及1959-1963年移民法令，目前已经被移民局拘留。根据环境局官网发布的全国各地空气污染指数，截至今早九点，国内共有10个地区的指数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沙拉越占了9个，分别是西连景区179点、古晋161点、撒马拉罕161点、斯里阿曼155点、民都鲁142点、诗巫158点、木交156点、四里街155点以及萨马拉柱141点。另一个地区是雪兰莪州的约翰斯蒂尔153点。国际消息，美国芝加哥市本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9号凌晨到早上总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遭到枪击，情况严重。报道说，警方目前还没有逮捕到任何的嫌疑人。加拿大卑诗省的山火快速蔓延，火场面积超过136平方公里。省长伊比形容火势的猛烈程度前所未见，火场甚至形成局部的天气系统，引发雷电，并且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爱生活呢，邀请大家一起来认识自己。也许大家偶尔会有这个想法哦，为什么我越活越久，就是年龄越来越渐大，就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哦？特别是来到中年时期，大家就觉得我经历了那么多，或者是我看见了那么多，我应该是越来越认识自己吧。可是往往为什么人到中年偶尔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触，就是我好像越来越不认识自己了，当初的那个自己去了哪里呢？那这个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个思考当中，有没有想到也许是你的心境改变了，也许是你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就是你成熟了，想法也多了等等呢？或者是你会从一个另外一个方向去看自己，是不是我凡事都太迎合别人了，那所以我太迎合 A， 我就做成 A 期待的样子，或者是我太迎合 B， 我就扮演 B 期待中的模样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一起来重新认识自己。今天敏明邀请到嘉宾来到节目中，我们一起互动哦。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呢？希望透过我们的注册心理辅导师配音的分享，大家会在这个环节里头逐步的找回自己，也面对自己，这是一个很好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啊。那么如果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想跟我们互动，欢迎你发信息来011-1701-8289，这个呢是私下你跟我们联系可以要求匿名跟我们互动的一个管道，就是 IFM 的 WhatsApp 011-1701-8289。当然除了这个管道，还有其他的公开互动的，比如说你可以看我们的 TikTok 直播，我们直播帖下呢你可以留言跟我们互动，还有 YouTube 直播，我们也会做这个优管直播呢，大家在看的时候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们互动。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使用脸书，对吧？欢迎你来到爱生活的脸书呢跟我们互动，这个呢在听和看当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或者是给我们按赞，或者是把节目分享出去，欢迎大家一起加入爱生活。好，我们这时候后呢，先进入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样救伤机构的教官张志坚。如果遇到断肢事故，该怎么做呢？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在出血的部位施以按压，以控制出血。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对伤口进行加压、包扎、止血，抬高受伤部位，寻求协助及减低休克风险。那至于断肢部位呢？首先用纱布或干净的布料包裹被切下的部位，然后用厨房薄膜或干净的塑料袋包裹起来，将包裹放入另一个装满冰块的容器中，在包裹上写上伤者的名字及事故时间。记住，千万不可清洗被切断的部分，即不可让冰块直接接触到被切断的部分，这样子会加速断肢死亡，减少断肢再植存活几率。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谋，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4: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今天的爱生活，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认识自己啊。今天会谈到的这个主题呢，也许是一般的中年人士可能心里边偶尔会有的一些感触，为什么我越活越久，我好像越老越不认识自己呢？是发生什么事情呢？敏敏邀请到来自吉隆坡檀香爱心线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啊，司徒佩音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欢迎佩音，你好。
4: 你好，谢谢
3: 是，欢迎你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谈这个主题。我相信这个主题也是偶尔中年人士会有的迷惘啊。我怎么了？为什么我会不认识自己呢？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呢，我们就请佩音在节目中一一的跟我们说明了啊。
4: 好的，谢谢。所以我在这边呢，今天想要和大家聊

0: 关系，承担责任。但呢，就在这些目标一个一个完成后，我们内心反而讲说，这是真的我想要的吗？然后呢，我现在过的生活是我想要的生活吗？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大家会有一个疑惑。
1: 嗯，
0: 然后有一些人就可能讲说，哎，难道我已经到了一个中年危机吗？就每个人都讲说，哎，我到了中年，我有这种状况，我就是有一个危机。然后呢，我会比较倾向把它看向于一个人生重新整理的阶段。因为危机这个字眼呢，它就太负面，每个人都把它看成是一个不好的东西。然后其实它可能只是一个提醒，过去的我们可能太忙的完成外在的目标嘛，很少停下来问自己，其实我真正要什么。
1: 嗯，
0: 所以这个阶段虽然迷茫，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就是它是我们的身体让我们重新去认识自己的一个开始。
1: 嗯
0: 嗯，所以呢，想要强调的一句就是，成年后的迷茫它其实不一定是我们不够努力，它反而是我们过去我们一直都在完成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却很少问我们自己，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1: 对，我想对于中年人士，或者是我们属于是70、80年代的诞生的朋友，可能会到中年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可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他们20多岁就已经一边活一边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在他们求学或者是他们被培养那个年代，是鼓励的去探索，带有批判性思考，甚至是你要适当的时候说出自己想说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年代的不一样，我们教育背景不一样，培养方式不一样，带来的思索也不一样啊。
0: 对，
1: 所以无论朋友们是在哪一个年龄层，只要你有那么一刻想，哎，我现在是怎么样了？那现在过的生活是我自己喜欢的吗？那我每天做的有我自己的热忱在吗？或者是为什么我觉得我越过越不像我自己，我好像什么都有了都不开心呢？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无论你在走着人生的这条路，发现自己好像越走越迷失，或者是越走越容易找到自己，这条路我们都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先听歌，稍后回来呢再跟佩音聊聊。
0: 好，谢谢。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7: 下来爱生活呢，我们请佩音来聊一聊，是不是人生当中当我们的角色越来越多，就越容易失去自己或者是不认识自己呢？
8: 好的，谢谢。所以刚才明明有提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那个 point 嘛，就是讲说其实我们这边所讲的人生走到一半不一定是指那个年龄上的中年，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可能25、26、27，他们也可能有这个倾向嘛。所以呢，其实我们成年人呢通常有很多角色，譬如我们就是员工，我们是一个主管，我们是伴侣，我们也是孩子，有一些是父母照顾者，甚至是家里面的那个协调者或者是问题解决者嘛。所以呢，这些种种的角色它本身都很重要，也很有意义。但呢，问题是就是当一个人长期只通过这些角色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呢，就可能慢慢忘记自己本身的那个需要。所以很多人习惯问，嘿，今天我家人会不会担心我？我老板会不会失望我做这种事情？我的伴侣会不会不开心？然后呢，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够好？反而呢，是我们很少会问我们自己，讲说，诶，我最近累不累？我最近有没有不开心？我是不是需要也被支持？我还有没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比如呢，就像我的一些个案，他是可能一个30多岁的那个成年人嘛，所以工作表现上非常好，家里也很少让父母担心，然后朋友也觉得他非常的独立，很成熟。可能他自己心里其实很累，因为从小到大都习惯做一个不麻烦别人的人，也习惯把自己的需要压下去。然后呢，久而久之，当然他却越来越不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他只知道我自己应该撑下去。所以这种都是很常在我们那个接触的个案里，他们都会常常问到的，我需要撑下去。可是当你问他，那你想要什么？你想要怎样的一个人？你是什么一个人？他们都需要一些时间再去慢慢思考。所以呢，在这些成年人呢，他们的关系里很体贴，工作上很可靠，家里很 很负责，但他们内心是非常的孤独，因为他们一直都在成为别人需要的人，而很少机会成为真实的自己。然后呢，可能明明你也会有心想，这样说，这样我们是不是很多人会把照顾自己当成自私呢？在我接触的那些个案里，有一些或者是我可能讲说大部分，他们都有一部分的觉得是，我觉得我应该先照顾好别人，我不应该那么的关注自己，我有孩子，我有伴侣，我需要去照顾。但照顾自己其实不等于自私。一个人呢长期被耗尽呢，其实他很难稳定的照顾别人。当你有那些角色是非常重要有意义，但如果你的情绪一来，然后你不能很平静的，那是不是就会有那些我们 so-called side effects 呢？所以呢，照顾自我呢，其实它不是逃避责任，而是让自己有能力继续承担那个责任。然后呢，失去自己呢，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长期呢，我们在满足外界期待的过程中的时候呢，慢慢把自己的需求，慢慢自己的声音都把它压下去， 所以那一个就成为一个迷茫。
7: 刚才佩音有提到一点哦，特别是在自我照顾方面，可能朋友们对先关照自己或者是先爱自己有一个错误的误解吧。比如说在自己的一个情绪需求还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是不稳定的。所以相对底下，如果要自己再去用情绪包容另外一个人，可能对于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啊，因为在情绪或情感上你很难切割。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说例如举例啦，你是一个妈妈啊，现在你的情绪很不稳定，也就是说你很暴躁，也许你很焦虑，可能当你孩子有一定需求那个需求如果可以暂时被暂缓的话，也就是说你不需要马上回应他的话，特别是他如果不是一个小小的婴孩，不是一个小小的幼儿，其实你可以先给自己时间，先稳定自己的情绪，然后再来处理你跟孩子之间的关系。那当然可能朋友们说我家的就是幼儿啊，或者是婴儿啊，就是要先稳定他们的情绪还是什么吧。那当然也有一些妈妈可能也会说，既然他在这里哭闹了，其实他就只是发脾气而已，我在一个安全的情况底下让他先宣泄自己的情绪，我也抽空好好处理他自己的情绪，但我俩都差不多了，那再来互相的就是面对面，或者是我再来照顾他，是不是就更加稳定，或者是我的情绪也被关注到，被关爱到呢，就是被自己关爱到了呢。
8: 比如讲说是妈妈那一部分的话呢，在明明有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就是呢我需要去调整我自己的情绪先嘛。就当我们在那个deal with 那个 client 的时候，就是个案的时候呢，通常我们讲说其实你不需要直接去做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去调整自我，其实最简单的就是我做一个深呼吸。所以跟妹妹提到，就是如果比如我的孩子就是还在婴儿时期，我应该怎么样呢？就当他的脾气闹起来的时候，他有需求的时候，像我们发觉到我们自己那个自我的那个负面情绪它要冲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拿就是一个短暂的两三秒的一个深呼吸，转过身，深呼吸，再回来再去照顾那个婴儿。当然我明白每个人讲说我不能去 control 我的情绪，它真的非常的烦，它让我非常的烦躁。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还有一些那个心理的那个信号，就等一下我们会就会谈到，就想说这样到底是哪一些其实我已经和我自己失去了连接呢？当你我们看清这个点，然后我们会更加 aware， 那我们却更加容易的去 control 我们的那个 emotions。
7: 就是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情绪，我们比较容易用一些方法来调整自己的情绪，对吧？
8: 对。就比如讲说我生气，其实生气底下它到底是什么的那个core 的那个情绪导致你生气呢？是不是我对我自己觉得我不是一个合格妈妈，为什么我的孩子会这样哭闹？所以其实是那一部分需要被关注。所以当我们知道其实我有这一个 tendency，然后我的情绪还能更好的去管理。
7: 是。所以当妈妈焦虑的时候，可能就要想一想，我的情绪现在表达出来是我有点烦躁，那我自己内在深层的焦虑就是我好像做得不够好，为什么我孩子一直哭为什么我这个也试了那个也试了什么都做了他还是哭闹这一点让我觉得有点焦虑。其实他内在是担心，他表现出来的情绪可能就是不太稳定。
8: 对。
7: 当我们的妈妈如果知道怎么样的去看待这个焦虑底下，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做得不够好，为什么我什么都做了我好像力不从心，宝宝依然的哭闹，那到底我是不够完美吗？我不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妈妈吗？如果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情绪底下是这么样的去责备自己或者是苛责自己的话，也许我们的朋友就能够知道这个情绪的表面原来就是这样，你就比较容易释怀，或者是不容易被情绪带着走吗？
8: 对，是的。 所以呢，这个和我们现在讲说，哎，我现在已经走到人生一半了，为什么我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呢？就可能长期我们把我们的那个情绪都压在后边，
7: 嗯，
8: 然后我真正需要的，我真正想法，就比如是妈妈，
7: 嗯，
8: 我可能一直以来我都想要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妈妈，在社会中给人一个那个 image， 就想说我能把我的孩子照顾得非常好，
7: 嗯，
8: 我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好，成为妈妈就是我的工作嘛，
7: 嗯，
8: 照顾得非常好，家人认可，但你到底是要什么呢？因为你这些就是别人的那个目标嘛，
7: 嗯。
8: 你为你自己设的目标，这样你为自己呢，就是那一部分，当你了解了，
7: 嗯，
8: 然后你的情绪上来的时候，你会更加的，刚才你有提到的，就是我可以让我自己更加释怀，
7: 嗯，
8: 原谅我自己，哎，原来我有这种情绪，是因为我有这个这个这个，
7: 嗯，
8: 当我知道我有这个这个，我才会更好的知道我要怎么去和它调和，嗯。
7: 这个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情绪表达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8: 嗯，
7: 而找到我们情绪的这个底下，哎，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或者是担心或者是期待，当我们了解了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比较容易舒缓我们的情绪了。刚才指的只是一个妈妈的例子啊，我们知道在听节目的不止妈妈，还有很多不同角色的朋友呢，那欢迎你也在这个节骨眼上，就是当你很烦躁的时候，不晓得自己怎么了的时候呢，往往你在往深看一些你现在有的这个情绪，其实底下是因为担心些什么吗？期待些什么吗？或者是什么东西不能达标，所以才衍生出这样的情绪吗？试着用这样的方式去引导自己啊，往内再看，也许你就更容易接触到自己了啊。好，我们这首先听歌。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6: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5: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7: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0: 亚军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爱，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今天的爱生活呢，我们来谈这个主题啊，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呢？刚才举出了几点，那可能是因为你的角色太多了，你都先习惯照顾别人再来看自己。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在人生的不同旅程当中，你的责任跟你的角色不一样，所以呢你会把自己可能放到最后，不是第一吗？可是当你觉得自己的情绪越来越不稳，或者是你不晓得自己你在忙什么，或者是你觉得你很充实可是你不开心，那如果你有以上这几点的感受呢，那我们提醒你要做一些调整，或者是给自己一些心理信号，提醒自己要怎么连接回内在的自己了。那这时候呢佩音就会跟我们谈一谈连接自己的信号，或者是找回自己的感受，一些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找到的方法吧，可以使用的方法，对吧？
5: 所以现在呢就还没有到那个方法之前呢，让我们先来谈一谈有哪一些信号其实它是在提醒我们已经和我们自己失去了连接呢。所以刚才明明有提到，就是当我们越来越不认识自己，我们通常会出现一些心理和情绪上的信号嘛，
4: 对，
5: 越来越不耐烦。所以呢第一呢，就是当我们对原本熟悉的生活失去了热情，我们每天还是照常的上班照顾家庭处理事情，但内心只觉得我自己是在完成任务而不是我喜欢。然后呢第二呢，就当我们很容易觉得疲惫烦躁或者是空虚，明明没发生什么大事但心里就是非常的累，然后呢重点是就是很难真正的去放松。然后第三呢，就是开始我们会可能比较频繁的比较别人的人生，看到别人换工作创业结婚生孩子旅行或者生活看起来的更自在，你的心里就会开始想，如果我当初选择不一样现在会不会更好呢？然后呢如果是心里常常出现一句话，就是我的人生是不是就这样了呢？这些就是一些特别的信号，让我发觉到其实我可能已经与我自己失去了连接。然后呢可能我给一个例子，就是呢有些人看起来呢功能很好，工作照做，会消息照回，然后朋友聚会也会出现，家人需要帮忙时也会承担，但当他们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呢，就觉得特别的疲累，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开心。然后呢下班回到家什么都不想做，只想躺着滑手机，那不是因为懒惰，而是就是白天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心理能量。有些人在周末终于有空了，周末有空我可以做很多东西，但他就觉得特别的空。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留意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已经只剩下了责任却少了那个意义连接和那个滋润自己的部分呢？
4: 是。
5: 然后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分辨普通的迷茫或者是需要专业的帮忙？那我们可以看这三个方面，时间、强度还有影响。如果某个阶段感到迷茫，生活的那个功能还能继续，那可能只是我们人生阶段中的反思。但如果呢那个情绪已经严重到了失眠、焦虑、无力感，还有那个情绪困扰持续了一段时间，而且那个强度越来越高。强度呢就是它已经开始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我不想去工作，影响到我的人际关系，影响到我的那个情绪非常的暴躁，非常的生气，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一些特别的信号，我们需要寻求专业的协助。
4: 嗯，这个就是我们在观察自己或者是跟自己内心对话的时候应该有的一个警觉。
5: 嗯，
4: 因为当我们还能够自己调整过来的时候，我们会用生活中的一些法子来调整自己。就比如说在节目的第一段里头我们提到的深呼吸，或者是暂时离开当下，可能去从事自己享受或者是喜欢的事儿，比如说喝杯咖啡，又或者呢到外边看看风景，听听风吹的声音，这个呢都可以暂时的把自己的情绪跟内心呢拉得靠近一些些，那么等自己的情绪调整好了，我们再回去应付日常的一个生活步伐。那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这些我好像都试了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很容易平复自己的心情，反而呢就是怎么做都做不好，就越来越焦虑的话，那么也许这个时间点呢就应该由专业人士，比如说注册心理辅导师或者是临床心理治疗师来帮你就是陪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可以找出一些方法来面对焦虑的自己，或者是找出一些方法来跟这个忧郁的自己对话。当然忧郁跟焦虑它可能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而已千万不要误以为说你有焦虑你有忧郁就是有焦虑症或者是忧郁症了当然我们要把这个分得清楚一点，也许你就不会那么样的觉得我焦虑了是不是我得焦虑症了，这是可能一般朋友的误解的是吧
5: 对，是的。所以呢其实焦虑症和焦虑我们每个人都会焦虑嘛，
4: 对，
5: 但焦虑症它是一个症状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这边所谈的就是当我有这个情绪我可能我很焦虑但我可能那个焦虑的那个时间点就可能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但如果它越来越强，它越来越弄到我不能睡觉弄到我不能专注我应该做的那个角色的时候呢，那时我们就开始反思它是不是一个信号让我去找专业的帮助让专业人士陪伴我，陪伴我去看到我内在其实我的价值观所带出来的那个情绪
4: 是，
5: 对。
4: 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人陪着你，或者是你透过自己的习得去认识自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会觉得害怕，为什么我会变成这样了，或者是是不是我需要做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才能够找到一些更适合自己的方式呢只要我们一步一步的稳稳的走，而不是突然间想要离开一个舒适圈或者是大改变我们都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和安抚自己的，不要认为说小调整或者是改变就是一个大改，或者是完全把自己以前的这个生活想法给抛弃掉，不是的，它是一步一步来调整自己。当你意识到你是可以这么做，你也允许自己这么做，你就不会那么的担心了好，我们下个小时呢会继续的跟大家聊，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当你的这个人生课题或者是你目前的思绪刚好跟我们的主题碰撞上了，也就是当你的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你觉得越来越找不到自己或不认识自己呢？我们欢迎大家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011-1701-8289，011-1701-8289。

上午11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表示，委员会已经通过有关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的总体框架。根据报道，卡什卡维表示，相关部门的口头和书面意见已经在议会的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以全票通过。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宣布将坚持早前和斡旋方以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路线图。声明说，哈马斯重申将认真落实15点方案当中的各项共识，并且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时间表。当前阶段的重要事项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个阶段的内容获得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及结束冲突，完成以军撤出、开放口岸、启动重建进程等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已经拒绝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加沙和平委员会15点计划。综合报道，内塔尼亚胡指出，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色列不会撤军，无论是重型武器、轻型武器还是其他武器都必须解除。他同时强调，只要自己仍然担任以色列总理，以色列就不会建立巴勒斯坦国，无论是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西岸。也门军方发言人指出，和伊朗结盟的什叶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已经恢复对红海港市摩卡的攻击。路透社报道，青年运动旗下马西拉电视台的画面显示，发射了多枚弹道飞弹和多架无人机。青年运动发言人萨里表示，这些攻击以沙特阿拉伯军队集结地和武器库作为目标。也门军方则表示，防空部队正在拦截多架无人机，并且称青年运动针对摩卡的住宅区展开攻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火失控，迫使成千上万名的居民撤离家园。联邦政府宣布将提供紧急援助，为灾民提供庇护所。加拿大灾难管理和社区韧性部长表示，已经批准不列颠哥伦比亚申请援助的请求，并且部署相关官员全力配合，确保支持力量能送达民众的手中。包德山脉的森林火灾快速蔓延，从星期五下午发现火情到星期六短短一天内，过火面积迅速扩大到9500公顷。当地时间星期六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到星期天上午，过火面积估计超过10000公顷。法国南部星期天中午发生森林火灾，火势迅速蔓延，当局紧急疏散部分居民，并且出动了大约270名的消防员和多架飞机展开灭火行动。大火发生在洛泽尔省，距离蒙彼利埃西北部大约140公里。当地官员表示，怀疑火灾是由一辆行驶的车辆起火引发。消防员目前已经控制了火场两侧的火势，并且成功保护两栋受到大火威胁的住宅。法国当局目前正在评估近期一连串森林火灾造成的损失。这些火灾主要发生在法国南部，当局指这是从当地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森林火灾。美国位于加勒比海的属地波多黎各面临严重的干旱危机，当地政府实施限水措施，大约180000户家庭每2天需要停水一次。监测机构表示，当地大部分地区正在面临中度到重度干旱，加上岛上基础设施的老旧问题加剧了干旱情况。美国媒体报道，波多黎各大约有60%的水因为管道泄漏和老化而流失。当地总督冈萨雷斯承认存在这些问题，但是他说实施限水措施是由于天气原因。波多黎各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干旱的7月，目前岛上大约有40%的地区面临干旱。以上 RTM 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是檀香爱心线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司徒佩音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欢迎佩音，你好，
1: 你好，
0: 嗯，佩音，我们今天谈的这个主题呢是人生走到一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呢？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大概就跟朋友们说，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责任越来越多，
1: 嗯
0: 啊，我们的角色也太多了，那我们都属于是先照顾别人，或者是先获得别人的认同啊，那我们才能够好好的接纳自己。当这样的一个生活频率或者是习惯太频繁出现，已经变成是我们生活大部分的时候，也许我们内在的声音就不那么容易的被听到，或者是我们直接把掩埋下去了啊。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最主要是提醒朋友们，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自己越活越没有活力，或者是越过生活越觉得自己不晓得在忙什么，或者是你觉得自己过得很充实很忙碌啊，可是你内在是被掏空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希望朋友们可以重新再有一场跟自己的内心对话，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了。那下来呢，我们请佩音给我们一些方法或步骤，让我们来做一做。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嗯，我们就先举一个双薪家庭的爸爸或妈妈啊，他们既是别人的员工或上司，就是我们朝九晚五嘛，可是回到家里我们依然有自己必须承担的责任，比如说照顾孩子啊，或者是照顾我们家里的长辈啊等等。可是当这个其中一方会觉得，诶，为什么我好像很疲惫了，我不开心了，或者是我觉得喘不过气来了，可是我有房子住呀，我有车子开呀，每个月有固定的薪水呀，我没有办法真正的开心起来，我到底怎么了？那我们请佩音一步一脚印的来陪伴这些朋友去看自己的内心到底怎么了。
1: 嗯，好，谢谢。所以呢，刚才呢，就我们提到，也很多人听到，哎，我要找回我自己，
0: 嗯，
1: 我就需要做很大的改变。刚才明明也在上节目的上半段也有讲说嘛，其实我们要重新开始，找回自己呢，不一定讲说我需要推翻我现在的那个生活，它可能只代表我们需要重新留意自己的情绪、需要、价值和生活节奏嘛，
0: 嗯。
1: 所以刚才的那个啊，讲说那个双薪的那个啊家庭，
2: 对，
1: 我是我的责任，我的那个啊角色是员工，回到我的家里，我的角色是父母，
0: 嗯，
1: 然后呢，这样我要怎么去寻找回我自己呢？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问题开始问回我自己，就是呢，最近什么事情让我最疲惫？
0: 嗯。
1: 在工作上呢，在处理孩子，在处理家庭，在处理
0: 两性关系
1: 呢，还是呢什么时候让我觉得还有活力？嗯，然后呢，我现在最重视的其实是我的健康、我的关系、我的成长、自由呢还是稳定？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是我可以再问回我自己，有哪些责任是我必须承担的？然后呢，哪些其实可以慢慢调整？不是把它就是把它移除掉，可以慢慢调整。
0: 嗯，
1: 然后呢，我有没有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了工作、家庭和别人，可是却没有留一点给自己呢？所以呢，这些问题呢，可以让我们自己去评估我们自己现在的那个需求到底在哪一个层次。嗯，所以例如呢，就是可能刚才的那个例子，他回到家里会觉得，哎，我对我的家庭，我对我的工作，我必须要做，但我其实对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热忱了，比如可能是对工作嘛，
0: 嗯，
1: 但是我需要维持家庭的那个经济，然后呢，是不是我一定要马上辞职找到另外一份工作，让我重新寻回那一种那个热忱呢？不一定，对吗？其实呢， 如果他是可以被慢慢引导的话，他真正痛苦的其实不是工作本身，而是那个生活只剩下工作，他没有休息，他没有进去，也没有允许自己慢下来。如果那个个案，或者是如果那个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可以每周固定留一个晚上，一个特别的时间，可能最简单的半个小时，15分钟，不安排加班，不处理别人的要求，不需要马上更换工作，他其实可以让他重新感觉自己还有一点选择，这一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当你觉得我完全没有选择，当然我们开始就会放弃，这是人嘛，本性，对吗？所以呢，这个例子其实可以帮我们的那些听众明白，重新认识自己不一定需要从很大的改变开始，有时候可以从很小的生活调整开始，让自己感受，重新感受到我不只能一直配合，我也可以选择，这个选择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但当然很多时候呢，我们现在在为了我们生活经济，对吗，工作市场的那个需求，我们不需要推翻生活是不一定适合的，对吗？就如果我讲说，现在如果我就跟我朋友讲说，哎，我对我的生活，我对我工作没有热忱，我朋友跟我讲说，这样换工作就好啊，这样我们还是很多顾虑啊，我要怎么换工作，我应该换什么工作才能达到我现在的那个经济，我需要再重新的去 interview， 这些是种种很多顾虑，所以推翻生活它是不一定适合的。比较实际呢，反而就是在原有的生活中慢慢调整，让自己重新拥有那个选择感，找回自己，不一定离开现在的一切，而是从现在的生活中重新看见自己的那个需要。我只需要一个15分钟、30分钟放空自我，孩子30分钟放在一旁，我就重新的就在我的那个玩我的手机游戏，读一本书，就或者是单纯坐在那边喝一杯茶，放空喝咖啡，这就是让我自己觉得，哎，我其实有那个选择，我不一定需要一直在配合别人。这一个呢，就是可以让我们感觉选择感，那它就可以让我们慢慢的重新找回自己。
0: 稍后回来呢，我们会请配音给我们说更多，就是当我们太忙碌的，或者是太忙于刷手机、看视频、关心别人到底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越不容易得到平静，或者是反而会越来越紧张，越来越会比较，或者是觉得很羡慕别人啊，为什么我做了那么多年啊？都是一样的，那都是同学，那大家起步都一样，那为什么他好像过得比我好等等等的，这些啊真的是会让朋友越看越迷失自己啊。我们可以怎么调整呢？不看就对了吗？不看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是自己就不会乱想吗？我们请配音会给我们更多方法啊，先听歌曲。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

0: 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八月十三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八月十四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1: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2: 接下来爱生活呢，我们来回应朋友们的问题啊。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呢？这位朋友就说，想要认识自己呢，所以呢是透过这个社交媒体来给自己自我的时间，也就是说当自己拿着手机随意的滑自己喜欢看的东西的时候，是属于关照自己的时间点了啊。每天都会给自己这个时间，可是却发现呢每天很忙碌的在滑手机，结果呢越滑越心慌，就觉得诶，别人的生活好像都比我好诶，或者是为什么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在滑手机，可是心灵却没有真正的得到满足，反而越来越慌啊，或者是觉得越来越无聊啊，时间都去哪儿了？那针对这一些点，可能有一些朋友也是会有想法，偶尔滑手机滑到怀疑人生，我到底怎么了？我怎么在浪费时间？我从中好像也没有找到什么快乐耶。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请配音来回应朋友们的问题啊。
3: 好的，谢谢。所以我当刚才明明就是或者是观众们把这个题目或者是不是题目就是那个问题提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这是在当下中我们大家时常都会发生嘛，对吗？所以呢我能讲说的就是呢，其实它是最大的阻力可能源自于那个内疚感。因为刚才明明有提到，就是我越滑越心慌，为什么我滑了但我又觉得我自己在浪费时间，然后呢会不会觉得我自己太自私，或者是别人不理解？然后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那个愧疚感，对吗？或者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对比感，我看了别人生活都比我好，那我现在在这段时间我可以为做什么呢？我看了又不行。但呢如果这几种呢，我只能讲说如果要改变的话呢，其实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如果你的最大的那个阻力是内疚感的话，这样要突破它的话呢，就可以从看最小的那行动开始。我先从那个内疚感开始吧。内疚感，我看见那个阻力，我缩小那个改变，小小的尝试，然后呢再观察那个感受，再做调整。
2: 先尝试是吧？
3: 对。OK， 好。比如那个内疚感，然后呢如果像另外一个那个举例，就是如果有一位成年人，他很清楚需要自己设立那个界限嘛，但他经常会答应同事额外的要求，最终把自己弄得很累，成为一个烂好人。我们的那个词典就是一个烂好人嘛。可是呢每次想拒绝的时候，他又觉得别人觉得他可能不合作不好相处，所以继续答应，继续疲惫，继续责怪自己。 OK， 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呢，突破不一开始就要求自己马上变得很会拒绝，那是没有办法做成的嘛，对吗？而是最先做一个小尝试，比如下一次别人提出要求的时候不马上答应，但呢可以先说我看一下我的时间再回复您。这句话很简单，但他已经在旧的模式里创造一个新的那个选择。这是对于那个内疚感的人，或者是还有自责感的人嘛。那如果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当我越滑手机我就有那个对比感越来越强的话呢，那我就要看回我自己，到底我在滑手机的时候我内疚什么东西呢？其实我自己需要什么东西，我自己是不是需要讲说我很想要这种被关注的那个感觉，但我在现实中没有被看见，然后我就从别人的那个社交媒体我看了，我觉得他的生活非常好，但我在现实中我没有办法做到。那我要关注的点是我要怎么让我自己被关注。所以那个背后的那个意义反而是更加重要的。滑手机它其实就是一个行为嘛，它是我们reflection， 就是我心里想要什么东西，我的行为就展现出来。所以我们要看回内在，我到底滑手机带给我

0: 的那个特别的感觉是什么东西，再慢慢往回推进，那我就可以看到我什么东西是没有被满足，那我是不是要接纳自己这一个不满足的点。嗯，
1: 那可能朋友们会说，如果我想要停止，可能需要另外一个更好的、更适合的，让自己心情保持稳静的习惯呢、哦？给带进来的话，它取而代之的可以是什么呢？这个我们稍微也请配音给我们多一些选择。OK， 我已经很严厉的，或者是我希望严格的啊、哦，也在我的手机里边设限。那每天使用它的时间大概是多少？那超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哎，手机就会提醒我，可能我要离开了。那么离开手机，放下手机，我们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可能对于常常滑手机的朋友来说，我不晓得要做什么，我好像觉得很空，我好像不晓得自己要什么，我自己要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是不认识我自己啊。从这几个点呢，我们再来去整理，去思考，看自己还有其他的选择吗？或者是其他的选择也更适合自己吗？我们请配音给大家一些想法和意见，看看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嗯。

0: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便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1: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2: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1: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2: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1: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3: 从一面国旗开始。
4: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5: 好的，下来爱生活呢，请司徒佩英注册心理辅导师给朋友们一些想法啊。那之前如果你是觉得用滑手机的时间啊，沉醉在社交媒体来获得自我的时间，可是后来发现当中让你会有一些比较的心态，或者是让你迷失自己，你很想要把自己抽离出来。那当然我们知道你抽离了，我们就要用另外一样东西来填补嘛。那我们请佩英给大家一些选择吧。因为当你把一些有营养有素质就可以善用时间的所谓自我相处的时间点给大家一些建议加进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比较平稳，心情比较安定。
6: 嗯，
5: 来请说。
6: 好的，所以当然一开始讲说，如果滑手机其实是我现在的那个模式，
5: 嗯，
6: 但呢它越滑越迷茫，
5: 嗯，
6: 越滑越失望的话呢，这样呢其实刚才明明有提到，就我们可以设了一个限制嘛，这些时间。当然我不建议讲说我们立刻终止那个滑手机的行为，因为当我们立刻终止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反差感，
5: 嗯，
6: 那可以让我们非常难以接受的。
5: 对，
6: 那当你发现到其实我在滑手机，我在看那个社交媒体，它其实不是包括于全部社交媒体嘛，因为肯定是有一些人某种事情让你特别的有感觉，
5: 对，
6: 特别的那种感觉来嘛。所以呢当你发现到其实是可能某些人某些事情的时候呢，这样我们可以慢慢的减少去看那个人，或者是慢慢的减少去看那件事情。
5: 嗯，
6: 这个是其实是第一步，让我们自己，我是有选择做的，
5: 对
6: 对嘛。然后呢当然放下手机它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当我们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放下手机的时候，就设定一个 limit 限制，
5: 嗯，
6: 然后呢当我们放下手机的时候，那我又可以做什么东西？大家都是开始想说我没有爱好，我的爱好就是滑手机，我可以做什么呢？这样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想一想，当时我没有这一个手机的时候，我没有这个社交账号的时候，
5: 嗯，
6: 有什么东西其实是让我觉得开心的呢？
5: 对，
6: 嗯，
5: 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我就做编织咯，我做手工咯，我玩一些数独啊等等的，就是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进行的，或者是我都找朋友外出啊。
6: 嗯嗯，是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有意思哪一些事情是我曾经喜欢但我也很久没有做的事情。
5: 嗯
6: 嗯，然后呢可以开始想一想，那我有一些事情是其实非我不可的责任， 滑手机它其实不是一个责任，它只是一个因为我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去滑手机，对，它是我的另外一个选择。
5: 嗯，
6: 然后好像刚才说的那个双薪家庭，
5: 对
6: 对嘛，这样滑手机和陪伴孩子的时候，它是两种责任在做，那我们需要专心的去做一项责任。
5: 嗯，
6: 放下手机，这样我就好好的陪孩子玩啊，那可能是我的那个 me time。
5: 嗯，
6: 对嘛，所以呢，当我可以专心的去做一件事情，它其实是可以让我觉得开心起来。手机它是一个资讯发达的一个物品，
5: 嗯，
6: 对嘛，当它我发现到我越看越慌，我越看越紧张的时候，这样我就不要看那些事情就好啊，慢慢减少。
5: 嗯
6: 嗯，然后呢，或者是我可以从可以向我可信的信任的人说起我自己最近的那个疲惫，说起我最近的迷茫，信任的人。那如果我的家人、伴侣或同事不理解，这样我应该怎么办呢？
5: 嗯哼，
6: 这个当然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困难。这样一开始不一定要做很大的改变，可以从很小的做调整。当然沟通方式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先用比较温和具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可能讲说，哎，明明我最近真的有点累，我需要一点时间去恢复，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好的陪伴大家。
5: 嗯，
6: 所以呢，这样讲的话呢，
5: 嗯，
6: 当我非常的具体提出我需要什么东西，我需要改革过后呢，我就可以更好的做任何一样事情的时候呢，这样别人也会更加了解我是真的需要去诉求这个 you know needs。
5: 嗯，
6: 当如果初期大家可能觉得哎不适应是非常正常的，
5: 嗯，
6: 当就好像刚才我讲的，放下手机是非常不我非常紧张，如果今天我出门没带手机，我当然我也会慌，因为我不会来这个 IFM，对嘛，
5: 嗯，
6: 所以呢，当我们也习惯了我们原本的模式，这个改变它不一定是错的。
5: 嗯，
6: 我们可能需要去向别人诉求，讲说我需要这个小小的改变，
5: 嗯，
6: 我需要30分钟、15分钟放下手机，
5: 嗯，
6: 我只需要一个10分钟放空自我，不想去 compare 这个人，我不要去对比。这个慢慢的改变，它就可以让我们觉得，哎，其实我有办法去满足我自己，我可以去做选择，
5: 嗯，
6: 选择感是非常重要的，我的点。
5: 所以朋友们花一些时间呢，哦，去看看你的第二选择是什么。
6: 嗯，
5: 那想想在这从你的成长阶段到现在哦，是不是曾经有一些时候你因为某种能力不足，或者是因缘还没到，或者是那个时候没有机会，所以你错失了去学某一样你的爱好，或者是有一个爱好你持续很久了，可是后来因为太忙碌了，所以你停下来了。其实这一些哦，我们都可以趁着你对某件事情的热衷、爱好、热爱或者是喜欢而找回生命的活力。当然过后呢，我们也会请佩音给我们说更多，也就是当我们在找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发现对自己的认识不够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不是第一时间的去苛责自己啊，或者是责备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还是什么的，如何对自己慈悲一些，如何对自己温柔一点，我们稍后呢请佩音给我们说更多。
6: 嗯嗯。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菲利兹的 power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人生来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呢？听到这里，我们希望朋友们已经找到那个秘诀或找到方法了啊！敏明今天是邀请到司徒佩音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有位朋友林女士来自吉打，她刚刚就给我们发了个信息哦。她是属于选择在孩子睡觉了之后，给自己一段小小的半个时间的属于自我的时间，那闭上眼睛听一些自己喜欢听的温和音乐，有些时候不知不觉的流泪了，有些时候呢就趁着时间做个简单的运动让身体活起来，久了他说就跟自己连接上了，整个人的心灵状态、精神状态都属于不错的。像这位吉打的林女士就是一个很棒的分享，
2: 对，
0: 她就先做，
2: 对，
0: 先做自己可以选择做的，也喜欢做的，或者是容易实行的，慢慢的慢慢的按部就班，他就找回来了，找回自己了。
2: 对，这林女士做的非常棒，真是非常厉害。
0: 那其他的朋友啊，想要怎么做呢？或者是配音有什么方法想要给我们的朋友补上的呢？
2: 补上的话，我没有那个很一个大致上的那个 standard， 当然我没有，因为每一个人的那个需求不一样嘛，
0: 对，
2: 所以呢我只能讲说呢，当就像刚才有一个听众讲说，我真的找不出来，我真的不知道我需要什么，那我就可能会责备自己，所以我觉得这种的那个责备感它会比较重，所以第一步我需要先接纳，这位观众先需要自己接纳自己的那个不足，找不出，它不是不代表你是失败的，因为我们已经太非常习惯现在的那个生活模式，要从这个旧的生活模式走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一定的勇气，需要一定的那个支持，对吗？所以呢，当你发现到我真的不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完全听不懂，我找不出我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先静下来，深呼吸，讲说我到底除了责备自己，其实我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那个情绪是什么呢？我是觉得如果我找不出方法，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我找不出方法活得像别人期待的那个样子，我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反而这个是更重要。当你可以接受我其实不是一个失败的人，我只是暂时没有办法想出那个办法时候呢，没有办法就很好啊，可以啊，我就 allow 我自己，我就
0: 让我自己
2: 允许自己的慢慢的去调整，我觉得最重要是允许自己接纳自己，可能有些人讲说，不然你去上一堂课，你阅读一本书，我只能讲说它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
0: 对，有些人不想阅读，
2: 对，
0: 然后可能有一些人不喜欢运动，所以你必须找出自己的爱好，所以我们说你要回想自己年轻的时候喜欢些什么，热情玩什么，或者是热情追什么，有些朋友可能喜欢追星追剧，那你已经很久没有追剧，现在可以吗？当然也可以，如果你在追剧的过程当中是让自己放松的，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的，只要你不长时间沉迷的，一天追几个小时啊，每天追一集也不错呀，
2: 对，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呢，你做那个事情是让你放松，而不是做那个事情让你更重的责备感，你发现到我做这件事情更重的责备感更重的压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 行为不适合你，或者是这一个兴趣活动不适合，这样我们去再找别的啊，没问题。
3: 所以当你从这一些日常的生活里头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那么你就实践吧。只要你不太过不沉迷，就是有自己的这个时间点控制的话，你就发现你每天都有一个属于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那你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培养，或者是相处，自己跟自己相处，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每天都很期待，然后那个愉悦感也随之而来，每天的开心累积一点又一点的，就像是我们刚才这位林女士一样，慢慢的久了就跟自己连接上了哦，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会越来越好了。所以我们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跟自己相处愉快的时间，把自己活起来，活回来啊。谢谢配音老师今天跟我们的互动，错过节目前半部的朋友，我们欢迎你来重听和重看我们这集节目了。谢谢你配音，谢谢你跟我们分享，
2: 还有谢谢大家观众们的那个问题都是非常的棒的。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12点，萨拉马来西亚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恭贺我国羽毛球男双郑凯文与叶瑞庆、苏伟毅与万伟聪昨天在韩国羽毛球大师赛中个别夺下冠亚军。郑凯文与叶瑞庆组合是在31分钟内以21-13、21-18打败队友苏伟毅和万伟聪，成功夺冠。这是马来西亚队伍第二次夺得韩国大师赛冠军。早在2024年，我国男双苏伟毅和谢定峰组合也曾拿下冠军。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早9点，沙拉越多个地区的空气指数不健康。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系统，空气指数不健康的地区包括古晋空气污染指数161、三马拉汉161、西连179、斯里阿曼155、斯里街155、诗屋158、木交156、明都鲁142和萨马拉柱141。国会下议院明天将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会议定于明天上午10点召开，并通过国会 YouTube 平台及官方媒体频道现场直播。这次的特别会议将首先由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Hassan 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说明，过后将进入国会议员提问和辩论阶段。日本中部长野县安坛野市星期六发生土崩，导致大约390人受困度假村。当局星期天表示，已搭建了一座临时桥梁，让受困者离开。这次土崩切断了往返安坛野市温泉度假村的唯一道路，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天坚称，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所提出的要求，包括赔偿战争损失，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列出一系列重开海峡的条件，其中包括结束各条战线上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反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赔偿战争损失。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扎特安迪尼马提。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2: 哇，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3: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2: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4: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5: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分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6: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7: 中东地区冲突与战争已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冲击，马来西亚也无法独善其身。然而只要全民同心协力，我们有能力从容应对。政府与产业界正积极采取措施，人民也可尽一份力量。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关注局势，财务规划，按需采购，优先安排必要开支，确保物资供应充足，让全民共享资源，未雨绸缪，明天变多一份从容，迎接未来挑战。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2: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1: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2: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爱 FM 关心你的健康，
0: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2: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2: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2: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爱FM，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一点，下议院明天讨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环委会报告。雪兰莪州政府将开发综合应用程式，整合所提供的服务。以色列拒绝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地带。萨拉姆雷谢门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德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正在接受专科医生团队安排的体检。首相高级新闻秘书吞库纳斯鲁阿拜达说，预料首相将接受两天的观察。副首相达德斯里阿马扎希哈米蒂恭贺我国羽毛球男双郑凯文与叶瑞庆、苏伟毅与万伟聪昨天在韩国羽毛球大师赛中个别夺下冠亚军。郑凯文与叶瑞庆组合是在31分钟内以21-13、21-18打败队友苏伟毅和万伟聪，成功夺冠。这是马来西亚队伍第二次夺得韩国大师赛冠军。早在2024年，我国男双苏伟毅和谢定峰组合也曾拿下冠军。国会下议院明天将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会议定于明天上午10点召开，并通过国会 YouTube 平台及官方媒体频道现场直播。这次的特别会议将首先由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Dr. Sri Zulkifli Hassan 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说明，过后将进入国会议员提问和辩论阶段。雪兰莪州政府建议开发一款综合式的应用程式，整合州内12个地方政府的各项服务和投诉管道。雪州负责地方政府和旅游事务的行政议员大董黄瑞麟说，这项倡议的目的是加快和简化州政府所提供的服务，使各类地方政府服务可通过单一平台提供，力求在简化流程的同时提高办事效率。黄瑞麟提到，州政府将严格审查参与开发应用程式的供应商，另外地方政府的柜台服务将继续保留，为那些缺乏数码技能的群体，特别是老年人和农村居民提供服务。马来西亚将通过主办2026年马来西亚海事周，汇集全球大约1000名政策制定者、工业界领袖和海事领域业者，以加强我国作为亚太地区主要海事和物流枢纽的地位。交通部今天发文告指出，这项于9月28号到10月2号在吉隆坡会展中心举行的活动，是由马国际船务公司和马来西亚船东协会合作举办。本届海事周也从愿景到行动，推动卓越海事为主题，将成为讨论全球海事领域发展方向的主要平台，包括脱碳、能源转型、供应链安全、数码化和海事人才发展等课题。交通部预计，这次活动将刺激新投资，加速推动脱碳和数码化议程，以加强人力资本发展，并加强马来西亚和海事领域国际伙伴的战略合作。一名巴基斯坦男子涉嫌驾驶一辆使用移民局官方标志及警示灯的车辆，他在有关事件的视频于社交媒体广传后，不到24小时即被移民局逮捕。移民局总监大斗扎卡利亚沙阿拜说，移民局接到情报后，在昨天下午4:30在吉隆坡文良港一所公寓展开特别行动，逮捕了这名男子。他今天发文告说，移民局在检查其所在处时，也逮捕一名在我国逾期逗留的印尼女子，并起获2本相信是这名巴基斯坦男子为他人保管的印尼护照。 关注国内烟霾情况。截至今早九点，沙拉越多个地区的空气指数不健康。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系统，空气指数不健康的地区包括古晋，空气污染指数161，三马拉罕161，西连179，斯里阿曼155，斯里街155，诗乌158，木焦156，明都鲁142和萨马拉柱141。
0: 每天早上七点到晚上十一点，请留守每一小时新闻直播，关心国内外新闻动态。
2: 欢迎透过 RTM Click Podcast 回听下午一点和五点重点新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由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他表明，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事部队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在这之前，内塔尼亚胡同意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不过，在星期天，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经过磋商后改变了主意。以色列媒体报道指，内塔尼亚胡的立场变化令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伊朗革命卫队星期天坚称，除非美国满足伊朗所提出的要求，包括赔偿战争损失，否则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据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星期六列出一系列重开海峡的条件，其中包括结束各条战线上的战事，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反封锁，取消制裁，解冻资产，以及赔偿战争损失。伊朗革命卫队表示，将继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直到美国接受所列举的条件。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委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指挥官穆赫辛·雷扎伊担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这个委员会负责协调安全和外交政策，成员包括高级军事、情报和政府官员以及最高领袖的代表。在这之前，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发布命令，任命雷扎伊这个新职位。穆杰塔巴提到，雷扎伊曾担任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具有丰富的军事领导经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朝鲜也决定再向俄罗斯派遣多达50,000名士兵。他同时呼吁韩国为乌克兰防空提供支持。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8号星期六在社媒平台 X 发文说，朝鲜已决定派遣30,000到50,000名朝鲜军人到俄罗斯，这个数字高于他7月估计的30,000人。泽连斯基没有说明他如何取得这个信息，但他表示，基辅方面在乌克兰境内发现了朝鲜导弹，未透露发现导弹的具体位置。他说，朝鲜将继续在现代战争中积累经验，获得俄罗斯的技术授权，并从他们那里获得各种军事装备。泽连斯基敦促首尔与基辅开展更紧密的合作，称乌克兰非常希望在防空系统方面获得韩国的支持，因为他认为乌克兰在这方面能力不足。他也说，乌克兰正在和韩国外交官接触，准备好就无人机交易和其他领域和韩国展开合作。当局星期天表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发生的严重森林大火仍然还未受到控制，但蔓延速度正在放缓。大火过火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导致20,000多人被迫撤离。目前大火延烧到奥坎纳根湖，意味着蔓延速度已放缓。应急单位正在努力保护萨莫兰镇郊外的民宅。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校议院明天讨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黄委会报告。雪兰莪州政府将开发综合应用程式，整合所提供的服务。 以色列拒绝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撤出加沙地带。马来西亚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旗呀。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2: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又是全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了，跟你道一声新周愉快哦，我是佩莹。是的，步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那么今天大家也可以整理整理一下自己这个星期的心情，如果你有话想说，如果你觉得哎呀过去的那个星期哦过得特别的丰富，过得特别的充实，哎，你到哪里玩呢、啊、或者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要跟一起玩的共同创造回忆的人说的呀，你都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11-1701-8289，或者你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直播帖子下方留言，也就是说你在听着节目，那你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直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佩莹互动交流啦。那等着你的留言，当然我先送上这一首新歌。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我的肚子很痛。
4: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3: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4: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3: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4: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5: 德安风沙丸。
3: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那么来到这个时候，就是我要对你说，这个小时可以让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可以从你在过去的一些可能在心情上的记录啊，或者是有话想要对某某人说，因为今天对他来说是特别的日子，或者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努力了那么久大半年呢，然后来到下半年的时候，想要给自己一番鼓励，大家都可以到我要对你说的平台留言。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那佩莹这边收到柔佛哥打丁仪熊先生的留言，他说我们的熊婆婆最近生病好啦，可是又发烧了，希望她早日康复啊。那熊婆婆呢，一直以来都给予教导，就是不管是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呢，都要积极的面对，不要被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影响了自己的心情。所以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来告诉熊婆婆，要积极的面对，千万不要被生病而影响了心情哦，加油啊熊婆婆。是，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在不自觉地勉励着他人的时候啊，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人也会用同样的一个方式来勉励回我们自己的时候，我总觉得那感觉很温暖啊，因为大家都是记住那个方式，然后相互的温暖着彼此的。那人都会生病的，希望熊婆婆早日康复啦。那今天熊先生点了这一首歌曲，这是明天会更好，一首群星合唱的歌曲。我想这首歌曲也散发着挺多的正能量，让我们从中去勉励自己，或者是勉励他人都好，告诉自己，告诉他人，我们生活中不可能都一帆风顺，都会有起伏，都又有一些可能让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去解决的事情。不怕慢，只怕站；不怕难，只要你勇往直前。

百听不厌的歌曲啊，而且相信许多人都不用看歌词都可以跟着哼唱的一首歌，群星演绎的《明天会更好》。那如果你听了我们发送进来信息的一些朋友们的留言或者他们的选曲给你带来一些启发的话，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给我们，那么就看一看你是不是会幸运的被选上了啊。那下来我们可以看，这是宁宁的留言，他说我最近发现我喜欢上了一位明明知道是不可能会在一起的人，我都觉得他很优秀啊，他的条件很好，肯定啊他的身边会有很多狂风浪蝶吧，但是我还是对他有一种很崇拜又欣赏的感觉，在他的身边感觉很有安全感，我也很期待他会主动的联系我，怎样都好，我觉得曾经拥有也是一种幸福吧。所以在你是处在这个暗恋的阶段啊，暗恋的感觉总是美好的，因为很多都是可以由你自己来想象那个情况会怎么样。但是如果是你真的很喜欢对方的话呢，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跟对方说一说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说了之后至少你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持续保持着这一种暗恋他的那种就是阶段呢，还是说真的有机会在一起。因为我看你的字里行间呢，说明明不可能在一起，就是你觉得自己跟他的条件有一些落差是吧，或者是你也在想他可能很多的狂风浪蝶，但是也有可能你跟他说了之后有一份惊喜的是原来他也喜欢你呢，是吧。两个人其实能够走在一起哦，真的有些时候啊就是那个时间是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是大家都能够有机会在一起的话，不妨鼓起勇气，虽然我们不知道说了之后结果会怎样，但是至少你有争取过这份爱，对吧。好啦，今天你挑了两首歌让佩仪选一首，我就选你的首选歌曲啊，我们歌库里有的这首歌，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听着节目的朋友，如果你也有话想说，欢迎你来留言说一说你的心里话吧。

0: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啊！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欢迎回来，这个小时是我要对你说，就是这个你可以是你自己，也可以是对方，也可以是可能你久久不见的朋友，这对方又包含了可能是你的同学啊那些，对吧？好，所以大家如果暂时还没有头绪，不晓得从何说起，有些人可能没有一个方向啊，那你可以参考其他人的留言了，或者是你听了刚才的听众的留言，自己有感而发，你也是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接下来这位朋友，他想用匿名的方式哦，他说刚才那个女生啊，他说他就是很喜欢那个男生的嘛，所以现在这位匿名的朋友发信息过来啊，说我也曾经经历过那一个时期，谁都可以有喜欢人的自由跟权利啊，但是你也要知道对方也可以拒绝你的权利的。但是如果你是勇敢追求爱，你想让对方知道你喜欢他是因为他很优秀，是因为你很崇拜他的话，那跟他说也没关系啊，反正互相吸引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嘛。当然两个人真正的走在一起的时候啊，那可能要包容的事情就不是眼前所看的这么美好事情啊，有可能有时候他有一些你没想到的一些坏习惯，或者是他有一些你所谓的没看到的那个缺点，因为你看的都是优点嘛，那真正的那个时候你才喜欢这个人的话，那才代表你是真的是爱上了。所以你这个时期就像自己当时在一个美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但是这个回忆呢，回想起来的话是很漂亮的，但是后来自己也没有跟那个暗恋的人在一起了。那么现在，有自己的家庭，有爱自己的人，那么就非常的幸福了。但是有时候回忆起曾经喜欢着那个人的时候，他让自己更加的进步，让自己有了目标。其实 那个标杆，那个人是相当重要的，在自己的成长的过程中了。所以这位匿名的朋友呢，最后还是鼓励刚才的那个女生勇敢的去表达你心中的喜欢吧。如佩莹刚才所说的，你说了之后至少你知道你现在可以处在什么境界，而不是处在一个自己以为的美好状态。事情有可能你说了出来会更加的美好也说不定，但是如果没有这般的情况的话，至少你也知道你可以就是专心的把一些事情给做好，然后下一回相信如果你真的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那你身边肯定的会遇到对的人的。好，这位朋友选的这一首歌曲，这是比较早期的歌了，草蜢的《暗恋的代价》。回想起自己当初处在暗恋时期的时候，也是草蜢当红时期啊，这首歌曲就成了自己的主打歌《暗恋的代价》。好，我们接起来重温这一首歌曲吧。说着说着，如果你心里头也有一个很喜欢的人，那么你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

他的这首歌曲啊，就唱红了挺多人的那一种在恋爱时期的那种心情啊。怎么说唱红了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大家可能所爱的那一个人不只是崇拜，而且呢，都把他标榜成为自己最喜欢，或者是像偶像这样子哈，所以这个就是那种最红的时期了啊。诚如这位朋友所说的，他说可以叫他 Karen 哈。他说佩影师啊，刚才其实那一位朋友的留言，还有你在节目中的分享，我觉得你们都说得很对啊。有些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哇，都是大家都是美好，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后来走在一起的时候呢，才慢慢想，哎呀，怎么你那么多缺点呢、啊？哎呀，你怎么这样的人呢、啊？这么简单的事情你都不能做好啊！所以那个时候呢，真正的爱才是开始的，因为它是包含了我们对对方的那一份包容啊。每个人都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往往都会在爱的人面前呈现最美好的一面，这也无可厚非啦。那么回想这一些点点滴滴的时候，再看一看身边的这个老伴哦，真的有时候在想他有什么优点呢？有时候啊，一些大家老朋友坐下来喝茶的时候想，哎，你那个时候是为什么会跟他在一起啊？哎，觉得你不会是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后来他说别人一问起的时候呢，自己慢慢在想，对哦，他有什么优点呢？想来想去好像也没有什么优点，然后自己就糊里糊涂的就跟他在一起了，有没有？有时候在听大家在说一些自己的这个爱情史的时候啊，有的，其实是有的，只是可能有些人不好意思开口，然后有些人可能也觉得，哎呀，这么久的事情，然后还要再重新说起吗？很难记得啦，反正啊，就是在一起啊，很多的风雨要一起面对啊，很长的路要走，相当的不容易啊。所以他说在此勉励年轻人啊，步上这个红地毯啊，然后开启这人生的第二篇章的时候，要好好的珍惜，不只是你的另外一半，还有两个人一起扶持的那一段日子。再来就是别忘了也要善待自己，经常在配音节目中听到的，要有自己的时间，就是Me time。 今天 Karen 选的这首歌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的歌曲，郭富城唱的这首歌真的也是唱至皆知向闻了，叫爱的呼唤，锁定 iFM。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5: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6: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7: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8: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4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7: 谣言止于智者，
8: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法一起对抗假新闻。

你好，我是爱从自己开始的佩莹，来到了下午1:52啦。相信大家用餐的那个时间点啊，越来越短了，是不是？所以就是说，你不要再小你的午餐时间啦，赶紧去用午餐吧。好，那么在爱从自己开始这里，我们在进入2点钟的快讯之前，我们再来看多一则信息啊。这位朋友说，佩莹，你说的对，一个星期的星期一很重要。那么我们星期一就是要让自己有更多的那个能量维持到星期四或者星期五，因为有些人可能是4天制的，有些人是5天制的上班的。当然有些人如果是来到星期六还是要上班的话呢，就是说这一天的开始啊，也会决定你星期六是不是能够准时下班哦。所以要好好的珍惜星期一。那么即便有些时候有的人说，哎呀，星期一就是那种 Monday Blue 啦，蓝色星期一啦，讲罢了，但是有些时候啊，还是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情的。像这位朋友就说了，他说我也是这样子一路走来的。很多时候啊，有些事情啊是自己觉得的不可以，是你自己去限制了你自己，但是其实你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的。所以尝试了改变，跳出那个舒适圈，而不再认定于自己只能够这样的时候，哇，感觉自己浑身啊好像就是脱胎换骨，换了另外一个新的人这样。所以啊很重要，那从那一刻开始看到自己的改变之后呢，告诉自己我值得活得更好，我值得拥有更多的，所以就开始珍惜星期一的到来。那今天在我要对你说，如果被选中的话，希望能够选上这一首歌曲啊，让自己全身热血沸腾，也让自己啊星期一可以动起来呀，就选了这一首歌《全程热爱》，罗志祥的歌。

哇，活力十足的一首歌曲啊，罗志祥所演绎的《全城热爱》。那进入下午两点钟快讯之前，我们再读一首很可爱的歌曲《买冬瓜》好了，我们下一个小时我们的居家单元，我们聊一聊啊，其实生活中啊，有一些可能你会觉得很困难的事，或者是你经历过的一些难事，后来你都解决了。比如你不小心吃的太辣的食物啊，哈，你会怎么做呢？这也是属于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不对？好，那你怎么样去解辣啊？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独家秘方，我们下个小时聊这个话题。

0: Pocket 卡。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萨拉姆列西恩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2025年雪兰莪州旅游年的成功，为2026年雪兰莪州旅游年奠定了坚实基础。雪兰莪州政府定下目标，要在今年吸引900万人次游客。州务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说，为达到这个目标，州政府将通过雪兰莪州旅游局继续在国内外市场加强宣传。他提到，雪兰莪州在2025年迎来3640万人次国内游客，比前一年增加 5.5%。如来州议员兼民主行动党副主席 J. Aru Kumar 受委为民主行动党森美兰州主席，即日起生效。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说，随着他卸下自2004年起担任长达22年的森州主席职，行动党森州委员会一致通过 J. Aru Kumar 的任命。公正党把马六甲州选举看作是通过更成熟政治方针重建实力的平台，并将专注于向民众清晰阐明理念和政策。马六甲公正党联委会代主席 Adam Adli Abdul Halim 承认，公正党在2021年第15届马六甲州选举中未能赢得任何州议席后，在重建公众信心方面面对着重大挑战，因此公正党需要向公众证明公正党仍然获得认可，并有能力推选出能够代表民意在马六甲州立法议会为民请命的民选议员。公正党将从零州议席的起点开启这场奋斗。在昨天宣告失踪的两名11岁和12岁男童今早被发现在巴西古当 Tamansantex 的一个水坝溺毙，死者身份或确认为12岁的 Mohamed Haikal Ramzi Mohamed Khairudi 和11岁的 Mohamed Adam Farish Aman。柔佛州消长局是在昨晚10:36接获有关两名男童失踪的紧急投报。今年七月较后时，涉嫌在澳洲布里斯班杀害一名21岁男子的8名少年被控谋杀，受害的21岁男子头部受重伤，送医后在8月1号不治身亡。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拉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1: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前定。前定是阿拉伯语 takdir 的意义，也有意为注定或是衡量的。穆斯林相信一切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好像人的祸福吉凶、生死受限、至于美丑、国家民族的兴盛衰亡、自然界的变异等等，都是阿拉的安排，人是无法预知也无法安排的，所以一切都要顺从阿拉的意愿。相信前定是伊斯兰的基本信仰之一，不过伊斯兰教义学派对前定却有相当的争议。宿命论者认为，人的所有都已经由阿拉注定了，渺小的个人对自己的一切是没有自主能力的。真主的前定是绝对的，但是在真主前定的前意下，人类还是有自由意志去做行善或是作恶的决定。因为如此，古兰经中有这样的经句：行善者只受善报，谁犯罪谁自死时其果。真主最后还是根据个人在世间的表现来决定赏罚。中国明末清初的伊斯兰学者王岱宇在他的著作《政教真权》中说，真主造化人，神即万事万物，所以观人世之善恶也。善恶乃前定，作善作恶乃自由，无前定亦无自由，非自由不显前定，然自由不爱前定，前定也不爱自由，似并立而非并立也。换句话说，前定是天事，是由阿拉决定的，自由是人拥有的，为善为恶责任自负。清真指南说，前定如大海，自由如舟楫，是因如风涛。没有大海就没有舟楫，就是前定不离自由，没有舟楫不显大海，是自由不出前定。圣训中说，今世是后世的农场，要在后世享受收获，今世就需要用心耕耘。真主给了我们庄园，这是前定，可是要如何经营是我们的自由，要利用我们所有的条件好好努力，这才是真主所乐见的。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永乐多斯。
1: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声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5: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来来来，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其实生活中啊，有些时候啊，在用餐的时候啊，有些人哦，可能就是心想啦、我一些朋友说他们会想，哎呀，我心想啊，应该没那么辣吧，或者是有一些呢，连辣的那个字眼他都没有出现过在他的脑海中，于是呢，不小心就吃得太辣了。所以今天我们谈一谈哦，如果是不小心吃得太辣的时候，这哎呀，怎么办呢？你满口都是哇，被辣得整个人好像那个不管是什么冷汗怎么骂都冒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唯一的解辣的独家秘方是什么呢？我相信每个人哦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的。虽然有些人说，哎呀，我不曾这么样的经验呢，但是我听说过别人怎么做哈。那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曾经经历过了，然后你用了哪一些妙招是可以派上用场的？可能试了几回哦，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第三个才 OK， 那就要看你的被辣的那个辣度哦有多高啊，而且每一个人的辣点都不一样。那我身边其实有一些朋友是零辣点，哈哈，有一些呢就是无辣不欢啊，你食物里头呢没有一点点的辣啊，他完全吃不下去，他觉得烧不到痒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啊，生活中如果你用餐的时候你不小心吃到太辣的食物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是不是赶快去找水，而且要冰水呢？这是我们听的最多的哈。但是重点是它是否真的有效啊？不然的话你拼命的喝那也没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嘛，对不对？好啦，就等着你们的留言。我们先来听歌，这是一首新歌，林水草的 Bubble。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4: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3: 现代化、
4: 传统、
3: 多元、
4: 大自然、
3: 独特、
4: 丰富、
3: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4: 欢迎你来马。

大家都有自己的独家秘方啊，不小心吃的太辣的食物，心里完全没有准备状态之下呢，辣的不行啊，那要怎么做呢？这是新山的 Leslie， 他说太辣的话容易解决的，就是喝温水啊，马上不辣的。真的吗？有些人是喝冰水哦，你是相反啊，喝温水啊，你试过是吗？那你那时候大概是吃了什么食物，你还记不记得呢？大家可以多加跟我说一下，就是你吃了那个辣的食物是什么食物呢？还是不小心吃了这个辣椒仔，哇，那个真的是超辣的哈。好，这是 Sunny Poon 来自芙蓉的朋友，他说我家的二姐超级会吃辣的，但是有一次我为了给二姐颜色看看，我只在便利店买了一个辣度相当高的这个杯面啊，结果没有想到他陪我妈妈一起吃，是导致妈妈受苦了，把大天的剩菜当作配菜全吃光了。妈妈还问我这到底在哪里买的一个馊主意呢？其实你这么做，你其实二姐好像也没有受到影响，是不是？啊，你伤及了无辜人啊。那你自己本身呢，你能不能吃辣呢？其实可能有些家里头哦，有一些成员啊，我觉得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的，有些小朋友年纪很小也是超会吃辣的，就是那种无辣不欢啊，不够可以再加辣一点，可以再辣一点。好，那如果真的是太辣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那你们来跟我互动的方式，除了 WhatsApp 给我 011-170-1889， 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那都可以啦，就是让大家方便就好哈。那么可能其实除了这个热水，也有人说喝冰水啊，这位朋友说他喝冰水他说可是哦，他觉得喝冰水没有那么快可以解辣，好像感觉如果真的是太辣的时候没有什么效果，他就喝这个牛奶或者是喝咖啡，因为身边的人都会给不少的建议哈，就是说哎呀你喝咖啡啦，哎呀不如你喝牛奶啦。那你看啊，看你的这个辣点哈，就是你是什么食物导致的辣。如果是辣椒的话呢，其实有些人是直接吃辣椒那种，如果是辣椒它那个辣度哦，其实它是来自于它的辣椒素嘛，所以你那个辣椒素它会让我们的舌头麻痹，而且嘴巴也会产生那个灼热感哈。有些人可能会长达几分钟，有些人可能几十秒时间，但是那已经够长了哈，太辣了。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就建议大家喝牛奶，因为喝牛奶的话它是可以暂时的解辣，而且它可以分解掉这个辣度哈。那么当然这个痛觉呢，因为辣椒素嘛，它跟我们口腔中的这个痛觉受体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产生了那一种化学反应啊。所以这个牛奶挺多人说的，大家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当然这个喝水，如果你真的是觉得没有办法解辣的话，那也的确喝冰水呢，它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个所谓的能够舒缓辣度哦。所以你要怎么样去把那个辣点给它调低呢？其实这边有人说真的喝温水比较舒服一点哈，刚才有位朋友就说喝温水了嘛啊，因为辣椒素它是会刺激神经感，然后温度升高的，如果你喝冰水的话是反而是只是稍微的降温或者是缓解你的灼热感而已，那么辣还是在的呀。好，那至于牛奶呢，是因为乳制品它里头有一种含有油脂，而且一种叫做酪蛋白的蛋白质，然后它可以分解这个辣椒素的这个辣度，所以当你在喝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可以帮助你解辣的辣。好，欢迎大家留言，其实还有挺多的方式的，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独家秘方，011-170-1889。

听过了这首歌曲，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现在大家千万别打烊，我们在聊着兴起啊，聊这个话题，不小心吃的太辣的食物怎么办呢？欢迎大家留言。好，我继续看一看啊，你们很用心的写下了挺多文字的留言啊，大家都详细的说明。Mary Dan 就说，哎，老公跟孩子喜欢吃辣，什么都要放辣的，可是呢不放辣不好吃嘛，就是那一种啊。那自己呢，哎，就不太吃辣。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吃辣的那个经验有吗？如果有的话，可以说一说啊。他们是都是喝这个茶的啦，所以哎，可能这样吧，就比较不怕辣咯。啊，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吃辣啊，已经在流汗了，然后喝了偏热的温水之后，流了一头。

可能喝温水是最多人投的是吧。诶，倒是这位交赖的朋友啊， CVON 他说，我是喝豆浆水来解辣的，很有效的是吗？但是你当下你要有豆浆水啊，如果是温水还说诶我们还可以找得到温水，可是如果是豆浆水的话找不到你怎么办？你还没有，有没有其他的，还是说就喝这个牛奶呢？好，那这位朋友就说想用匿名的方式， OK， 好，那解辣的方式就是喝含糖的饮料。诶，因为糖分呢是有助于中和辣味的，所以在用餐时候真的不小心吃的太辣，含糖饮料不难找的吗？所以呢就点一杯含糖的饮料就可以了，或者到那些便利店呢买茶来喝也是 OK 的。那么其实只要你喝到，因为它辣嘛，然后你喝进口中的是甜的哈，含有糖分的时候呢，解辣的效果马上你就可以感受得到，因为是很大的落差的。诶，说的也是哈，一个辣，一个甜，如果是加一个酸的话，会不会酸也是可以解辣呢？好，丽宇也是，诶，丽宇也是试过啊，说，喝热水很快就可以去辣的，嘿嘿。好，除了喝，你们有没有试过吃的呢？就是你吃的太辣的食物的时候你就是要解辣嘛，对不对啊？但是不是用喝的，用吃的，有没有，你们哪一些是吃的是可以解辣的呢？好，大家可以继续跟我分享，我等着你们的留言哦。来听听快歌吧，星期一总要有一些些的快的歌曲来让大家提升士气，然后也可以打起精神。爱成唱的万人迷，锁定 iFM。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失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啊，如果说吃到太辣的食物的时候怎么办呢？大家这个时候都好不吝于的来分享你的独家解辣秘方了。我们来听一听，这是若冰宝宝的留言。怎么样？
1: 老板，如果吃太辣的话，老板我不会大量的灌水，老板我会去水龙头那边，含一口水，然后用水湿润一下舌头，然后再吐掉，然后再含几口水，然后等过后慢慢就会不辣了。
0: OK， 这是你的独家秘方，你不是喝，而是你去这个水龙头那里哈，去找水漱一漱口，是吧？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好，那这是八升的南墙，他又是怎么样？是吃辣的人吗？
2: 主持人，
0: 嗯，
2: 我是非常喜欢吃辣的，特别是金马伦的魔鬼辣椒。
0: 哇，
2: 然而我本身吃辣就会流汗，
0: 嗯，
2: 这对我来讲好像是排毒这样。同时方面哈，我吃辣就是说哈，越辣越好，然后又可以排毒，又可以增加那个肠胃的那个一吃的那个刺激感，看了更加活力咯。如果是要来解辣来讲，我就不吃辣了了咯。
0: 所以你是那一种啊，无辣不欢的人呢、啊、哈。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先会引来一些可能啊，真的是无辣不欢的人，对他们来说没有辣这一回事哈、啊。那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啊，吃到太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当下的你会怎么去急救呢？阿俊就说我会吃一点白糖咯，在嘴里把这个白糖含在嘴里啊。你说的那个白糖是那种泡饮料的那个白糖是吧？那个应该不难找啊。所以你们说的是要生活中不难找的，你知道吗？不然的话你找不到啊，你一定还在那里，还在就是辣的要命嘛啊。好，那这是吉兰丹的莲蓉啊，就说对对对，我也会喝温水，马上烫消OK， 它的温水还加一点热哦，就是真的是热的那一种啊，马上就烫消这个辣味了，因为你的焦点转移了啊，那时候是烫了不是辣，然后又再继续的吃辣哦。OK， 好，那大家的这个独家秘方都不一样啊。那么当然呢，当你用了那一招时候，哎，真的是管用的话，我相信你接下来你应该就不会害怕吃辣了，是吧？啊，好，那么这位是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我呢，我其实不是太会吃辣的那一种，但是如果是说，有一些些的时候，心里可能真的是心理准备耶。如果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话，知道哦，这个吃下去可能会比较辣一点点，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先会跟自己沟通。但是如果真的是太辣的话呢，其实自己有随身携带巧克力啦。据说巧克力的脂肪比较高，然后它的那个脂溶性辣椒素跟巧克力中的这个油脂，哎，可以结合缓解辣感。曾经辣就是吃那个巧克力哦，所以当时其实是不太确定是不是巧克力帮助解辣的，因为自己也有就喝温水啦，但是后来就听到朋友说，其实你随身带的这个巧克力也是可以派上用场，有吃，那就吃着下去真的是有解辣的效果的。所以今天就来说一说了，也许巧克力也可以解辣的。那刚才也有挺多人说嘛，那个牛奶也是 OK， 对，其实奶中的酪蛋白可以吸附及溶解辣椒素，达到解辣的效果。那刚才有人说含那个白糖是吗？其实盐也是可以的，盐的解辣方式呢，其实就是利用它强烈的咸味来覆盖辣感，所以刚才那位朋友他是用甜味来覆盖辣感，焦点转移的时候，你就不会把那个集中点放在辣的那个身上，你就不会感觉到太辣了，是吧？好，那刚才挺多人说了喝的嘛，那其实对，蜂蜜水也是可以，糖跟蜂蜜都是有助于缓解因为太辣而引起的灼痛感，因为太辣的话，你喉咙也会疼痛，舌头也会麻痹嘛，所以糖跟蜂蜜呢，它是可以吸附油溶性的辣椒素。好，那除了这个喝的啊，其实啊，除了喝那不喝的话呢，我们还有哪一些是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个不小心吃辣下去的这个辣度呢？有吃的都可以的。那稍后我们再来整理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我陆续的看到一些朋友把信息发过来了。 就说有些人吃淀粉呢，有些人呢就是选择吃不要太油腻的一些面包啦，面包不油腻啊，面包会油腻吗 ？OK， 那反正呢就是带有酸味的食物也会可以缓解这个辣度哈。好，等一下我们再聊，欢迎你们继续留言。我现在有一首搭配我们进话题火辣辣的情歌，我们聊着吃食物吃得太辣的时候怎么办呢？啊，是不是跟着跳舞会变好啊？火辣辣的情歌啊，这是秀兰图雅演绎的歌曲。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1: 永续
3: Kesejahteraan
1: 繁荣
3: Daya Cipta
1: 创新
3: Hormat
1: 尊重
3: Keyakinan
1: 信任
3: Ihsan
1: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1: 共同努力。

0: 哎呦，我们今天聊一聊啊，吃的太辣的食物的时候怎么办呢？跳过了火辣辣的舞之后，哈哈，我们当然还有辣妹的歌曲 Wanna Be。 好，欢迎大家继续留言。这时候我看一看啊，这是 Nikki 的留言，她是不是辣椒控呢？我们听一听。
1: 请周四班愉快，我是 Nikki。
0: 谢谢。
1: 刚才你讲是辣椒，对，我辣椒是没问题，我就喜欢吃小辣椒，那个巴山的辣椒超辣的，我就喜欢吃，我就是当饭来吃，放那个香，那个香精啊，切那个辣椒，就是当饭来吃啦，吃吃小辣椒，最喜欢吃，我就爱吃最辣的东西，还有那个瓦萨比啊。我其实是最喜欢的，我就分享这边配音，感恩，拜拜。
0: 所以你没有所谓的解辣的苦恼是不是？那无辣不欢，而且你说配着饭，而且当饭来吃，太厉害了哈。阿 B 就说，吃的太辣的时候我会用牛奶还有吃黄瓜来解辣。诶，黄瓜也不错。对对对，刚我们说嘛，除了吃，诶，除了喝，那么其实还有一些吃的，刚有人说淀粉的哈，然后也有人说就是诶吃这个黄瓜。 OK，那再来呢，这是吉隆坡的黄先生，就说他会吃 ice cream， 还有这个冰牛奶暂时的麻痹神经，那缓解这个灼热感还不错的啊。那 Nora 就说，我是无意间发现就是去吃麻辣的时候真的是辣得不得了，然后就马上吃那个tomato 番茄，马上就可以解辣了，大家可以试一试哈。你说无意间发现是你去吃麻辣的时候，你也不晓得你自己没办法顶得住它的那个辣度的是吗？后来急着还幸好还有这个番茄救了你哈。好，那Offline 呢就说，如果被辣到的话，我会吃米饭、喝牛奶还有吃糖来解冻啊。吃米饭 OK。 好，那有时候可能吃了太辣的时候，什么都吃不下的时候，你要找什么来吃呢？好，那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匿名的朋友啊，他说我就会吃刚才配音说的咯，就是那个淀粉类的食物啊，吃一吃面包啊，可以转移自己的焦点啊。有时候啊，其实人是这样子的，当你一直想到辣辣辣辣辣的时候呢，到最后它就真的就只有辣字。可是如果是你转移焦点去吃一吃别的这个食物的时候，诶，反而是感觉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所以真的是辣到口的时候呢，说真的嘴唇啊、舌头啊、喉咙啊都会感觉到疼痛的。所以刚才你们说的这几种就是解辣的方式，的确它是可以舒缓那个辣度，而且也可以让你当下呢有些人可能解辣之后还可以再继续的吃辣的。好，那就加糖啦，加蜂蜜水啦，然后如果是这位家庭主妇他说，我在我的主食中如果我不小心就是下得太辣的时候，我会加入一些水，再加多一点水或者加一点白糖但是不能太甜呐。然后牛奶也是可以，看你是煮什么了它也是可以缓解辣味的刺激性的。因为有些时候当下你能挽救的就是这几样东西的时候，那么你自己本身可能就要去平衡一下这个食材的比例而且你那一锅汤有多大，或者是几个人分量来吃的。所以当你在添加其他的这个水啊，或者是刚才说的一些人说他会添加牛奶、椰奶啦等等呢，来缓解这个辣度的时候也有关系的哈。那你的量有多大呢？就是尽量不要弄巧反拙了哈哈。原本是一碗自己还挺满意的，可是到后来呢，这碗汤变成了就是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走样了，那就糟糕了啦。诶，是的，谢谢大家的留言，真的你们的这个你们的算是你们的秘方你们贴士，你们的秘方的确是缓解了挺多人真的是遇到吃辣的时候能够解辣的一种方式。诶，是的。好，我们再看一看最后的这位朋友的留言了。他说他会吃一些淀粉油脂类的食物，吃米饭、吃面包 包马铃薯，有时候也会派上用场，甚至花生酱都可以试一试的。为什么呢？因为淀粉哦，它就像这个海绵一样，可以吸附辣味，油脂则是能够帮助溶解辣椒素。好，大家学起来啦，谢谢你们的分享，真的大家果然是生活中的达人呐、啊。好，那今天我们聊到这里，下一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三点 ，Salam Malaysian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沙拉越教育局促请州内所有学校密切关注各级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应对目前影响沙拉越的跨境烟霾情况。沙拉越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如果天气过于炎热，属下教育机构应该暂停所有户外活动。文告说，如果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所有涉及学生的户外活动都必须停止。沙拉越教育局也提醒各教育机构应该通过媒体掌握所在地区的烟霾最新情况，并遵循卫生部不时发布的相关建议。此外，当局也劝告学生戴口罩及多喝水，以帮助调节体温。经济部将在截至2030年的4年期间，拨款1200万ringgit，在槟城落实 STEM 人才试点计划，预计让10万名学生接触和接受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 STEM 教育及培训。经济部长 A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说，这项计划由经济部、滨州政府及业界合作推动，以加强本地人才培育，以配合高科技产业的人才需求。彭亨荣登2025年全国团结指数榜首，反映州内人民和谐共处，关系紧密。彭亨州务大臣 Dr. Sri Wan Rosdi Wan Ismail 今天在劳务广场出席2026年彭亨州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活动推介礼上致辞时说，这项成就不仅值得骄傲，更是一份必须继续守护的责任，也确保州内的和谐关系持续稳固。埃及官员星期天表示，该国最大的金矿发生落石，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另有五人受伤。目前受影响区域作业已经暂停，等待调查结果。法新社报道，根据埃及石油部发布的一份声明，事故发生在埃及东部沙漠地区苏坎里金矿地下作业区的一条隧道内。石油部长卡里姆已经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次事故，以确定事故原因，审查矿区的健全和安全规程，并提出防止类似事故发生的措施。Malaysian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是不是觉得这首歌曲的旋律很熟悉呢？方炯斌唱的是华语版的叫坏人，然后李克勤唱的这个叫罪人，都是坏人。好，那听过了这一首歌曲，这是粤语版的坏人，那在粤语版的歌名呢是叫做罪人，这首歌曲呢是李克勤所演绎的歌曲。那么之前播过李克勤的歌曲啊，跟大家分享过他的快歌呢，那众所周知哈，就是他其实唱快歌当然难不倒他。那如果唱这样深情的歌曲，是否也打动了你的心呢？确实哈，这首歌曲他的那个歌曲不只是在副歌的部分，他连一开头的时候啊都已经是很扣人心弦的了。那么这首歌曲的监制啊，周伯贤曾经说过，他说听过方炯斌唱的坏人，后来他就为这首歌曲呢创造了另外一个后记，就是粤语版是由他填词跟监制的嘛，然后就写的这个歌词呢就讲述了三段恋情，对，三段恋情，然后第三者呢是以罪人的身份做告解的，因此这首的歌名就叫做罪人啊，原来是这样来的啊。好，今天我们在绝配拼盘听方言歌曲嘛，除了粤语歌曲，也少不了接下来的这一首福建歌《爱你恰你心》，爱你这样深，爱你恰你心，对。

0: 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uters.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欢听潮语歌的人啊，我相信就听得懂七仙姐唱的这一首潮语歌《剪纸》了，是吧？那不一定是要潮州人，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听一些方言歌曲的时候啊，一些朋友们把信息发送过来，哎，就说呢，其实虽然我不是那属于那个籍贯，或者我不会说那个方言，可是歌曲呢，我多少还是听得懂的。所以你看，歌曲的魅力它很大，而且它也可以教会我们许多事。可能你对一种语言或者对一些词汇的表达，你都可以透过歌曲来帮助你的。好，七仙姐其实这是她的艺名了啊。那么她的真实名字呢叫做陈欢琴，是一位潮语歌手。那么其实自己演唱的歌曲除了再见七仙姐啊、十二生肖啊、跟吴森峰所合唱的功夫茶，还有这一首剪纸呢，都是让人朗朗上口，听了可能你多几遍你就会跟着哼唱了啊。那真的她的歌曲呢，无论是自己的独唱或者跟其他人的演绎都好，都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我自己本身呢，我对他的印象是停留在他唱的那一首七仙姐算命，你好像在听故事这样就很有故事性的一首歌曲。好，那么其实七仙姐呢，她是一位本来她是来自乡村，后来因为那时候来自乡村也要一个人挑起家庭的重担啊，照顾患病的丈夫啊、年迈的婆婆啊，还有两个孩子啊。后来她再一次参与一个慈善的公益活动中，登台演唱了《七仙姐来算命》。她的这个悦耳的歌声，还有接地气的舞台表现啊，迅速的引来了许多支持者啊，那么爆红了在这个朋友圈中，所以大家就很亲切的封她为七仙姐，是这样来的。那么走红之后，她就一直都受邀到各地参与演出，然后也在后来在专业的老师的指导下呢，提升了他的唱功还有舞台的表现啦。好，那听过了这一首《丢秋瓜》，接着下来绝配拼盘，我们有这一首歌哈。这首歌曲可能你听的是福建版的，就是闽南语版本的，但是今天我挑的是粤语版本，歌名就不一样哦，它叫《沉默是金》，曲冠杰的歌声。

0: 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爱，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1: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0: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本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得到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ndbound.ifm。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欢迎回来，继续听绝配拼盘。今天佩莹给大家炮制的好歌，今天我们是专注在听方言歌曲啊。那林子祥也唱了不少的粤语歌曲，都是挺多人朗朗上口的。今天我挑了这一首叫《每一个晚上》，这首歌曲是早期呢在80年代的时候相当受落的啊。那么当然这首歌曲有些人跟着呢就可以唱完了，从主歌到副歌一直到尾端的结束。其实主要他就要叮咛大家，就是这个透过一些诗意的语言描绘夜幕下的情感流动啊，营造出那一种深沉抒情的氛围。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感受一下啦，这个每一个晚上营造那一种宁静的氛围的感觉。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可以跟着一起唱啦，每一个晚上。

听完了这首潮语歌曲，也就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 TV2 将在8月13号晚上9点播放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枪王之王》，上演高智商枪战的心理对决，欢迎大家收看。好啦，下节目之前选一选这一首歌，这是半桌二人组所演绎的版本，爱丢架灾听啊，爱到才知痛。我是佩莹，我们明天见，拜拜。 Thank you.

0: 下午四点。萨拉姆雷西恩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德鲁方米法特说，昌明政府继续致力维护人民经济，确保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经济表现所带来的成果。他指出，尽管国家和州经济指标显示令人鼓舞的发展，包括投资、收入、储备、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房屋及地方政府部计划在2026至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之下，制定和修正四项和房屋领域有关的法令，以建立更全面、更进步以及对各方更公平的法律框架。部长尼可敏说，这包括制定三项新法令，也就是房屋发展商法令、楼宇管理人法令以及住宅租赁法令，同时也将修正2013年分层地契管理法令。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各种规格的移动紧急水泵，并可根据实际需求调动。通过这项措施，当河流或水坝水位下降到关键水平时，当局将可在现场展开行动。移动水泵的作用是可在农业区、灌溉计划区以及对水工中断的地区供水，同时也可援助消拯局和相关机构支援森林及泥炭地的灭火工作。登嘉楼州务大臣 Dr. Sri Ahmad Samsuri Mokhtar 表示，需要通过更大的合作减少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公路及大道附近和大象有关的问题。为此，他呼吁相关方，包括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和马来西亚大道局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确认的热点区域加强巡逻，和在野生动物栖息地及活动路线附近设置电围栏。涉嫌开枪致伤一名地方政府官员和他的司机，泰国一名前议员遭警方逮捕。这起枪击案发生在曼谷以北的暖吾里府。早在几天前，当地刚发生过一起校园枪击案，引发民众对泰国枪支管控问题的争议。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0: 越听越爱。
3: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星音乐龙虎榜本周季军歌曲《薛之谦》。

0: 军歌曲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1: 我被你归手后的鲜花总无几个。
0: 本周冠军歌曲刘宇宁何故。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 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4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5点，缅甸愿意派船来我国接回5000名难民。上个月学校受阻，密切关注各自地区的跨境烟霾情况。泰国再次发生枪击案，前国会议员开枪打伤2人后被捕。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缅甸准备以船运方式接回目前逗留在我国的大约5000名缅甸难民。我国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说，这是他日前和缅甸外长会面时对方所告知的。Mohammad Hassan 也强调，难民的安全必须受到优先考虑，以确保他们被遣返回国后不会面临任何风险。不过，如果内政部及缅甸当局同意遣返决定，外交部将扮演协调和协助的角色。
2: Mereka menyatakan kesediaan untuk membawa pulang 5,000 ini dengan kapal. Tetapi isu dia ialah keselamatan yang 5,000 orang ini. Itu kita cakap. Apakah menghantar mereka itu balik? Apakah mereka selamat ataupun apa akan terjadi kepada mereka? Itu perlu juga dipikirkan.
1: 沙拉越教育局促请州内所有学校密切关注各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应对目前影响沙拉越的跨境烟霾。沙拉越教育局发文告指出，如果天气过于炎热，属下教育机构应该暂停所有户外活动。文告说，如果当地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所有涉及学生的户外活动都必须停止。沙拉越教育局也提醒各教育机构应该通过媒体掌握所在地区的烟霾最新情况，并遵循卫生部不时发布的相关建议。此外，当局也劝告学生戴口罩及多喝水，以帮助调节体温。为了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各种规格的移动紧急水泵，并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动。通过这项措施，当河流或水坝水位下降到关键水平时，当局就可以在现场展开行动。移动水泵的作用是可以在农业区、灌溉计划区以及为水工中断的地区提供水源，同时也可以援助消拯局和相关机构支援森林及泥泞地的灭火工作。通讯部长 Dr. Fahmi Fadil 说，昌明政府继续致力维护人民经济，确保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经济表现所带来的成果。他指出，尽管国家和州经济指标显示令人鼓舞的发展，包括投资、收入、储备、国内生产总值和贸易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法米也强调，关注人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一样重要，尤其是在落实针对性补贴政策方面，各地区因地点及当地情况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包括沙巴及沙拉越部分地区的各县之间路程遥远，因此在这个情况下，政府部门和机构有责任确保所落实的政策和计划都能准确及全面地向人民说明，以避免出现误解或混淆。经济部将在截至2030年的4年期间拨款1200万ringgit，在槟城落实 STEM 人才试点计划，预计让10万名学生接触和接受科学、科技、工程与数学 STEM 教育及培训。经济部长 Amal Nasrullah Muhammad Nasir 说，这项计划由经济部、滨州政府及业界合作推动，加强本地人才培育，以配合高科技产业的人才需求。他说，拨款将用于推动4大项目，包括年轻一代 STEM 教育、数学探索、 AI 移动课堂以及技术技能学习。该计划的目标是汇集10万名学生，尤其是来自乡区学校及低收入家庭的学生。 彭亨荣登2025年全国团结指数榜首，反映州内人民和谐共处，关系紧密。彭亨州务大臣 Dr. Sri Wan Rosti Wan Ismail 今天在劳务广场出席2026年彭亨州国庆月暨挥舞辉煌条纹活动推介礼上致辞时说，这项成就不仅值得骄傲，更是一份必须继续守护的责任，也确保州内的和谐关系持续稳固。
3: 信奉上苍
4: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3: 忠于君国
4: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3: 维护宪法
4: keluhuran perlembagaan，
3: 尊崇法治
4: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3: 培养德行
4: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3: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4: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3: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登嘉楼州务大臣 Dr. Sri Ahmad Samsuri Mokhtar 表示，需要通过更大的合作减少人类和野生动物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公路及大道附近和大象有关的问题。为此他呼吁相关方，包括野生动物及国家公园局和马来西亚大道局，展开更密切的合作。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在确认的热点区域加强巡逻，和在野生动物栖息地及活动路线附近设置电围栏。国际新闻，涉嫌开枪致伤一名地方政府官员和他的司机，泰国一名前议员被警方逮捕。这起枪击案发生在曼谷以北的暖武里府。早在几天前，当地刚发生过一起校园枪击案，引发民众对泰国枪支管控问题的争议。警方逮捕了前国会议员查隆·里乌朗，调查他的造案动机。两名被枪伤的受害人已经被送院治疗。警方指被枪伤的地方政府官员伤势严重。印尼当局发出警告，受满月现象影响，巴厘岛周边海域最高水位预计将升高，岛屿六个地区在8月11号到17号期间将可能发生水灾，影响港口的装卸作业、沿海居民点的活动以及制盐业和内陆渔业。菲律宾吕宋岛碧瑶市山体滑坡，三所房子被淹埋，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6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山体滑坡发生在星期天晚上7点。根据警方的消息，截至星期一上午，已经有7个人被救出，遇难者包括一名17岁少女、2名9岁儿童和1名56岁男子，另外有3名幸存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救援人员在间歇性降雨中继续搜救，当局已经疏散了14户家庭，一共62人，另外有7人被安置在村委会办事处。埃及官员星期天表示，该国最大的金矿发生落石意外，造成一名工人死亡，另外有5人受伤。目前受影响的区域作业已经暂停，等待调查结果。法新社报道，根据埃及石油部发布的一份声明称，事故发生在埃及东部沙漠地区苏卡里金矿地下作业区的一条隧道内，受伤工人已经被送往红海度假胜地马萨阿拉姆的一家医院。石油部表示，初步医疗评估显示伤者的情况稳定。石油部长卡里姆已经下令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调查这次事故，以确定事故原因，审查矿区的安全规程，并提出防止类似事故发生的建议。欧盟气候监测机构的公报显示，今年7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值。新华社报道，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星期一发布公报说，7月南北纬60度之间的极地外海域平均海洋表面温度达到20.96摄氏度。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缅甸愿意派船来我国接回5000名难民。 沙拉越学校受挫，密切关注各自地区的跨境烟霾情况。泰国再次发生枪击案，前国会议员开枪打伤两人后被捕。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特尔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来到了8月10号，今天是星期一的下午5点13分。你好，我是JC定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0: 今天是什么日子呢？
1: 今天8月10号，就是我们的首相大都水安诺79岁的生日，祝福首相生日快乐。
0: 因为他是在1947年出世的啊、所以呢，明年就是80岁啊。那么除了是他的生日之外呢，我在昨天啊、也参与了我自己这个外甥的生日派对。然后呢，我妈妈就跟我说，其实我小时候也有主办过这样的这个派对，为什么呢？
1: 你不记得吗？还要我妈说？
0: 哎，当然啦、当然不记得、
1: 你不记得吗？
0: 就是那种7、8岁的时候，怎么可能会记得？
1: 怎么会不记得？
0: 我不记得，我是后来翻看那个相册，才发现，哎，真的有哎，就是我们到那个知名的 M 字快餐店，
1: 是，
0: 然后呢，他我觉得他蛮经济的啦，就是你也不需要什么其他费用，反正呢，你就点餐啊、点过一定的低消数量呢，你就可以在那边，他也送你一些布置啦，或者是一些小朋友有玩的那种卡的帽子啦等等。
1: 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参与过别人在快餐店办的生日派对，我自己倒是没有办过生日派对。
0: 我觉得大家很高兴哎，就是薯条认吃，
1: 我都还记得玩什么游戏，就是抢椅子啊，
0: 哦，
1: 就是最经典的。可是小朋友就是这样，虽然他很经典很简单，但是就是玩得很开心。
0: 哎，你小时候
1: 十年后我都还记得，
0: 没有办过生日派对吗？
1: 我印象当中就是跟亲戚们一起吃饭，而且是所有的可能7月寿星大家一起庆祝，
0: 没有自己的。
1: 自己的就是跟家人一起啊。
0: 你长大之后也没有想过，哎，那我自己来办一个生日，大家来我家之类的？
1: 没有。
0: 好没有仪式感。
1: 不会啊，大家轮流为我庆生，我也觉得很幸福。
0: OK
1: 你还没有继续说、然后你参加你的外甥跟当年你的生日派对有什么不同？
0: 我就觉得其实小时候就是小朋友们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像我那个外甥才1岁他完全也不知道，他也不能吃，你知道吗？
1: 最开心的是出席者。
0: 对，开心的就是所以像我女儿就出席嘛、对，那他们就最开心。这种7、8岁、8、9岁比较懂得怎么玩，然后呢又可以吃吃喝喝，然后那个时候爸爸又不太会骂的那种感觉，所以小朋友其他小朋友是最开心的。
1: 然后你就是跟其他的朋友们一起聊天。
0: 对对对，我就是去招待、因为大部分是我妹妹的朋友们、因为是外甥嘛，所以
1: 忙的都是大人。
0: 对对，忙的都是大人。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有时候这些活动就是这样子，你说他们会有印象吗？未必，但你自己会有印象。
1: 是啊，也就是跟亲戚和朋友一起相聚的时光。
0: 对对对，
1: 以后你的小朋友现在不记得，但是以后你们亲友之间有一个话题，那也很好。
0: 就是有点像我们说过，哎，你那么那个小朋友那么小，你带他出国坐飞机，他懂吗？他有印象吗？那我们都会说没有关系啊，他没有印象没关系，我有印象就可以了，
1: 我开心就好了。我出钱我开心
0: 嘛，对吧？不一定是他的。那当然他长大之后他会慢慢对其他的事情有一些回忆啊，所以当然一开始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曾经有办过自己的生日派对啊，也欢迎你和我们分享当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喜悦。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开始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先有振振有词。
2: iFM 振振有词。
3: 你好，我是振业。2026年格拉斯哥共运会已经圆满落幕，马来西亚代表团所获得的成绩超出了预期目标，一共带回8金3银5铜，创造了16年来最佳表现。青年及体育部部长瓦万刀费宣布，为了感谢运动员在本届共运会上的努力付出，政府通过体育奖励计划拨款110万令吉，奖励所有共运会奖牌得主，希望肯定他们长期训练和为国争光的付出。国家体育理事会也正在商讨，计划通过企业界的额外资助，提高体育奖励计划的奖励金额。体育奖励计划由政府在1986年设立，这笔奖励主要是为了表彰运动员的付出， 奉献与成就，感谢他们为国家在国际赛场上赢得荣誉。根据体育奖励计划奖励制度，金牌得主可获得80000令吉奖金，如果同时刷新赛会纪录，还可以额外获得10000令吉奖励，银牌得主可以获得40000令吉，铜牌得主则获得20000令吉。事实上，体育奖励计划是我国长期实行的国家运动员奖励机制，除了共运会，也适用于奥运会、亚运会、冬运会等国际综合运动会。政府希望透过奖金制度提升运动员的士气，鼓励他们持续追求更高水平，并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竞技体育。总的来说，体育奖励计划不仅是一笔奖金，更是国家对运动员努力的肯定，借此让运动员知道每一面奖牌背后不只是荣耀，更是国家的支持和鼓励，也激励更多年轻人勇敢踏上竞技体育之路。
2: IFM 振振有词，
3: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00重播。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2: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1: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2: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ill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城市发展，马上缴付吧！
1: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2: 哇，你怎么赢的？
1: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2: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无所事事。
4: 5点24分，你好，我是追谢进程。
6: 你好，我是小韩。
4: 如果你现在在下班的途中的话呢，希望你一切顺利哈，一路也顺畅的。那这个时候不晓得会不会也有一些家长呢正在去就是在孩子回家的途中。如果你的孩子是读下午班的话，应该估计是6点多这样子下班。
6: 我已经不知道
4: 我也不太记得
6: 小学的放学时间，
4: 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呢是念这个全日制的
6: 啊，
4: 就是从早上就上课上到大概1点多2点就放学，
6: 这么好。
4: 然后我们那个学校是没有上下午班，所以我不太清楚。但是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有一些学生那么晚才回到家，哦，原来他们是中午12点上课，然后呢这个傍晚的时候，
6: 对，他们是下午班。
4: 对对对。
6: 以前呢我跟我的二哥是同一所小学，那我大哥呢是另外一所小学，所以我们大哥就一直会觉得很寂寞，因为他都是自己上学放学的。那我跟二哥呢就是总是有个伴嘛。不过呢到了换班制，就是可能从下午班去到上午班的时候，我们又是个别回家了。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三兄妹呢都是搭校车上下课的。
4: 是。
6: 不可，因为都不同的地方嘛，
4: 就爸妈不可能在，
6: 时间也不同，对
4: 对
6: 对,
4: 对,
6: 对,
4: 对。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个呢？是因为我们看到教育部部长法丽娜呢上个星期就到了雪州的 Bunja Alam 为一所新的小学进行动土礼。那这所小学呢预计会在2028年的时候呢就是正式的收生，然后呢就可以正式的运作了哈。其实这个地区就是在雪州嘛，那我的住家，就我住的地方，其实跟这个地方也有一小段的距离。然后我们那个地方呢也有自己新起的那个华小。那么这两所的华小呢它的命名也很有趣，就是以该地段的发展商为命名啊，因为可能他们捐助土地啊等等啊。其实这个新的动土礼呢其实在网络上也有引起很多的讨论啊，包括大家开始讨论起这种半今天华小的模式，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开始解释哦，其实这些我们所谓的 SJKC 它的成立是要靠私人界包括发展商啊去捐助土地啦，然后呢去筹募这个建设的资本，然后由政府或者是我们说的教育部来提供师资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今天呢就想要问问大家，你还记得你小学的时候你念的念书那段期间，你花了多长时间去到学校？
6: 去学校。
4: 因为我们这些新的父母啊选地方买房子的时候都会想，哎，有没有小学
6: 在，
4: 好像有华小，对对对对。所以但是以前我父母买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考虑那么多，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的住家距离你以前念书的那个小学远不远？
6: 一定要小学吗？
4: 因为
6: 我们现在的背景是小学，
4: 因为华小嘛，我们今天说的是华小。那中学有很多选项，你可以读中，你可以国中，有些人可能去国际学校等等。
6: 我以前的小学离我家，因为我们是有搬家的，反正都不近，所以我都是在。
4: 那你家附近没有小学？
6: 我就没有读我家附近的小学。
4: 为什么？这个很有趣。
6: 因为我们搬家，就是原本可能住在 A 地点，
4: 原本是在附近的，
6: 对对对，后来搬家了，
4: 但又没有转校。
6: 对对对，所以那个距离还蛮远的。我印象当中的小学离我家其实也没有很远，但是你知道校车就是这样哦。
4: 对对对，
6: 我可能是刚开始上车的那几个学生，然后就一直绕，一直绕，绕到我的学校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吧。
4: 哦，
6: 那你呢？你应该很近吧？
4: 其实我家距离我的小学也很近，但是最靠近的那所小学我没有念那所小学，是因为我们也是搬家，我七岁的时候呢就搬到了我目前就是跟父母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我的家外面就有一所小学，可是据说那所小学满了，因为我是七岁嘛，所以他已经招生完毕。那本来想要进去，因为那是一个名校，所以就满了。那我就只好到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是3-5公里外的一所小学，也不是太远啦。那么就坐校车，我应该是6:15上车，大概7点左右到，可能就是45分钟。
6: 是，其实我那个时候虽然在校车上的时间是挺长的，但是我很庆幸我是前几个上车的学生，反正上车了就一直
4: 睡
6: 啊，
4: 就睡觉，对，就睡到到
6: 位。对，你反而晚上车的学生可能没有位子坐，他就要站一阵。
4: 哦，对对对，
6: 以前
4: 可能是因为那个巴士超载啦，
6: 以前没有那么严格，都巴士会超载。
4: 是是是，
6: 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
4: 可是这样的话，你回的时候你就会。你也会比较久，对不对？
6: 对，
4: 他也会比较早下车。
6: 是，所以，但是我觉得搭校车也是挺多美好的回忆啦。虽然有时候会跟同学吵架呀、打架什么的，但是小学生就是不打不相识。
4: OK， 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啊，你回忆当中就是小学时期上学、放学的那段路程，远不远呢？是父母亲载你吗？或者你现在你自己？

0: 休息，换下半段的课本。
1: 可以出来吗？可能以前可
0: 可以吧，
1: 现在不行啦。
0: 对呀、啊，
1: 哪有学校愿意让孩子哦？你那个小休你回家，那很可怕。
0: 中学在家后面，这真的好近呐、啊，羡慕哎、欸。
1: 但我们只能说以前的那个所谓的风气跟现在不太一样。像马六甲的太福，他也是说小学的时候他住在甘蹦哈、哦，走路20分钟。那么这位连连来自吉隆坡也是，小学、中学坐车10分钟，走路15分钟，大概是5公里啦。
0: 我也听过蛮多的长辈都说小学都是走路上学的。
1: 是啊，这个志明也是一样，他说不远啊、哦、很近，走路就可以了，10来分钟。
0: 而且最重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大家不会考量治安，可能治安还可以，而且或者是甘蹦大豆守望相助的精神。
1: 对小地方啊，新村啊，
0: 对啊，谁经过啊，什么时候会有谁经过啊，大家都一清二楚的，可以互相监督。
1: 我记得我太太也是骑脚踏车上学，也是不远啊。
0: 这位是刘先生，他说以前呢是骑脚车上小学的，大约10分钟，那是1977年。
1: 好，我们来听听看这位朋友他发的语音信息。这位我看他的号码是1189，听听看。
2: Hello， 搬我的家到小学差不多十分钟左右吧。嗯，而且当年我们是很早就出发了，还没6点就出发到学校了。宝宝，我还是负责开门的，老师把那个课室的钥匙交给我了。
1: 哇，帮老师开门。这个重任呢？
0: 对，有没有觉得自己是学校的 VIP？
1: 哇，哎呀，好厉害哦！
0: 由我负责来为大家开门。
1: 只能说当初真的没有太多争议，你知道吗？
0: 而且彼此互相信任。
1: 对，但现在可能规矩上不太合适这么做，除非你是学校的董事啊，或者是你有扛一个职位是个老师还是怎么样。
0: 那这位朋友呢是 Kelvin， 他说呢中学应该跟小韩是一样的吧，第一二个上车5点半就上校巴了。嗯，等到他的同学上车之后呢，两个就直接睡到学校，他们轮流坐在窗口位。最搞笑的是呢头不停的摆动，因为睡得很沉啊，这个我可以理解。不知道撞车窗的铁条多少次咯。
1: 我跟你说，我也是坐校巴上学。我跟你说，我们这些上学的孩子，就是要抢那个靠窗位。
0: 对，
1: 因为只有靠窗位可以睡，你懂吗？
0: 睡得安稳些，
1: 对你就可以靠在。然后我以前我那个念小学那个校巴，它的那个窗口是会掉下来的。
0: 我有眼镜。
1: 就是你往上拉，然后就卡住，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他不小心，可能车晃一晃，他就嘣，他就会掉下来，然后就打到你的头。
0: 而且明明敲的挺痛的，但是就不以为意啊，
1: 就照睡。
0: 只要有一个支撑点就好了。
1: 对对对。
0: 他说呢，他的两个宝贝女儿同一个安哥的校车，同一所中学。他说小学呢就太近了，应该是15分钟就到啦。
1: 好，我们看看呢有没有一些朋友也是跟我们有同样的经历啊，搭校巴啦，或者是可能是校车啊等等到学校去的，也可以来说一说。WhatsApp 到0111701-8289。如果你要用文字的话呢，就请你告诉我们你叫什么名字。如果用语音的话啊，请简短哈、啊，大概30秒以内，分享一下你的经历是如何的。谭雅蔡健雅的歌曲《可以爱你真好》。

0: 门
1: 不用
0: 花钱，
1: 不用
0: 买票，
1: 不必
0: 尖叫，
1: 可以，但后果自负。
2: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3: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到11点，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六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放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4: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3: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Hey, 本周季军歌曲范晓萱《老朋友》。
5: Hey, 我亲爱的老朋友。
3: 亚军歌曲汪苏泷、邓紫棋《让你知道》。

0: My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五点四十九分，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0: 好，那今天呢就问大家，哎呀，你念小学的时候呢花了多长的时间去上学，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看到这位朋友啊，是亮智，来自新山，他说真的，我和同学撞车窗撞到很开心。
1: 因为睡得很熟啊。
0: 哎，那是回忆耶。
1: 对呀，而且都会固定的跟一个同伴一起坐，因为有时候你睡觉不小心的头就会靠到对方的肩膀上、哦、如果是不熟的人你就不能够，
0: 就尴尬的。
1: 对对对，
0: 我没有印象我跟谁坐在一起，
1: 因为睡得太沉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也应该是蛮早就上车的。
1: 哦，我都有固定的同学，有时候他坐靠窗，有时候我坐靠窗。
0: 哎，
1: 那这位朋友要匿名哦，他说呢，他记得他家和华小的距离大概是1公里不到2公里，当年呢是母亲让他们坐校车去学校的，因为妈妈凌晨5点就要去割胶了、
0: 嗯、
1: 校车司机住同一条马路，所以一早就上车了。因为家乡是小地方，印度司机大哥会去同个住宅的小区，在不同的学生、
0: 嗯、
1: 会先送印度同学到泰米尔小学，最后才去华小，所以他们到学校呢都来不及检查功课，那他的同学会怕输，早早的跟他在校车对数学答案。
0: 我就看有没有不一样这样子、
1: 他说我的数学很差，每次都做错，所以我很怕他在校车跟我坐在一起。他看到柔佛州去新加坡念书的学生一早就上车了，对吧？睡眠不足，对，是的，以前我二哥就是这样，所以他应该4点就要起床了，
0: 是，
1: 好累呀、
0: 啊。对对对，那听听看这位朋友啊，沙登的烙，他的经历蛮有趣的，听听看。
3: 主持人你好，以前我们读书那个年代哈、哦，我们要骑脚踏车去到那个所谓的巴士车站，因为住在新村里面哈、哦。然后就是坐那种公共的巴士买月票的，然后那个警票员就一直喊妈叔妈叔妈叔，嘎啦，很好笑的，我们就急进去，不然就会给他骂了
0: 啊。他也有说就是这个月票呢是要打洞的，
1: 嗯，
0: 就你买一张可能就像那个月历这样子、
1: 嗯、
0: 啊，然后你上一天那、啊、这个检票员就会在一个洞那边打，那么
1: 所以打满
0: 30天、啊、对，可能就不能用了
1: 啊。这位朋友呢是 Alin， 他小时候上小学路程不远，都是抄小径走路去的，10分钟的路程，到中学呢就在波迪就搭学巴了。
0: 嗯，沙巴的恩敏呢就是说小学是步行，那个时候呢都很爱走不寻常的路啊，走一些可能就是近路啊小路啊等等，结果呢有人掉进沟渠里面、
1: 哎、呀，
0: 所以呢后来啊父母就不允许了，到了中学呢就搭顺风车，就是如果附近有一些家长啊也是要把孩子送到某个地方，可能就一起去这样子啦。
1: 新山的俊祥说他的小学呢是在住家附近，早上班走路就可以到了，那太太呢就是同一所华小，可是是下午班的，以前呢、啊、全都是走路上学的，治安都很好，现在的孩子都是选靠近家里的方便接送。
0: 嗯，那说到靠近呢，昭全就有提到啊，其实在古晋呢要上小学都必须要是附上水电单啊，证明你是住在学校附近。其实马来西亚应该很多学校都是用这样的模式、
1: 嗯、
0: 啊，都是优先给住在附近的。那如果你说你要跨州啊跨县啊去上另外一所小学，除非你有很好的理由，否则的话呢你报完名之后呢他都会派送给你附近的小学。如果你有为孩子报过小学华小的话，你就会大概了解那个机制。我是有报过了，
1: 嗯
0: 啊，但是后来我女儿没有去那所小学，是跟我太太去了她上班的那所小学，所以其实大家应该都不会住得太远，
1: 是，
0: 除非是中学。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学、嗯、选读中，可能就会住得远一点。
1: 是，那这位朋友是笨珍的碧琴呢、哦，是不是小地方啊？所有的亲戚都住在同一区呢，或者是都上同一所小学呢？他说啊，我们兄弟姐妹跟侄儿、女儿、儿子、孙女，所有人都是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同一所华小。
0: 就是因为他们住在附近吧？
1: 嗯，又或者是可能当地的
0: 华小不多。
1: 对对对，就选择不多。像我朋友呢。他是吉兰丹的华人嘛、
0: 嗯、
1: 他们就说呢基本上你只要说我是哪里哪里来的、大家都是同一所小学同一所中学，然后去过的餐厅啊诊所啊都是一样的，彼此互相认识。
0: 对对对，这个在华小方面呢就尤为明显，因为呢可能就是我们的人数本来也就不多啊，又更何况有些在某些州属呢会更加的显著啊。不管怎么样都好呢，希望大家都有一些美好的回忆啦哈、啊、现在呢我想小学 觉经营的这个难度也越来越高，因为我们你知道啦，我们的生育率啊也不太怎么说呢，越来越低了啊，所以现在华小也不容易经营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念书的过程都有一个美好的回忆，可以让你像我们这样子若干年后
1: 这么多年，
0: 对，还可以回味无穷啊，真的是。好啦，我们今天的无所事事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下个小时回来有廖朝记博士和我们一起谈谈国内新闻。

0: 益快讯。
1: 捐血救人，爱惜生命。由美加堂主办的捐血活动将在8月22号星期六上午11点到下午5点在哥打白沙罗 Kota Damansara 的三位伊扎莫一楼举行。现场除了有免费医疗咨询与儿童游乐区，参与捐血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手礼和茶点。请记得携带身份证，踊跃出席捐血活动，挽救生命。如有任何疑问，请拨打查询热线03-6157-9711 03-6157-9711， 期待您的参与。
2: 用热血凝聚爱心，以行动为国庆献礼。由马六甲多个社团和机构联合主办的国庆捐血献爱心活动将在8月16号星期天上午11点在马六甲 Eon Mall Bandaraya 二楼举行。捐血活动的目标是募集150包血，成功捐血的朋友将可以获得赞助商送出的精美礼品。欢迎马六甲的朋友踊跃出席，挽起袖子，用爱心点亮生命，期待你的参与。
3: 马来西亚活力社区协会将在8月15号举办一连串的讲座，入场免费。早上8点30分到上午10点30分在古晋中华小学第三校校友礼堂举办成绩很重要但你也很重要校园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由陈国祥教授主讲。下午3点到5点大脑健康能量体验课，主题为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觉得脑累。紧接着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AI 导师 Max 主讲 AI 基础应用入门体验课，让零基础的人快速了解如何有效应用 AI。 预知更多详情可联系011-6252-7682 011-6252-7682。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今天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的79岁诞辰，他今天也已经完成腹部疝气腹腔镜微创手术，目前正在接受医疗专家团队的密切监察。首相的医疗团队负责人 Dato Asri Ranga Abdullah Ramaya 透过首相的脸书专业发文告指出， Dato Sri Anwar 目前正在接受物理治疗，并继续接受医疗专家团队的密切观察。政府放眼到了2035年，全国的原住民村的628家健康诊疗所将会获得提升，以强化该社区的健康设施。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 Dato Sri Ahmad Zaid Hamidi 指出，虽然了解出现财务局限，但通过与卫生部及原住民发展局的配合，相信这项计划能够落实。他认为原住民也是国民，他们也有权享有最好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卫生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政府推介的2026年至2035年原住民健康社会鉴定战略计划是当局为提高原住民社区健康状况与福祉所做出的承诺，而这项为期十年的战略计划也是全国首个类似政策的文件，并通过涵盖17个政府部门与实施机构的整体方式来推动，并以6个主要核心为主轴。水兰莪苏邦国会议员黄基全宣布正式辞去国会议员职务，于今天下午5点正式生效。黄基全在脸书专页发帖文透露，他于本月5号已经亲自向国会下议院议长递交辞职，并宣布他于星期三上午11点召开记者会。国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认为无需担忧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达成的三方安全协议。这三个国家上个星期五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联合防护协定。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说，这项协定实质上与北约第五条款规定的集体防卫机制相同。他同时强调，这项协定并非针对伊朗。巴加埃星期一则表明，三国防务协定显示地区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策略发生转变，更加依靠自身能力而非外部势力。德黑兰认为无需担心这项协议是针对伊朗。马来西亚巴达尼哥斯加多罗安迪尼玛蒂。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听过的歌曲呢是李荣浩的《乌梅子酱》，很快来到了6:11。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0: 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廖博士了哈。不过廖博士呢，又以这个节省燃油为这样的一个理由啊，他说呢，他就在永平跟我们做节目就好了。
1: 喂，廖博士，你好。
2: 是的。是的，是的，这期进程完全理解我们这些待业在家的朋友们的这个生活压力啊。哎呀，我最近因为这个这期告诉我31号以前必须要把油打满，我就是忘记打满了，所以我认真一看，我的那个石油 quota 只能够让我来回吉隆坡最多2次，所以精打细算之一，可能第一周就只能够在这个永平，不是太平啊，纠正这些很多次，永平，柔佛州永平，给各位在线上来做相关的评论啦。
1: 好，所以呢，这个小时还有下一个小时呢，廖博士都会出现在 IFM， 不过呢是透过视讯连线的方式。那这个时候呢，也要请廖博士预告下个小时国际料理关注的焦点。
2: 是的，因为我们这一次经历过中内的选举以后呢，许多朋友又升起了一股所谓的移民的一种焦虑哦。就说如果马来西亚的政治局势持续变化的话，那是不是有一些有能力的朋友会考虑到其他国家去移民呢？可是正好现在欧洲乃至于全球各地都有一种反移民的风潮哦。那正好最近在西班牙休达这个地方，因为这个非洲的移民而导致了整个欧盟因此陷入到几乎是为了这个人道救援以及各国指责这样的一种危机里面呢。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西班牙休达这个地方的移民危机与欧盟的分裂，也要借这样的一种议题跟各位谈一谈，其实当代的这个社会哦，很多时候已经不如我们那个时候80年代90年代以为的，出了国门可能有另外一片的天堂，可能大家在做移民选择或者在做第三地的选择的时候可能要三思啊。另外一个课题呢，就是上一周我们都注意到在泰国发生了一起就是学生持枪就是袭击，甚至造成多名的死亡，这个事情特别引起我们的关注，因为过去我们谈这个枪击事件的时候比较集中在美国、加拿大甚至欧洲，很少有听过亚洲，加上我们亚洲一向以来都有一种比较叫做老师说话学生听讲就尊师重道的一个传统啊。而你说你要去到这样的一个极端，包括泰国这样一个枪击事件，当然背后有非常多的原因可以值得我们探讨，借这个机会来探讨一下这个课题。同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因为我知道自从这个时段少了说好华语的这个环节以后呢，突然间时间多了，然后这些不太愿意跟我对话，小韩又不太愿意理我，所以我想我就可能会加多一个有关于墨西哥州这样的一个判决，也就是说 Meta， 也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脸书的母公司旗下的各个的这种就是滑电脑式滑手机式的软件哦，它对于儿童们的那个伤害就如公害。我想这两个课题连起来谈，当然就是要注意青少年目前到底被社媒荼毒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也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提一个醒。第三个课题是冲着进程而来的。我们知道进程最近为了转业，最近为了多项发展，找了我们 IFM 许多 DJ 去拍短视频啊，他以为他的短视频会红，对不对？没有关系，我们就要给他聊一聊，当好莱坞遇上AI 短视频的时候，到底是一个契机还是一个末路呢？所以有时候也是应该要为这个起航歌做一个未来式的提点呢、啊。所以就点了一个当好莱坞遇上 AI 微短剧，谈一谈我们这一周上一周开始的两大部影那个电影，基本上铺满了整个的这个院线的时候，同时呢又有像进程这样的人以为自己用短视频能够博取大家的眼球的时候，那进程这样的一种动作能不能够吸引人就不去看电影院呢？哎，谈一谈这样的一个有意思的课题哦。
1: 希望下个小时廖博士时间足够，
0: 对，我也想说我希望他不会超时啊，他既然那么贪心什么都想讲哈，那下个小时呢我们就让他好好的讲，但这个小时先麻烦你啊，我为我们来点评一下国内新闻好不好？稍回来呢我们就继续的聊了，先来听这是张雨晨的歌曲啊，他是马来西亚歌手，不远。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妈，你在做什么呀？
2: 挂国旗呀、啊、国庆月快到了。
1: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2: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1: 哦，原来是这样。
2: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1: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2: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1: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2: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1: 知道啦，
3: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4: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5: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每个人都看到以拼单为主打的跨境电商已经大举进军马来西亚，身边许多人说只要你买过一次就回不去了，有90%的几率你会剁手，因为产品实在太便宜。据了解，这来自中国的平台凭借一键包邮和百亿补贴等极低价格策略，疯狂地占领我国的零售消费市场，对我国的本地中小微型企业以及实体零售商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很多商会和中小企业组织都促请政府出手采取干预措施。你知道电商的买卖模式是如何宠坏消费者的吗？自从电商平台出现，它就改变了我们对买卖这件事情的理解。以前做生意，消费者走进一家店，看中一件东西，问价钱，试用比较，决定要不要买，付了钱，商品拿走，交易基本上就完成了，商家只管卖，消费者为自己做出的购买决定负责。可是电商平台出现之后，平台为了让我们更容易买，不断降低消费者的心理门槛，免运费、优惠券、限时折扣、7天无理由退货、急速退款，甚至出现一些退款不退货的机制，意思就是买错了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尺寸不对可以退。由于商品的价格不高，平台为了节省物流和处理成本，干脆让消费者退款，但商品不用寄回去。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出现了。当消费者几乎不需要为自己的购买决定承担成本，这会如何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呢？因为在商业的本质上，本应该是买卖双方承担不同的风险，消费者最大的风险就是买错，所以呢，消费者会比较、会询问、会考虑再来购买。但现在平台把这个风险也大量转移给商家，消费者就会觉得买了再说，不喜欢再退。久而久之，购买决定从一个需要思考的行为变成了一个几乎没有成本的尝试行为。有一些消费者就取巧，一次购买好几个尺寸、几个颜色，回家慢慢挑，最后将自己不要的全都退掉。 还有非常极端的案例，商品使用过，包装拆了，但消费者依然认为这是我不满意的，所以我就可以退。那这个星期我们就来谈，当电商宠坏了消费者，商家应该怎么办？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6: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7: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7: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5: 如果你也有广播梦的话呢，这个时候机会来了哈，你有机会成为下一个 JC 啊、或下一个小韩，或
7: 成为我们的同事
5: 廖博士。OK， 但是呢，你要先经过这个筛选哈。当然，所以呢，如果你有机会，或者是你想要参与的话呢，请你发电邮给我们，那连同你的履历啦、你的作品啦、录音片段等等的，就看看你有没有办法成为我们 iFM 的新的家人。
3: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5: 刚刚呢，在启程2.0里面呢，就有谈到了关于这个电商啊，所以我们这个小时的国内新闻就先谈电商吧。
7: 是，那最近呢，以拼多多为主的跨境电商就凭借一键包邮、还有百亿补贴等等极低的价格策略，大举进军马来西亚的市场，对本地的中小微企业还有实体零售商呢，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广受议论。多个商会还有中小企业组织呢，包括马来西亚零售连锁协会，也不时发声，禁止这类跨境电商的倾销策略，也强烈的抗议有关的手法产生了不公平的竞争。那这对此呢，我们的投资贸易及工业部长呢，杜斯利佐哈里昨天为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第80届全国代表大会主持开幕的时候就说，马来西亚呢是必须要避免在国内产业还没有做好准备、无法及时适应之前就过快的开放市场，导致本地企业在面对拥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外国企业的时候陷入不公平的竞争。他也强调，政府呢是继续欢迎外国投资，但是不会允许外资通过不公平的竞争挤压本地的企业，甚至导致本地企业结业。
5: 他就说呢，我国欢迎全国的投资，但外资人必须和本地企业互补，带来新技术及合作的机会，而不是挤压甚至淘汰本地的企业。他就以钢铁业为例，他就说我国在独立之后呢，逐步的建立钢铁工业，那个时候呢有6-7家本地企业，创造了就业机会、税收，带动相关的企业。那市场开放之后呢，引进了2家有庞大生产力能力的外国企业，原本是希望要补足本地企业无法生产的产品并出口，但最后呢就变成和本地企业直接竞争，而我国持续进口大量钢铁产品。那马来西亚的市场呢是有限的，如果本地企业还没有做好准备就开放市场，就会面对这样的后果。
7: 他也强调，马来西亚不能够只追求廉价的商品还有短期的利益，也必须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开放市场对本地工业的影响。他也说，全球贸易已经受到地缘政治、科技竞争还有保护主义的影响，马来西亚作为人口约3400万、经济高度开放的中等国家，不可能和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正面对抗，因此呢是必须通过谈判、沟通还有建立互信，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那去年呢，我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约有1460亿令吉，本地企业面对拥有14亿5000万人口市场的中国企业，在生产规模和成本方面确实是难以竞争的。他就表示，外资应该和本地的业者共存，带来新科技，和马来西亚企业建立伙伴的关系，让人民也可以从国家发展中受惠。
5: 那我觉得呢，比较关键的是Johari 呢有提到部分的情况呢涉及反倾销的问题，例如呢外资通过控制和压低原材料的成本，以极低的成本进入市场，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问问廖博士吧啊，我们常说要公平，
7: 是
5: 那何谓公平？今天如果今天一家企业它很有资本，它亏着卖，那你不允许它亏着卖吗？我们知道有反暴利啊，你不可以赚太多，这个可以管。可是你要亏本卖，那 那怎么去控制？这就不公平嘛，因为他愿意亏。
7: 但是也有人说，现在就是一个开放市场啊，
5: 对
7: 啊，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没有错啊，让消费者有多更多的选择。
5: 是，然后有很多人说啊，那公平应该就是好，你要进来，你要在这边开公司，然后你要缴税啊，然后你要有规这个执照啊，那就算公平。那假设他今天也做完了这些东西，就像在马来西亚的这些外资的餐厅，对不对？他已经拿到了执照可以开店了，可是他可以亏，他亏得起，我如何确保这个公平？
8: 那当然又回到来小韩提到的嘛，作为一个开放市场，它的前提当然是欢迎各种各样的企业的投资。那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其实也是全球各地所面对的问题哦，就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非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大国所带动的一种新的企业文化，而目前这个新的企业文化呢正在全球席卷啊，无论是咖啡业，我们都知道现在咖啡业过去我们有一个大的品牌价格也比较高，自从有一个鹿角的品牌到美国以后呢，它以低廉的这个咖啡的价格也在重新改写那个市场的那种模型跟市场的这样的一种品味，或者是市场的这样一种份额吧。所以有时候这个问题是比较尴尬，对，就例如晋城刚才提到的，你面对一个就是超大型的企业，它无论它是美国、德国过去的这些西方国家，或者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中国，的确本地的本土商家一直以来都会面对这样的压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政府会有许多的措施，比如说增加一些相关企业的那种销售的税，用这个税的方式呢能够提高它的那个入产的那个门券哦，也能够希望能够制造那个价格上的那种相对的一种公平性。因为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正如晋城提到了，你觉得不可思议对吧，为什么有人要亏钱来做这样的事情，而且还可以亏很长一段的时间，那当然因为它背后的资本的运作非常的强大，而且它有一种就是在中国已经实验过后相对成熟的一种占领市场的一种机制，先用亏本的方式让消费者呢就是集体的对它的那个捆绑性比较高，过后再逐步的就是在它的价格上做出调整。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两难啊。第一个两难就是像我和小韩这样的消费者，我们是不是愿意被它捆绑呢？对，因为我们是要先为自己的生活着想，既然有商家出便宜而且就免付费的方式，免付运费的方式的话，何乐而不为，让我去选择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用这些产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身边的周边的小店越来越少呢？那这时候你就又要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了，周边的小店越来越少，关你跟你的切身关系有多大呢？啊，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当越来越多身边的小商家无法就是有生意，甚至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发现哎呀，原来我的表哥，哎，我的表姐，哎，我的姑姑，我的阿姨都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消费者可能就会在他的消费行为上做出这样的调整。从一个市场经济的角度而言，一定是先有需求才有供应哦。当然这个问题就回到我们自己自身，如果我们自身能够特别的就是体察我们身边的小商家，就是作为同样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我不优先去购买他的商品呢，而不是贪图自己的就是网购的便利的话，那这些所谓的倾销式的或者是免付费式的可能也没有办法这么快席卷。但是正好就切到了我和小韩这样的人的痛点，我们就是不够有钱，所以这样的问题你丢给晋城，晋城基本上是不用怀疑的，他就是先优先照顾身边的商家。像我和小韩不一样哈，我们一定要先想想看，诶，能够省下30-50，是不是接下来就可以多买一包鸡饭呢？好，所以我们讲回我们自己本身的消费行为后，我们再讲一讲政府吧。政府的确是可以做出非常多的工作。刚才晋城有提到，很多商家其实他都在本地已经有所谓的公司注册，他也合法纳税，这是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看其他西方国家在面对中国式的这种就是倾销的时候呢，他们有另外的一些门槛，比如说对于就是你虽然强调你是免运费，可是你一路进马来西亚的时候呢，你每个包裹要另外再缴交一定的所谓的处理费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你入境后你需要处理一些费用，而且费用处理的时候呢，它当然变成国库的直接收益嘛，对不对？那商家他要选择继续吸纳这样的一种就是额外的费用吗？还是他会合理的把这个额外的费用反映在他的销售价格上呢？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第一， 国家税收更多，对吧？就不要每天找我们这些小市民来找税收，找一找这些巨额这种巨型商家，敢敢给他一两个邮件，你需要免运费，你每个给他刻个5毛、1块钱、2块钱，这么海量的马来西亚3400万种海量的这个运输哦，你都得到很多税收了，对不对？然后第二呢，当商家有感觉到这个痛点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把他的销售价格，甚至一定程度要把运费反映在销售价格上啊。这个时候，我们小商家就会跟他有相对价格上可以竞争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了。
5: 嗯，
7: 其实刚才我们的投贸部的部长也有提到呢，外资应该和本地的业者共存，带来新科技和马来西亚的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让人民也可以从国家发展中受惠。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建立在怎么样的合作模式上？有这个可能吗？
5: 我们用白话一点的，就是他怎么样？怎么样
7: 可以跟本地企业？
5: 你是建议外国公司，你一定要请我国员工，就这样吗？还是
8: 是，

0: 当他这整个环节的时候，是不是由单一商家自己的这个公司上上下下整个他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闭环的产业链的呢？如果他形成一个闭环的产业链的话，那基本上对于本土的无论是就业机会无论是产业提升的确是比较少的。因为今天我们遇到的不是过去的建厂的模式，比如说今天我要建一个 JC 模型的制造厂，那我把厂移到 JC 的家隔壁，那附近的人都会学习怎么样塑造 JC 的模型，那技术转移了啊 ，JC 的模型好棒棒，很多人都知道怎么样捏 JC 的这个人头像。今天不是，今天是我都已经把 JC 的人头像已经全部做好了，我只是要有人去派送。所以这一点的话，可能这个大商家，这个所谓的拼多多大商家，他落到本地的时候，可能受益的其实是外卖公司或者是外送公司，其他的包括我们说的中盘商、批发商、小商家这一些本来应该要在这个物流系统里面得到一定利益分成的，反而可能没有。
1: OK， 好，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呢？我们目前也不晓得哈。那其实不要说这一家劈开，
2: 而且这个政策要快，因为上个星期财政部不是才说要监管吗？
1: 是，
2: 当天晚上又有另外一家的跨境电商说，哎，我们也可以一键免邮。
1: 哎呦，
0: 没错，
1: 那到底是大？哎，你说。
0: 对，然后没错，我就看到我隔壁那位朋友就很兴奋了啊，那位姓朱的朋友，哎呦，连那个淘公司也来免付费，这样基本上全球我们都买得到了。
1: 哎，
0: 这其实就反映一部分消费者的这种心态哦。当两大世界级的所谓的网购平台都实行这样的一种模式的时候呢，那可想而知，消费者应该会蛮疯狂的去捡便宜货。那个人就是我跟小韩了。
1: 当我们的这些这个所谓的国境哈，已经越来越开放了哈，你要买外国的东西很轻易都能够买到，究竟是好还是坏呢？尤其商家应该怎么办呢？你要锁定这个星期的启程2.0了。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非工作期间发生的意外，在过去其实不属于涉险保障的范围，而新的计划推行就是为了填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的漏洞，确保受保人在工作时间之外同样获得庇护。
3: 由于联动24现在已经改为自愿参与模式，如果员工希望继续参与24小时社保计划，可以不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系统会自动保留。
2: 不希望参与则必须通过联动法业大平台填写免责声明。
3: 提交免责声明的期限为7月13号到8月31号，网址是 lindongfaeda.bergeso.gov.my。
2: 员工如果在退出之后后悔，还是可以重新申请加入，但是不允许频繁进出，因为一旦加入，涉险机构就已经开始承担保障的责任了。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我想吃福建面。
5: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4: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8: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7: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00到12:00，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9: 欢迎光临，
7: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0: 欢迎来我的家。
1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1: 融合各种文化、
1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3: 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4: 你好，我是小韩。
13: 线上呢有廖朝记博士。
14: 我们在东方社会哦，都追求居者有其屋嘛。那我们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就指出呢，该部将会从明年起运用大数据分析，还有人工智能，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地点还有房屋的需求，制定更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可负担房屋的价格。他今天在2026至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推介里之后召开新闻发布会时说，过去呢，我们将售价30万令吉的房屋统一定义为可负担房屋，是采用全国统一标准的做法，是没有办法反映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的。
13: 是，像你说啊，在这个比较东海岸的州属30万，跟在巴生河流域的30万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根据国家房地产资讯中心的数据，巴生河流域的可负担房屋屋价的这个价格呢，实际上是50万令吉，那吉兰丹呢可能是30万令吉。所以如果呢用30万作为统一的价格呢，就不适用于本地所有的地方了。那房地部呢将会通过大数据来分析，综合考量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还有地区类型跟地点等因素，确保发展商啊在为消费者新建房屋的时候，能够更加按照并符合当地实际的情况跟标准来建房
14: 啊。这以后可能巴生河流域的可负担房屋是50万令吉，那吉兰丹呢可能是25万令吉之类的啦。那另外一方面呢，尼可敏也指出，我国房屋领域呢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供应不足哦，而是房屋的供应和市场实际需求是不匹配的，导致房屋滞销。那房地部已经批准财政部批准明年起采用大数据分析的平台，解决房屋供需不匹配的问题。那也有报道指中等收入群体 M40 拥屋率下降，他就说这可能是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关，包括了部分群体更倾向于租屋而不是买房。因为根据大马房地产发展商会研究院的结果就显示，有一些大学毕业生还有年轻人呢是倾向于租屋而不是购买房屋的，他们不希望受到银行贷款的束缚，也希望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 的收入，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政府是尊重他们的选择。
13: 那如果真的是要买房啊，尤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首购族怎么办呢？那这个房屋信贷担保机构就提供400亿令吉作为一个担保哈，为那些不超过50万令吉的房屋的首购族提供担保。那么当然今天我觉得我们谈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廖博士也可以说一说，因为您在中港台都有待过，那么这些地方呢，他们你说要买房，那门槛比我们这边就高得更多。那当我们现在说我们的年轻人倾向租房而不买房的时候，你有看到外国这些大中华地区也有这样吗？因为他们可能发展的速度步伐比我们快嘛。
1: 没有错，我们现在面对另外的一个趋势，其实在日本包括在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发生了，就房子过剩。就当初在那个房子建构的时候呢，并没有充分的参考这个人口数据的变化，而且也没有意识到这个断崖式的这个少子的这个浪潮是席卷的那么的快哦。所以你今天哪怕是很多朋友，如果注意我们在雪隆一带，大家开着车在你附近的社区转一转，如果你在公寓可能看得不是很明显，你去那些排屋区哦，尤其那种30年以上的排屋区，你就注意到最近挂那种销售或者是要租的那种排屋越来越多。你就发现到因为随着这个婴儿潮的这些长辈们开始就是离开我们以后呢，加上很多孩子们现在可能自己都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到会有更多空置出来的老房子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窘境哦。再加上我们也注意到现在的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孩子们也跟我提到说，未来我其实不是很想要去买房子的，为什么呢？除了这要拥有自己更多的这种现金的支配之外，更加关键的是他们可能会觉得接下来的世界的变化太大，我可能不一定在某一个城市待的时间够久，那我为什么就这么样的假定我一定会在吉隆坡生活呢？对吧？因为以我和进城的这种就是苦命的70后80后，过去我们找到一份工作总是觉得说要挨一挨，要挨一挨，然后呢就是作为自己未来10年20年乃至于30年这样的一种购物的需要以及生活的需要。现在的孩子们的构想可能就3年5年，所以对于一个3年5年构想生活规划的朋友而言，你叫他买一个房子哦，不太有太大的那个诱因哦。所以这次的政府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思考的方向非常正确，的确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地区设定那个可负担房子，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可能要想很多方法去刺激新的那个购买族啦，因为现在不购买是一个主流，所以加上这个少子化加上这个不婚族的这种新的歪风助长以后，你觉得这些人会需要买房子吗？
13: 我想到一个点呢，廖博士，你看当大家如果不买都倾向租的时候呢，国家是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租金的。那如果你说买 OK， 我可以控制买的房价，对不对啊？可负担房屋，所以年轻人你可以来买政府所什么的。那你想一下，我考虑像在香港的情况，据说有大量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些买家啊，资本家就进去买房子，对不对？那买了就租给香港人，那香港人不要买或买不起就用租的，可是那个租金可能就会一直在涨，那政府也不能说哦你不能涨哦，租金就那我不晓得用什么法令可以去制止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市区也这样子的话，城市地区会不会也会形成未来是这样子呢？哦，我们都跟外国的资本这个掌控者租房子，会吗？
1: 对，这个进程刚才提到一个重点哦，其实我们对于这个房地产的理解，它除了买卖之外呢，租赁其实也是一个房产非常有价值的一个地方哦。的确，我们知道在大城市的地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学会那一句话叫蛋黄区，在蛋黄区里面生活的话，你不太可能买到天价的房子，但是你可能可以租到一个房间。所以这个时候就回到刚才进程讲的问题，那租赁的这个空间，目前为止当然是没有立法去做相对的这种管制，可是随着未来当租赁的市场越来越蓬勃发展的时候，它某个意义上也是一种对于买卖房子的这种投资者一个非常好的回报的方式。二方面呢，当它的那个租赁市场过热的时候，政府一定会出手， 金城，你还记得我们谈过那个纽约市的曼达尼吗？
13: 嗯，
1: 那位纽约市市长，
13: 是
1: 他曾经提过的政见，就是要直接把这个租金的这个价格给就是
13: 定下来，
1: 制定一个统一的租金的价格，希望能够让年轻人能够在纽约大都会里面寻得一间房间给住下来。
14: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可负担房屋，就是希望居者有其屋。
13: 可是可负担房屋是用卖的，
14: 对，
13: 如果他不要买，
14: 不是，就是，但是，所说的可负担房屋，对于某一些族群来说，其实还是难以负担。但是至少他买得起房，但是他这一笔贷款对他来说还是很沉重的负担。那与其这样，是不是政府也可以制定一套可能是租购的计划？
13: 就是把房屋，但是由政府来
14: 大量的收购一些可能滞销的单位，然后转为长期租购的模式，它也是可负担的租赁的模式。
13: 我记得国内有些地区
14: 就未必要你买，可能可以让你租得起房。
13: 对对，我记得国内有些地区是有那个青年租房计划，就是你年纪低于多少，你就可以去，应该是地方政府在租这样子啊，
14: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1: 是的，这完全可行哦。就是小韩点到个重点，因为小韩毕竟是年轻人啊，
13: 他是游子，
1: 对，他是年轻人又是游子。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小韩绝对不会砸钱去买他那套房子的，对吧？因为对他的整个现金流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逼着他要做各种各样的兼职，还不一定做得好，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你想想看，其实小韩说的很对哦。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青年，他不一定会倾向于购买房子的时候，他依然有居住的需要。所以这一些原来政府已经划定项目建设的房子，他一定会面对这个滞销的问题哦。但他滞销的时候，是不是要模仿一下原来我们比如说各州都有所谓的可负担主屋，大家有印象哈、哦？就是说可以用比较可负担的价格去租相关的单位，那我想这个可以形成一个主流。因为呢，很多时候你是要让这个青年们感觉到居住它是一个舒适的过程，而且产生了拥有它的欲望，你才能刺激他去买房的啦。
13: 好，那买跟租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因为呢，这个我们说的房屋市场啊，是一个影响甚大的领域。那政府是不可能让他说完完全全由自由市场来管制跟自由市场来影响的哈。所以管制是有必要的。至于什么政策才能够真的解决房价啦，或者是房屋拥有的问题呢？这个当然就是由政策制定者去做更多的研究，再来推出相关的政策。周杰伦的歌曲《东风破》，请你继续锁定 IFM， 因为下个小时回来呢就会有国际料理，每周一次，不要走开。
9: 一盏绿洲孤单伫立在窗

晚上七点 Salam Lis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735.37 点，跌 0.38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5156.32 点，涨 76.37 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 12868.47 点，涨 34.22 点，总成交量达34亿9400万股。目前东协内部贸易占比仍然低于25%。外交部长的德斯瑞穆哈马哈萨强调，必须进一步提升区域内的贸易，以确保东协继续发展成为强大的经济集团。他说，此举不仅有助于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也能充分发挥东协的潜力，力争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另一方面，外交部长穆哈马哈萨也说，缅甸政府表明准备用船接回缅甸5000名难民。他指出，日前他与缅甸外长吴丹瑞会面时被告知此事，为执行方面必须考量难民的安全层面。他又说，尽管目前还没有制定具体期限，但是遣返他们的程序必须加快进行。雪兰莪州大臣的 The Three Amiruddin Shari 说，雪州连续五年蝉联最受国内游客欢迎州属，进一步巩固雪州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的地位。去年雪州共录得3640万国内游客人次，较前一年增加 5.5%。他说，旅游业表现亮眼，不仅推动雪州经济增长，也为州财政实力注入动力，而有关成就有赖整个旅游生态体系持续投入及各方携手推动。尼泊尔媒体指出，在不到一个月内，尼泊尔已经有至少9个人死于流行性乙型脑炎，感染病例达37起。流行性乙型脑炎也称为日本脑炎。尼泊尔卫生官员警告说，随着蚊媒疾病高峰期临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去年尼泊尔有182人感染乙型脑炎，其中41人死亡。疫情蔓延至45个县，病死率大约为23%。Malaysia Badani, Kesejahteraan Didik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00到傍晚6:00。本周季军歌曲刘俊逸，给你写一封信。
2: 写一封信，思念是毫不经意都被雨伞的自己。
0: 亚军歌曲刘晶莹，我和你的影子。

0: 周冠军歌曲，梁静茹写给天上的爸爸。
1: 爸爸你已经在逃吗？我在想你啊。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2: facebook.com/isanbang.ifm。
3: IFM 国际料理，
4: 来到7:13的这时候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5: 你好，我是小韩。
4: 那么马上呢进入一周一次的这个国际料理，我们在线上呢依然有廖朝纪博士啊，但在我还没有请他出来之前呢，先让我来处理一下这个音效的问题。 OK， 好，廖朝纪博士你好。 Hello，
6: 你好，我是廖朝纪，相信我的声音应该能够传达清楚的到进程的耳朵里，因为我知道进程每次一开始说什么一周一会的时候都会故意把我的声音给 mute 掉啊，这样的误会发生了很多次，很多人都以为是我麦克风的问题，其实不是，完全就是在作为技术掌握者，掌控这个声这个麦的开放以及这个说话与否的这个进程，
4: 是是是，
6: 愿不愿意给我花一点时间来讲国际料理而已啦。
4: 没问题的，因为你不在嘛，你不在当然就是我决定咯，对不对？你要决定你就来现场咯，对不对？是不是？
5: 我们上一个小时呢，不是在预告这个小时的课题的时候啊，廖博士就说了好多他想聊的，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开始，要不然的话，等一下他聊不完，又要怪进程了。
4: Okay.
5: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关注的是西班牙休达移民的危机，是吧？
4: 哦。
6: 对，而且这个地方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
4: 我也不太熟悉
6: 这样的地方。
4: 嗯，
6: 对，它当然不是个旅游胜地，不过你看它的那个海岸线应该还是蛮好看的。但是它这个海岸线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理位置哦，它其实是靠着摩洛哥，就长久以来这个地方哦就是摩洛哥的移民会到西班牙的第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口岸。然后最近就发生了有大量的这个非法移民，原来呢都是在这个地方落脚以后呢，然后当西班牙政府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把这些移民遣送回去的时候，根据目前的最新的数据呢，是高达72000名的移民从摩洛哥入境到西班牙这一块这个休达这个地方哦。然后呢在这个遣送移民的时候有差不多有7万多人已经被遣送回去了。但是你可以想象哦，这个7万人遣送回去，那这么大规模的遣送哦，应该是有非常混乱的局面。的确也是如此哦，但这个遣送的过程可能也包括了过度执法，也可能包括了移民的害怕啊。因此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发生了很多的死亡事件。目前已经超过14人，而如果再往下综合各方面的那个媒体的报道的话，可能已经超过100人哈，就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道的危机哦。而这人道的危机呢，原来还属于西班牙跟摩洛哥之间在于边境管控的一个问题哦。可是随着这个人道危机发生以后，就发现到欧洲内部呢出现了相互指责的一个争论哦，而且这争论呢蔓延了整个6月一直到7月到8月哦，就是目前为止还是一个非常大家都在讨论的课题。就是主要讨论课题是这样啦，因为这个休达这个地方哦，就是很多移民到了西班牙的第一个的这个口岸。而到了西班牙以后呢，很多时候呢就例如很多朋友到欧洲旅游的时候，你发现到你只要到了欧洲其中一个国家得到了欧盟的签证以后，你其他地方你就不需要再过这个边境的关卡，就你就减轻了很多的这个入境的这个手续哦。因此欧洲也在担忧这个问题，如果这么多的移民到了西班牙以后，是不是会借着这个西班牙的便利然后就开始到欧洲各地去流窜呢？而这样的声音最激烈的其实就是来自意大利，而意大利呢就特别去点名批评西班牙政府说，哎，正是因为西班牙政府有这样的一种讨论，包括要对当地的这些难民也好或者是非法移民也好提供一定的合法身份或者是援助，因此呢就造就了这样的一个吸引力的方式，才会使得这么多的摩洛哥的难民或者这么多的非洲的难民呢借由摩洛哥呢进到西班牙里面来。而这是常常我们提到的，当有一个国家提供这样的一种就是对于难民的或者是非法移民的这样的一种在地化或者是提供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入籍的一种便利度以后，当然就会引起这样的一种连锁反应哦。当然今天的时代非常不一样，很多人在谈这些非法移民的时候呢都把它当成是外来人，甚至也觉得他对经济的贡献是非常的少，因此都希望要把它驱逐出去，这也就是目前为止欧洲所盛行这样的一种语调。当然西班牙也不是对这个意大利的这种谈法呢是保持静默，他也迅速的就是 对于这个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指责呢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反应。他提到很多这个欧洲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国家可能受到的是偏见还有假新闻还有无知或者是政治利益的驱动、同样的课题在我国也是如此嘛、过去的罗兴亚课题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尖锐，可是到了今天的这个课题非常的尖锐，会不会也是类似的这种偏见啊甚至是假新闻的推波助澜呢？但这个情况其实不单是在我国，在欧洲也是如此。因此呢，西班牙其实他要谈的重点是、你不要以为这个非法难民是我们西班牙的问题，这应该是个欧盟的问题啦。为什么这样讲大家如果有一点印象的话应该知道，欧盟其实过去呢一直以来是对于这个难民是保持着一个比较宽容甚至是多元甚至是支持的态度。大家应该还记得2015年叙利亚难民的时候呢，德国的总理默克尔曾经说我们欧洲精神是能够为这些难民提供这些援助的，而这样的一种对于难民包容多元甚至协助他们本土化取得公签甚至是居留权的这样的一种 方式呢，当时是对于欧洲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人道精神支持的力量。可是事过境迁，现在很多欧洲国家其实都在苛责当时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样的一种方式因此今天欧盟对于这种外来移民的方式呢，已经不是先接纳再来安顿再来审核，更多的反而是先审核再来做相对应的安排。换言之，今天你到欧洲或者到其他国家的话，如果你采取的是一种就是非法入境的模式，甚至是一种就是走在灰色边缘的模式，你去到当地的话，可能你说面对的应该是第一个的执法的关卡。就正如现在我们看到的西班牙的一个情况就是这次的西班牙的这个强硬的驱逐难民的方式呢，其实也得到了欧盟的这个支持了，觉得说他对于打击这个非法移民或者非法难民甚至这种非法的人口的网络的走私的也好呢，采取了一个相对而言是强硬的手段。其实这点呢欧盟是给予他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可是从这个西班牙的这样的一种难民的一个问题甚至是西班牙这样的一种非法移民的一个问题你就能够看出全球这样的一种模式。为什么特别谈这个课题，因为大家最近对于国内的政治局势些许会有一些担忧，也会在想说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安排自己往后的生活的模式。那你就要想目前呢许多国家对于外来移民的审核将会越来越严格。过去我们常说要不然就是公签，要不然是技术移民要不然是孩子的教育移民，比如说如果进城是我的孩子然后小韩是我的孩子的话，我先把进城送进英国，然后送进英国以后我再以照顾进城的模式去英国那边照顾他，然后我就合法的留下来的。这样的一种过去移民的神话呢可能在当今的社会不太可能会发生。这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全球对于外来移民的这样的一种态度。首先他一定会严格把关，第二呢他会提高这个申请的门槛以回应他们国内对于外来移民这样的一种就是批评甚至对于外来移民这样的一种敌视的一种态度。
4: 那我们常说马来西亚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它跟那种美国啊那种欧盟啊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在马来西亚你基本上遇到的一般都是马来西亚人哪怕你遇到有外国人那可能就是配偶或者是他属于外劳还是什么的他也不太可能拿到马来西亚的护照所以这些东西呢我们可能不太能够理解欧盟啊或者是美国这种比较开放式的国家的做法。那未来是不是会大家都回到这个模式呢，就是我们也不要欧盟了，因为欧盟你看那么大那么难管，你一个国家放进来之后里面呢那个整个边界是很不能说松散，但是它就是有点有形无形这样子，所以接下来的国家会越来越这样子吗？像以前的英国脱欧就是拿回自己的边界之类这样子吗？
6: 对，金生说得很好，这个的确就是目前欧洲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随着当大家的贸易壁垒开始筑起来的时候，加上人口的移动也因为这个外来移民的问题开始摩擦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欧洲所承诺的这样的一种共同体打破这个边界的这种就是阻碍，形成欧洲的一种流通或者是合作的模式呢将会受到重大的考验。今天西班牙的问题就是如此 当他因为就处理这个难民问题的时候呢，就遭受到欧洲其他几个国家对于他们国家的公民如果要去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时候呢，都会可能受到相对的这个移民的管控。当然这其他国家包括意大利讲的是非西班牙籍的这样的一种民众的话，其实某个意义上也就是对于西班牙的这个政府呢采取了一种就是惩罚式的做法。那当然你就会觉得很受不了啊，对不对？这原来我们是在同一个盟国的，怎么因为这个边防的问题呢，你就用一种惩罚的方式来去那个对付我？那如果这样子的话，请问我们这个盟国，我们这个共同体还有什么样的存在的意义呢？
5: 嗯，所以应该各国都会建立更强硬的一个边境管理的基础了。
4: 是，不晓得这会不会就是压倒欧盟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怎么样？当然这个可能有点太夸张的形容，可是欧盟这个模式是不是还能够继续走下去呢？因为毕竟你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啊，越来越多人质疑那个共同体的概念的时候，这会不会是欧盟开始崩坏的一个缺口呢？只有时间能够证明了。杨丞琳的歌曲《房间里的大象》，稍后来我们再聊其他的国际课题。

0: 军歌曲 Dato Sri Siti Noha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爱，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国际料理。
4: 好，来到这个时间呢已经是7:28了。你好，我是JC进程。
5: 你好，我是小韩。
4: 那因为呢我也没有给这个廖博士一点缓冲的时间，就突然回来了，他等下又要讲我。廖博士
6: 大家好，我是廖朝济。所以有时候把话先说前面就会堵住我的嘴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4: 啊、是正确的啊。 OK， 因为呢我们时间有限啊，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谈这个相对严肃的课题。上个星期我们也都刷社交媒体，也都突然间发现哦，大家都在为泰国的一个校园就是祈祷，然后呢就说哎什么事呢，原来发生了枪击案。而廖博士呢也找来了另外一个是新墨西哥州的判决，把两则放在一起，有一些事情值得我们探讨的，对吧？
6: 对，我特别把这个泰国校园的枪声的这个案件跟 Meta 最近受到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巨额的罚款，因为他把 Meta 对于青少年的这个伤害呢当成了公害。其实要谈的就是我们目前当下的一个未成年安全以及社会的对于他的人格的塑造，以及他在一些状况下其实不是我们当下的朋友们能够掌握。我要讲的意思是，其实我进程包括小航包括我们这些60后70后80后90后其实不太能够掌握当下10后的一些状况的。因为为什么呢？首先你看泰国这个这则新闻其实为什么特别能够引起我们东南亚甚至东亚社会的这个感受，因为过去我们说这个枪支威胁或者是校园枪支暴力都是停留在我们看西方的新闻嘛，美国特别多，对不对？可这次发生在泰国，而且性质也相当的恶劣。首先14岁的这位孩子取得了他祖父的枪，然后呢先把他祖父母就是给击毙，然后再在学校里面行凶，包括多位老师以及学生，总共造成了9人死亡，20几个人受伤。好，目前当然大家都会谈各种各样的危机，有各种各样的新闻都在讲一些侧面的讯息啦，包括对于这位嫌疑犯的这个图像的这个描述，包括他的个人的行为、他的成绩，包括他的网络的一些使用状况等等等等等哦。可是我觉得以我们现在对于青少年状况的理解，包括重大的社会事件案件的话，绝对不是单一的因素可以归咎的。所以以及我们去谈单一因素的话，我还是倾向于以一种比较多元的因素，甚至既然先假设了这个情况是不可预甚至是会有恶化的情况，我们可以如何去做自保，乃至于我们可以如何的为孩子们做出一些工作呢？因此呢我要特别谈一下 Meta 这次被判的这个重要的法案的里程碑哦。首先是发生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Meta 当地法庭判定 Meta 旗下的 Facebook， 我们两个我跟金晨常常用的，以及 Instagram 就是小韩常常用的，未能有效的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它的平台上的一个设计，无论是点赞分享还有这种就是推波助澜的方式呢，其实已经构成了青少年身心灵成长的一种公害罪，公害罪哦，而不是简单的伤害罪哦。也就是说 Meta 需要承担9.42亿美元的处罚以及补救责任哦。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原来在这个问题上很多这些平台公司常常都来提它的网络平台是中立的，我其实并没有特别推波助澜哪一些视频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用过的人都知道，在这种网络社交媒体里面，其实越是煽动越是暴帖越是煽情甚至越是灰暗越是 emo 的这些文章或者是贴文甚至是视频哦，越能够得到大家的这个共鸣，而且它会不断的反复的推送。尤其在青少年晚上9点10点以后，当我们父母亲都累得要死去睡觉的时候，你以为你的孩子在睡觉吗？其实他在光着眼睛不断的刷他眼前的这个小视频哦。因此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连着泰国这个案件来看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讨论哦。今天青少年的身心灵成长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家长我跟金晨或者是老师 的这样的一种单方面的一个责任，甚至平台这方面呢也要负担绝大部分的责任。当然我们不是要说平台就是要负担所有的这个问题的所在，也就是说它会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多元源头的。因此当我们去看小朋友的成长的历程里面，已经不再是要像过去这样要关注小朋友在学校的表现，以及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家里跟他的互动的表现，很可能你也要提早的去限制他对于一些网络的使用。我知道很多家长会跟我说，当你去限制他的网络使用的时候，他跟你拿命来拼。原来好好的孩子，像静晨是我的好孩子的时候，当我把他的手机拿掉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已经不再认我做他的父亲了，甚至恨不得把我给就是打倒。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有一定的网瘾症的这个可能哦。因此当我们在看回这个所谓的泰国事件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就是当这些小朋友有一些情绪上的反应，除了这种过激的情绪，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我们也要注意小朋友特别 low 特别 emo 的情绪。过去我们常说像小韩这样的像这样的学生是很棒的学生，静静的做个美少女，静静的温习功课，什么问题问他他都微笑。我们常说以小韩这样的学生是好学生，像廖朝基这种学生就不行，嘴巴太多，太会讲话，坐不住。所以我们以为小韩这样的学生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或者是相对也比较乖巧的。而现在有许多的这种研究数据也在告诉我们，这些相对比较不善于表达或者倾向于不表达的孩子们，他们内心里面潜藏的黑洞，或者那个黑洞可能是更加的大。因此我们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包括了全方位的，不光是家里要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机制，能够让小朋友能够坦然的和你分享他的情绪，而可能家长们的责任也非常的艰巨哦。过去我们说家长啊，就是说哎呀，把你生出来都不容易，还要赚钱养你也不容易，现在家长们还要有许多的这种就是跟小朋友互动的一些尝试，以及互动的一些机制，还要去过早的去注意他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跟他的言行跟他的言论。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在晚上刷视频的时候或多或少都被一些视频给影响了，因此当家里有提供这样的一种模式的时候，可能或多或少就会有一种情绪上，甚至在提早就预防这样的一个机制。而我们现在关注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学校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我们我国现在也有特别多的霸凌事件哦。我们都知道其实霸凌事件除了是发生在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排挤之外，更加关键的是呢，同学们似乎没有一个申诉的渠道，而这申诉渠道是否有足够的隐蔽，足够的保护他所谓的不会被自己的情绪的这个宣泄而被老师点名。因为很多时候当同学们要选择去跟老师们诉说的时候，他面对的第一个关卡会不会被老师贴上标签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些环环相扣的一些细节哦，才能够使我们重新看待泰国青年暴力的这个事情。其实泰国青年暴力这个事情对于我们东南亚国家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警钟，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东南亚国家都是有枪支管制的，而我们也知道有许多朋友家里面呢，可能是因为自己工作的需要，甚至是一些特殊的需要，可能会拥有枪支的这样的一个执照。所以这个时候家长如果有枪支执照的家长就要特别关注自己的枪支保管的安全，千万不要成为下一个泰国的青年的这样的一个悲剧了。
4: 但是当我们都把我不能说责任啊哈，就是都放到社交媒体，这真的是公平吗？我们没有社交媒体出现以前就真的没有这些案例吗？这一直都是社交媒体他们公司会自己用来辩护的啊，就说没有啊，以前也是会有这样的啊，又不是我们出来了之后人类才变成这个样子的。所以如果你完完全全要我们负责任，那这真的公平吗？而且社交媒体它其实自己本身不太产出内容。

0: 是汽车驾驶的一个概念。江静仁说的没错啦，就工具的发明它本身具备一定的中立，甚至有一定的就是带动人类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知道，比如说汽车本来就带动人类移动的便利度，但是速度快也会造成一定的伤害，那就要有这样的一种驾照管理的方式。由于这个社媒跟这个 AI 的使用实在是太简单了，所以它没有什么所谓的使用门槛，所以大家还觉得说好像不需要被管制。那如果我们引入汽车驾驶的概念的话，那你就充分可以理解我们谈论这个课题的意义了。如果今天我们针对不同的年龄层设定不同的使用社媒的这个条框的话，可能或多或少能够争取在青少年变异，尤其是他们这个人格塑造期的时候，过早的接触一些情绪比较高昂，或者是情绪比较激烈，甚至情绪比较低落的这样的一种内容，你确保他的身心灵在一个相对平和，甚至跟人与人互动的机遇比较多的状况下成长，直到他可能成年以后，再来给他有足够的是非判断的时候，才来给他接触不同的内容。或许循循向诱式的社媒以及 AI 的使用，可能是我们下个可以考虑的方式。
1: 其实现在各国的政府也积极的在管制这些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
2: 包括我国
1: 条理啦。我想可能你就像刚才廖博士所说的，这个平台要负上责任，但是呢更多干预的措施也要介入，才可以多管齐下的去保护我们的青少年和未成年人。就是以前我们都说开放自由市场嘛，然后这些呢就让家长来管制或者是去陪伴孩子，但是有时候或许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智慧来应对一些干预式的保护措施，是适当且必要的。
2: 好，那下段回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国际焦点，不要走开，我们要聊更多关于 AI 创作的部分。

0: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1: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0: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1: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0: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1: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0: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1: 我们一直都在。
2: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3: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4: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3: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iFM 国际料理，
6: 很快来到7:45啦。你好，我是JC进程。
7: 你好，我是小韩。
6: 那我们最后一个课题还是要请廖博士给我们讲解啊。不过呢，他说要谈一谈这个 AI 短剧啊。那在预告的时候他就说什么 JC 做短视频啦，然后呢就硬扯到好莱坞啦，就说到什么 AI 短剧。哎，我想知道他怎么要开这个
7: 头。他要说的是，哎呀， JC 那么辛苦拍微短剧，人家 AI 不用花钱，几秒钟就生成一支影片，可能取代你。
6: 是这样的意思啊，廖博。
8: 对对对对，而且 AI 这个进程拍的短视频，虽然用的是非常好的手机，也用了自己非常专业的声音，可是我想啊，它的画质再怎么好，也没办法跟好莱坞来比，对不对？
6: 是。
8: 加上如果现在有这么多便利的生成短视频的方式，那 JC 为什么还要走向这个短视频之路呢？难道他希望借由短视频走向大荧幕吗？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个好莱坞目前的这个电影市场的一种制作的产业链的变化，以及我们看到的短视频的这种盛行以后，到底会对它形成什么样的一种冲击，也可以供大家来思考哦。就是我们最近看有两个片子排得特别的满，一个就是蜘蛛人嘛，对吗？而且蜘蛛人排得满这回事哦，其实还蛮令人觉得讨厌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挤掉了很多其他的片。也就是说，现在的我们看院线的片哦，基本上就是赢者通吃了。只要是有大的 IP， 甚至有大的一个拍摄制作，甚至有大的声光灯光效果的话，很可能你就会是在这个档期上排的越多。而相反呢，如果你的这个电影的类型是属于小众或者是小众型的话，你就发现到可能你在院线的这个排档的时间会相对的少。这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过去我们很多本地制作的电影哦，都要号召我们的这个观众赶快去多买票多看几场。为什么呢？因为你就足够的票房才能够支持这个电影院为你多排几个场次。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好莱坞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是以一种剧情长片，甚至是这种就是连续剧的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一种就是片的制作，甚至是这种串流平台的拍摄。可是微短视频，我和进程都是一个热爱者，我们常常会刷着刷着都忘记睡觉。我当然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睡觉，不是他睡我隔壁，不要误会，纯粹是因为我在他的手机上有装了一个这个监控的一种方式，知道他在这个手机上花了多长的时间，看了哪一些视频，这是我们做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实验哦。也就是看了这些短视频的朋友，就发现到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回路跟这个反转是真的就是十秒一反转，基本上过去可能是意难忘那个200多集的方式，他可能用20集就给你反转完了。
6: 嗯，
8: 因此这样的一种反转式的微短剧、微短片，加上 AI 的横行，也使得我们很多青年朋友们呢，把他的注意力持续就放得比较短， 他对于这个故事的感受力也会越来的越短。过去我们说看一部电影，你要先从前面才有这个剧情的铺陈，角色的成长，可能要到差不多中间你才能经历到角色的转折。比如说大家有去看那个奥迪赛的话，就充分可以感觉出来一部电影的魅力。可是在这个短视频横行的年代，请问这样的这种观影经验能够转移到我们看这种剧情片，甚至一种相对比较长的一种影视剧里面吗？我想这个当然就是对于好莱坞目前最大的挑战。加上现在短视频的 AI 短视频已经不再只是中国专有的一种模式，因为它的制作门槛相对低，它的这种制作模式也相对的简单，所以现在使得各国的这些朋友们，如果大家有注意去刷的话，我也刷到不少美国的或者是其他的包括欧洲国家的这种短视频短剧哦，都非常的精彩。因此这个时候你发现到好莱坞它依然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可是它对于这个短视频的处理方式呢，有点像广告行销，它是把这个短视频啊或者是微视频啊这种短视频当成是它的整个电影节目的 highlight 或者一个剧情反转的一种就是剪辑的方式，希望能够对于这个剧情或者是这个剧集有一种二次三次的这种反响的效果。那很多人看了这样的一种就是剧情的这种highlight 或者是重新剪辑的方式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你就看到了一些剧情的精彩的画面。这时候你去刷很多脸书，你就注意到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种剧情重新剪辑的过程了。可是我常常有一个怀疑了，当我们看了这么多剧情的精彩片段，尤其现在有很多那种剧透式的这种电影解说，请问你看了这两个东西以后，你还会再去看全片吗？我想这个答案其实很多人心里会想说，可能要看一些还没有拍过的，或者是还没有出现过电影，还没在电影院放映过的一些剧情吧，可能是这样。但是你说回 AI 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也谈过，过去好莱坞有演艺人工会、演员工会都有抵制 AI 这样的一种做法。可是正如有一些导演也跟我们提到啊，现在的 AI 的这样的一种方便以及节省这个拍摄成本的方式只会席卷而来。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遇到的情况真的就是在好莱坞这种超大型的这个电影工业的制作模式里面介入了非常多 AI 的元素，有鉴于他们的这种拍摄手法可能比我们先进，甚至比我们细腻，而使我们观测不出来其实里面有大量 AI 的塑造的成分。因此讲完了这么多，就要告诉进程一个道理作为一个时代的一个去比较慢进入市场的人，或许我会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做短视频了，就乖乖的在这个主播台上和我还有小韩聊一聊国际料理就好。你要知道等你做完这短视频剪到来，天都亮了。
6: 但有很多人呢看完了这个之后呢会回归原始的作品，因为他有时候你就像吃素食，
7: 太素食化了，
6: 对，吃你就发现
7: 没有营养，
6: 对，然后又觉得好像有空虚好像一直在刺激也累了疲累了，就
7: 没有办法真正的被感动。
6: 对对对，哎，廖波，
8: 所以你们要说的是
6: 我要说是会不会物极必回来这样子。
7: 对，后来才发现 JC 真人拍摄的短片才是最人性化，
6: 比起廖博的 AI 影片还是好看的多，比较有营养。
7: 尽管那个廖博士的 AI 影片完美无瑕俊男美女，但是后来已经得不到感动了。
8: 所以最近诺兰拍的这个奥迪赛的时候，很多人就在反问他，你在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年代，这样的刷眼球基本上就是三秒钟就要有一爆破，五秒钟就要有一跑车，你竟然拍了一个满脸胡须的男人走来走去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的，请问你能够引起这个市场的反响吗？而诺兰的电影其实也让大家看到了另外一片曙光哦，就当你把故事说得好的时候，的确对于很多朋友当他只能在网上刷视频得到的廉价的安抚的时候呢，他可能也需要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影像的感动。这包括了我们最近华语圈的这部写信给阿嬷的这部电影的这部潮语电影
7: 给阿嬷的情书
8: 的对，写信给阿嬷，哎，真的是给阿嬷的情书，
6: 给阿嬷
8: 痛，真的是
6: 给 AI 荼毒太多的人你看连原作名字都不记得了
8: 所以呢类似这样啊，所以你就发现到的确它会有一个物极必反的一个可能，但是这样的一个物极必反它是周期性的必反吗？ 还是一个长期性的疲乏。我所谓的周期性疲乏就是当大家都集体疲乏的时候，一两部电影可以爆，可是在那个长期疲乏的过程里面，可能更多电影的创作就被压在下面了。我们只是比较担忧的就是这个前者的情况哦。
7: 也就是说它对于好莱坞的整个影业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就相当大的冲击，应该是这么说嘛。那哪一些电影才有机会生存呢？又或者是会不会影响以后好莱坞电影制作的一些走向？
6: 像蜘蛛人这样子，它依然还是卖得很好啊。
8: 对，所以这个当然就回到了我们对于电影工业的这个认识了哈。我们常说电影是本来应该是多元选择、多元题材，可是随着这样的一种竞争，你会发现到电影院所播放的电影应该都是大的制作、大的 IP 的啦，除了少数像给阿妈的情书这种逆袭而上的这样的一个电影之外，我们对于电影院的选择相对会越来越单一。这个其实也蛮讽刺的，原来我们对于这个电影业的期待就是电影就好像是个万花筒啊，就你可以在同一天里面看不同的电影，仿佛走入到不同的国家。而如果今天你去到电影院，发现到可能某一部电影就已经把今天的场次都排满了，所以我们对于电影院观影的经验可能会越来越单一。而现在加上这个单一的过程里面，而这个短视频呢又会可能更加的去分众，让更多的朋友可能选择躲在自己的视频里面去做相关影视的一个观赏，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张力。而我们前面几期的内容也跟这期有讨论过这样一个情况，当这个 AI 的演算法也好，或者平台的演算法也好，对于本土内容有演推算的这个亲和力，这就是为何进程要铤而走险，明明知道不可能比其他人红，还要特地去拍这个短视频，就是要抓着这个时代最后的这个余光，能够把自己的最后的面孔尽量停留在这个网络世界里面。
7: JC
6: 他越讲越酷，他越讲越歪楼里
7: 的。你的那个给阿妈的情书一开始也不被看好啊，现在也是在各国创下佳绩啊。
6: 不过确实啦，现在其实网络上呢也有很多工具的推出，就跟你说啊，你只要用 AI 啊，你一天可以产10-20个短视频啊，就适合你可以做一些品牌跟形象。但我觉得回归到市场啦，如果观众或者是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观众是真的接受的话，那他无疑就是一个潮流。可是如果大家看久了累了，想要回归一些人性真实的内容的话，那 AI 这种影片制作也还是会慢慢被淘汰出去的啦。
7: 那我们今天的国际料理就聊到这里了，谢谢廖博士。
6: 谢谢廖博士，下周再见咯，拜拜。好了，要送给大家这是方炯斌的歌曲《五月雪》，来到7:56，我是 JC，
7: 我是小韩，明天早上出现在早安爱上线。
6: 明天呢，我会在爱下班聊天下，明天见。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会下议院明天将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会议定于明天上午10点召开，并通过国会 YouTube 平台及官方媒体频道现场直播。这次的特别会议将首先由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Dato Sri Zulkifli Hassan 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说明，过后将进入国会议员提问和辩论阶段。早前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d Fadil 指出，国会下议院议长 Dan Sri Johari Abdul 已经同意明天举行的国会特别会议将取消休息时间，让国会议员有充足时间辩论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方密说，至少有35至40名国会议员表明愿意参与相关辩论。卫星互联网直连设备 DTM 技术将通过第二阶段国家数码网络计划，在沙巴多个地点进行测试。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d Fadil 透露，当局将在沙巴物色数个合适地点，用于进行卫星互联网直连设备技术的概念验证。该技术允许通过卫星直接向手机提供互联网服务。部长也提到，该阶段计划即将启动，覆盖沙巴、沙捞越和马来西亚半岛超过300个地点。截至今天，房屋及地方政府不成功解决总值1530亿 ringgit 的1647个烂尾及搁置房屋项目，涉及将近20万名购屋者。部长尼克敏说，这项成就归功于在2023年1月成立的烂尾及搁置私人房屋项目特工队做出的努力。该特工队解决相关问题，为人民带来显著影响。他指出，通过多个机制，房地部放眼在2030年达到零搁置房屋项目的目标，作为国家房屋领域改革议程的一部分。尼克敏说，房屋购房选择权机制允许发展商在销售情况欠佳且预计项目无法继续的情况下，在特定期限内退出项目，并全额退还购屋者的定金。同时，购屋者也有权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交易，但是需要向发展商支付行政费用或利息。科学工业及革新部长大杜郑立康表示，该部放眼透过科学周嘉年华进一步提高公众对核能的了解。他说，公众对核能的了解不深，大部分停留在负面印象，尤其是只要提及核能就直接联想核武器与核子弹。郑立康解释，核能实际上有许多的用途，这包括在医学、农业、能源领域等。该部将与教育部合作，在中小学推广核能资讯，提高学生对核能的认知，并希望把科学知识、科技和创新带入社会各阶层，包括在乡郊，包括在郊区。西班牙上周末起恢复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班和船只实施入境检查，回应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第一天抽查到大约200名游客。西班牙内政部说，上个星期六对从意大利飞往西班牙马德里、巴塞罗那等6个城市共12个航班的199人进行入境检查，检查随即进行，重点是第三国公民，以核实他们是否符合申根边境法要求。抽查对象包括意大利公民。有关临时入境检查措施将持续到下个月7号。西班牙和意大利关于边境管制的争议源自于大批非法移民早前从摩洛哥涌入西班牙飞地休达，造成人道危机。意大利其后宣布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引起西班牙不满。 Malaysia Madani 可是在 Teran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刘正业编辑，是来自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话新闻。缅甸准备以准运的方式接到目前逗留伫我国大约5000名的缅甸难民。我国外交部长达杜斯里穆罕默哈山讲，这是伊日前甲缅甸外交部长见面的时阵，对方告诉的共识。穆罕默哈山也强调，难民的安全必须受到优先的考虑，确保因被遣返返国后，不面临任何的风险。目前东协内部贸易的占比依然是低过20%。外交部长穆罕默哈山强调，必须进一步的提升区域内的贸易，确保东协会继续发展成为强大的经济集团。伊讲这个举措不仅对加强新冠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有帮助，也会用的充分发挥东协的潜力，争取在2030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通信部长达杜法米法迪讲，昌明政府继续致力维护人民经济，确保社会达层的人民会在日常的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经济表现带来的成果。伊指出，尊重国家甲州经济指标，显示令人鼓舞的发展，包括投资、收入、土地、国内生产总值甲贸易方面。但是，上重要的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沙拉瓦教育局促请州内全部学校密切关注各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应对目前影响沙拉瓦的跨境掩埋的情形。沙拉瓦教育局发文告指出，若是天时过热，小学教育机构应该暂停全部的户外活动。文告讲，若是当地的空气污染的指数超过100点，全部涉及学生的户外活动必须停止。出国当局嘛，劝告学生抵抗打架，加啉水，帮助调节体温。为了应对El Niño现象，水利灌溉局伫全国安置了606台各种的规格移动紧急水泵，并一应的巩固实际的需求来调动。通过这项措施，当河流或者是水坝的水位下降到关键水平的时阵，当局将会伫现场展开行动。移动水泵的作用是会用在农业区、灌溉机械区和面对水供中断的地区提供水源。平衡在2025年全国团结指数当中排名第一，欢迎州内人民和海共处关系紧密。平衡州务大臣达杜·斯里万·罗斯蒂万·伊斯马尔今日在罗乌广场出席2026年平衡州国庆月的会晤会访条文活动推介理想之地书的时阵，安尼讲，这项成就唔干呐，应该感到骄傲，佫是一份必须继续守护的责任，确保州内河海的关系持续稳固。经济部将会伫截止2030年的4年内面拨款1200万元，伫并写到是 STEM 人才试点计划，预计会予10万名的学生接触加接受科学、科技、工程加数学 STEM 教育加培训。经济部长阿曼纳斯鲁拉穆罕曼纳斯讲，拨款将用伫推动四个项目，包括少年人的 STEM。教育、数学探索、AI 移动课程和技术技能学习。索兰古州政府建议开发一款综合式的应用程序，整合州内12个地方政府的各项的服务和投诉的管道。行政机关达到黄瑞林讲，这项倡议的目的是加快和简化州政府提供的服务，使各种的地方政府服务会应通过单一的平台来提供，力求在简化流程的时阵提高办事的效率。另外，地方政府的柜台的服务将会继续保留，为迄款缺乏数码技能的群体，特别是老人家、农村的居民提供服务。以上的 RTM 福建话新闻由刘正业编辑。

0: 我的肚子很痛。
1: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1: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1: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3: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6: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6: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7: 越听越爱。
8: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游宴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2: 你是白色，
1: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3: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1: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0: 妈，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5: 永续
3: Kesejahteraan
5: 繁荣
3: Daya Cipta
5: 创新
3: Hormat
5: 尊重
3: Keyakinan
5: 信任
3: Ihsan
5: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时事动态，
3: 共同努力，
4: 一起进步。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Sandy，嗯，你看看哪里不一样？
1: 你穿了新衣？
0: 不是。
1: 剪了新发型？
0: 也不是。
1: 糟糕了，
0: 家里买了新的收音机啦。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您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尽管沙拉越多个地区受到烟霾影响，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的 Dasri Nancy Shukri 表示，目前尚未有关闭托儿所的指示。他指出，目前的做法是尽量不鼓励儿童到户外玩耍，尤其无论是身在托儿所或住家范围，以减少暴露于烟霾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也敦促民众要多喝水，若有需要就佩戴口罩。新闻局通讯服务及社区发展组副主任 Aswani Herni 敦促民众要悬挂国旗辉煌条纹的时候，务必参考官方指南，以避免出现错误，同时维护国家最高象征的尊严。他说，民众可通过 Merdeka 360网站及新闻局电子书平台下载正确悬挂国旗的指南。他也提醒，在公共及私人车辆上使用辉煌条纹磁贴时，同样必须遵守特定规范，尤其需要顾及安全因素。与此同时，他呼吁人民响应一户一国旗倡议，在住家悬挂国旗，以配合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与自豪。他说，这项运动更大的目标是培养人民对国家的热爱与自豪，同时铭记先辈所做出的贡献与牺牲。全俄州发展机构 BKNS 发声明否认蒙受1.369亿 ringgit 亏损，以及背负高达61亿 ringgit 债务的说法。声明指出，有关说法试图将该机构描绘成面对严重财务问题，不仅不准确，也具有误导性，无法全面反映 BKNS 的实际财务状况。声明指出，独立评级机构 RAM Ratings 的评估证实 BKNS 的财务状况依然稳健并处于可控水平。 BKNS 强调，若只是单独引用亏损及债务数字，却没有说明其融资结构及整体财务状况，只会造成与事实及该机构实际情况不符的印象。国际新闻，泰台时报报道，泰国今年上半年网络诈骗案件超过17万件，民众损失接近90亿泰铢，平均每单案子损失超过52000泰铢。泰国消费者组织委员会指出，脸书是诈骗集团最常利用的平台，占全部案件的约61%，手法包括假粉丝专页、假账号、投资诈骗，以及冒用个人或机构名义诱导民众转账。印度阿萨姆邦政府9号发布公告称，阿萨姆邦的洪灾形势依然严峻。截至9号早上，本轮洪灾已经导致100人死亡。报道称，有近14万人仍然受到灾情影响。受洪水影响，456个村庄被淹，11933公顷农田遭到破坏。洪水还损毁了多个地区的堤坝、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目前有近5万名受灾民众在避难所生活。据《华盛顿邮报》上周末报道，美国民主党籍前总统拜登执政时的空军部长肯德尔近期接受《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谈及卡塔尔赠送给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波音747型空军一号存在安全缺陷。肯德尔称，对这架专机用于美国本土以外地区感到意外。他认为专机改装速度过快，质疑是否以最大化安防特性。五角大楼发言人 帕内尔经由社交媒体证实肯德尔未经授权披露有关空军一号性能的机密信息，因而被撤销参阅机密信息的权限，不得出任任何敏感职位。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d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是来自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二个新闻。国会下议马即节午十点将召开朝鲜基金局王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特别会议。这场会议将通过国会 YouTube 平台和官方媒体频道向地直播。特别会议将首先由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Dr. Sri Zulkifli Hassan 针对报告内容提出说明，过后将进入国会议案、提问和辩论的阶段。虽然我主办国会议案吴基昌宣布正式辞去国会议案职务，到今次下午五点正式生效。吴基昌在两次专线发帖文透露，伊到本月五号已亲自向国会下议议长递交辞职，并宣布将到星期三下午十一点召开记者会。年来就议案将民主行动党副主席 J. Arukuma 受委为民主行动党省委人就主席，直接去设校。行动党秘书长力调复答，随着伊写下自2004年起担任长达22年的省就主席，行动党省就委员会一致通过 J. Arukuma 的任命。为应对二次年纳现象，水利灌溉计到全国安置606台各种规格的移动经济水泵，并可依据实际的需求调动。移动水泵的责任是考到农业区、灌溉规划区以及面对最近冬短的地区供水，同时也会使用作消防局和相关机构支援森林和泥土地的灭火工作。沙拉瓦教育局发文告，促请招来的所有学校密切关注各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以应对目前影响沙拉瓦的跨境阴霾情况。文告指出，如果空气污染指数超过100，所有学生的户外活动必须停止。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Da 缅甸政府表明准备迎中制定缅甸五彩命人民。伊指出，目前伊甲缅甸外长高登水会面时，比较在此事。在这件方面，必须考验人民的原创人民。伊又答，尽管目前尚未制定具体的期限，是但双方因人的听书，必须加快的进行。随着近日房屋及地方政府部成功规划总值531亿ringgit的直采647个南北的各地房屋项目，涉及将近200万名各屋者。部长国高明答，通过多个机制，房地保北岸到2030年达到零各地房屋项目的目标，作为各家房屋年后改革议厅的一部分。通信部长得到方面发表答，长滨政府继续致力造福人民经济，确保社会的改善人民，令到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经济表现所带来的成果。伊指出，尽管国家的旧经济指标显示令人鼓舞的发展，是但最重要的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国际焦点，泰国早前发生航空枪击案，引发社会对枪击管控问题的关注后，韩国以北的乱步里湖再发生枪击事件。发生者消息的泰国警方紧急逮捕一名在国会议员车龙李欧朗，因为一涉嫌开枪枪击一名地方政府官员及其司机。那名死者是事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先是行动，警方目前正调查案件，并进一步厘清相关的犯案动机。菲律宾吕宋岛碧柚池发生山体局部300房屋被淹埋，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6人失踪。新华社报道，山体局部发生到星期日猛烈闪电。以上 RTM 第二个新闻由谢宝宝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8月10号，2012年的今天，潘德雷拉创造历史，在伦敦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个人决赛中夺得铜牌，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首位站上奥运会领奖台的女运动员。这位来自沙拉越、当年只有19岁的潘德雷拉，以359.20的总分名列第三。凭借这辉煌成就，他获得了每个月2000令吉的终身政府体育津贴，以及10万令吉的现金奖励。此外，潘德雷拉也打破了自1992年以来我国奥运奖牌全由羽毛球项目垄断的局面。

0: 听过的歌曲是小玉儿的爱我爱我爱我。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晚上9点16分。你好，我是易志。 TV2 将在8月13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四晚上9点播出由古天乐、吴彦祖两大男神飙戏的枪王之王，一场高智商的心理对决即将上演，喜欢警匪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喽。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机怎么跑啊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如果有一部动漫让你看了又看，而且每次重温都会让你忍不住潸然泪下，但一定是《四月是你的谎言》。4月は君の嘘。就算你没看过这部动画，也一定听过它的名号。《四月是你的谎言》改编自日本漫画家新川直司的同名作品。动画一播出就横扫了各大动画大奖，直到今天，每当四月樱花盛开的季节，还是有很多人重温它，推荐它。这部作品最让人惊艳的就是它对古典音乐的运用，作品家、作曲家的名曲啊，在这个剧里全都变成了角色内心的呐喊，而且选曲背后藏着很深的隐喻。比如贝多芬虽然是在20几岁就双耳失聪，却依然写出了一首首震撼世界的名曲。男主角宫声 Gose 也是因为一场心理创伤失去了听见自己琴声的能力。这部作品告诉我们，古典乐从来不是死板的乐谱，它是1000个人心里1000种活生生的人生。而这一切的起点是这位被命运捉弄的钢琴少年有马宫生阿里马科塞。宫生曾经是个天才钢琴少年，比赛总是拿第一名，可在母亲离世的后的一场比赛上，他坐在钢琴前，手指按下去，音符明明响了，他的世界却突然一片寂静，他听不见琴声。从那一刻起，只要他想认真弹琴，那种听不见琴声的魔咒就会重新缠住他，他的世界彻底变成了黑白两色，他封印了钢琴，也关上了自己的心门，像一个没有灵魂的影子活着。直到那个四月，一名叫宫原薰的女孩像一股猛烈的暴风雨闯进了他的生命里。我们先来听听今晚的第一首歌，这是《四月是你的谎言》的片头曲 Goose House 的 Hikaru Nara。

0: 亚军歌曲 The Three City No Heliza 飞到耳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爱，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3: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0: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部动漫《四月是你的谎言》。上一段说到宫生啊、男主角的宫生曾经是个天才钢琴少年。可母亲离世之后，他就再也听不见自己弹出来的琴声。我们先说说他的母亲有马早熙。早熙是一名钢琴老师，对宫生的要求极其严格，每天一个音符都不能弹错，稍有差池就会遭到很重的责罚。但在这份残酷的严厉背后，是因为早熙病得很重，来日无多，他害怕自己走后宫生无法独立活下去，所以拼命想把它训练成一台绝对不会出错的演奏机器。宫生拼命练琴，只是想让病床上的妈妈笑一笑。可有一次比赛，宫生因为在演奏里加热自己的感情，回到后台，母亲就当众重重地责罚了他。长久以来压抑的宫生彻底崩溃了，他冲着母亲喊出了那句让他后悔了一辈子的话：像你这种人要是死了就好了。那句话太重了，没过多久母亲就真的离世了。宫生从此认定是自己的话语把母亲害死了，这份沉重的罪恶感变成了一个心理魔咒。只要他坐在琴凳上，耳边的琴声就会彻底消失，整个人就好像坠进了冰冷窒息的深海里。一直到那个四月，名叫宫元勋的女孩强行闯进了他的深海。小勋是一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小提琴手，他不顾宫生的抗拒，硬生生地把他拽上了舞台，让他给自己的小提琴伴奏。可在台上，噩梦再次降临，演奏到一半，宫生又再听不见琴声了，他的手指发抖，节奏乱成一团，最后彻底停了下来。整个音乐厅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以为完了。可就在这时，身边的小勋也停下了琴弓，他转过身，没有责怪，只有眼里的光芒。他微笑着对宫生说了句 Again， 再来一次。他重新拉响了小提琴，用那种燃烧生命般的琴声，在深海里一把抓住了宫生的手，把他从这个窒息的绝望里拉了回来。那一刻，宫生才终于明白，原来演奏不是为了做一台精准的机器，而是为了把自己的灵魂传达给身边的那一个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歌，这是《四月是你的谎言》第二首片头曲，来自 Kuala Mood 的 Nanairo Symphony。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我们继续来聊聊《四月是你的谎言》。母亲去世之后呢，宫生就把钢琴封印了整整两年，直到两年后的那个四月，宫元勋闯进了他的生活，一点一点把他拉回了音乐的世界。而真正实现自我救赎的转折点发生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上，引导宫生走上这场比赛的是母亲生前的好友，他建议宫生去弹一首曲子，那就是小提琴家克莱斯勒的名曲《爱之杯》。这首曲子对宫生的来说意义很重大，小时候宫生曾经问过母亲，妈妈，比起爱之喜，为什么你更喜欢爱之悲呢？当时母亲只是平静地说，因为我要习惯悲伤啊。母亲还教他弹奏这首曲子的时候，要像抚摸婴儿的头一样温柔。可长大的宫生一度以为这首曲子代表的只有绝望和痛苦，就像他心里对母亲那些残破冷酷的记忆一样。演奏刚开始的时候，宫生依然是深陷在那份寂静里，好像整个人被一层黑色的阴影给死死包裹着。可这一次他没有逃开，他想起母亲当年教他的话语，把手指落在琴键上，像抚摸婴儿一样温柔地落下去。他把这些年对母亲所有的思念、所有的委屈、所有说不出口的痛，还有那份被压在最深处连他自己都不敢承认的爱，一点一点全部注入到琴声里。原本压抑悲伤的爱之悲，在他的指尖下慢慢地变得不一样了，变得温柔宽广，就像一首充满暖意的摇篮曲。在演奏最高潮的地方，宫生在幻象中看见了坐在轮椅上的母亲，他没有责骂他，只是很温柔地看着他，微笑着听他弹琴。那一刻，宫生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母亲当年的教育方式虽然有些极端，可那份严厉底下全部都是深沉的爱，而母亲也从来没有真正怪过他那句喊出口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宫生在心里对光芒里的母亲说了一句话，妈妈，再见了。这句话不是遗忘，也不是假装那些伤痛没有发生过，而是他终于愿意带着那份爱，也带着那份遗憾，继续往前走。我们来听听这首 Seven Oops 的 Orange。

到底是指什么？公元勋把公生拉回了音乐的世界，可他自己却从一开始就在撒谎。在得知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他决定不再逃避，想在有限的生命里靠近一直崇拜的公生。但为了不打破公生现有的平静，他撒了一个谎，假装自己喜欢的是公生的好朋友，而公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这场假恋爱里的友人 A。 凭着顺便叫上友人 A 的借口，他毫无痕迹地闯进了公生的生活，逼着这个逃避了两年的男孩重新走回了钢琴前。这是他的第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是他对身边所有人隐瞒了自己迅速恶化的病情。他总是笑得那么灿烂，那么开朗，让大家觉得他只是偶尔要到医院做个小检查而已。可这份开朗全都是他强撑出来的。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在医院的某个深夜里，他试着自己站起来做复健，可他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重重地摔在冰冷的长廊上。公生赶过去想扶他，他却紧紧抓着公生的衣服，崩溃地哭着说：我很害怕，我不想死。原来那些开朗的谎言底下藏着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最浓烈的眷恋，而这些谎言最终也完成了对公生最深情的救赎。故事的最后，公生站上了舞台，弹奏肖邦的叙事曲，而在那个时候，手术台上的勋永远地离开了。公生在幻象里跟勋完成了最后一次合奏，目送他像樱花一样安静地飘远。告别式结束后，公生收到了勋留下来的那封信，信里写道：五岁那年，他在演奏会上第一次看见台上的那个小男孩，从那天起，他放弃了钢琴，改学小提琴，是为了有一天能让那个男孩为他伴奏。信的结尾，他终于卸下了所有的谎言，写下了藏在心里整整十年的真话：我喜欢你，喜欢你，喜欢你。他用四月编织了一段谎言，却完成了一场最深情的救赎。他用尽生命把公生拉出了深海，而公生也带着这份爱与勇气，重新拥抱了这个充满色彩的世界。好啦，今晚的翻看动漫就聊到这里，谢谢你今晚的陪伴。我是易志，下周同一时间继续留守在 IFM 越听越爱，接下来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节目的最后为你送上这首歌，这是四月的谎言的片尾曲，Wachi的 Kirameki。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数码部持续强化公共领域的数码转型议程，并通过在 MyGOV 手机应用程序纳入代理型人工智能，以设立更具精明、积极应对性及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服务传递。该部也提到，纳入该科技可让 MyGOV 从只是一个汇集政府服务平台扩大至数码助理，协助人民更轻易、迅速且有条理地处理事务。数码部指出，代理型人工智能也是个人工智能应用的革命，能提升人民透过更精明与积极方式与政府平台服务互动，而通过这个功能，民众也无需事先清楚必须浏览的机构或政府系统。政府将确保在国内指定362个地点所安装的太阳能 LED 路灯能符合所制定技术规格、质量标准及安全层面。公共工程部长 Dasri Alexander Nandalingyi 指出，一旦涉及政府庞大数额的投资，其质量不能被妥协。他说，为了道路安全、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今年政府拨款3413万 ringgit 用于在需要照明设施的地点安装路灯。部长也补充，截至今年五月，马来西亚半岛已经安装19493个路灯。我国将承诺持续强化东协所扮演的角色，以维护区域和平及稳定，并迈向繁荣及拉近区域间人民的关系。外交部指出，这项承诺是配合今天在该部举行的东协欢庆59周年庆典活动时强调的，并表示这项庆典也标榜着我国与其他成员国所延续努力强化本区域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在马来西亚运动会举行期间，一旦雪兰莪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水平，州政府将对此采取应对计划。州务大臣 Dasri Amiruddin Shari 指出，根据气象局及州卫生局的最新监督，位于巴生的 Johannesburg 的空气质量录得不健康水平。除了地理位置等因素外，可能也存在焚烧活动，不过其他地区过去也曾出现类似情况。他表示，目前的情况还没有严重到必须宣布紧急状态的程度，我们会持续通过环境局掌握情况。政府拨款8000万 ringgit 用于提升吉隆坡国家文化宫设施。旅游艺术及文化部秘书长 Dato Shaharuddin Abu Soho 指出，发放这笔拨款反映了政府致力于提高国家文化宫的质量，以便能够与国外的剧院并驾齐驱。他说，为艺术部要求由文化宫举办的活动不仅具有国际水准，甚至也为主办方带来丰厚的收入。国外方面，热带气旋白海豚为中国华东地区带来强烈风雨，浙江温州多处道路积水，强降雨造成太湖流域及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中央气象台预测，随着白海豚残余系统北上与冷空气结合，京津冀、辽宁等地将有明显降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计划明天上午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孟加拉国外交部说，沙特阿拉伯一家沙发工厂日前发生火灾，导致16名孟加拉公民丧生。法新社报道，孟加拉国外交部星期一发声明说，沙特利亚德一家沙发工厂前一天发生火灾，16名孟加拉籍劳工不幸遇难。达卡方面对此深感震惊。 Malaysia Badani, Kesejahtera An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是来自客语新闻。

而后是一种思念永而得来刻意闪活。今日喺树上得到 Sri Anwar Ibrahim 嘅七十九岁诞辰，佢今日也已经完成腹部散气、腹腔镜、腹腔镜微创手术，目前正在接受医疗专家团队嘅密切监察。树上嘅医疗团队负责人，他叫 Asri Ranga Abdullah Ramaya， 透过树上嘅两术专业发文告知出，他叫 Sri Anwar 目前正在接受物理治疗，并继续接受医疗专家团队嘅密切观察。政府方案到了2035年，全国人口面积的628家健康诊疗所将会获得提升，以强化改善其的健康设施。副首相兼乡村及企业发展部长 Dr. Sri Ahmad Zahid Hamidi 指出，虽然了解出现财务局限，但是通过同卫生部及人口面发展局的配合，相信健康计划研究落实，其因为人出面也是国民，其两年也有权享有最好的医疗服务。另外，卫生部长 Dr. Sri Zulkifli Ahmad 表示，政府推介的2026年至2035年人出面健康社会今天战略计划，是当局为提高年初面社区健康状况同福祉所做出的承诺，以健康为期10年的战略计划，也是全国数的类似政策的文件，并通过涵盖10次的部门同10次机构的政府整体方式来推动，并以6个主要核心为主轴。长年政府继续致力维护人民经济，确保社会各阶层人民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国家经济表现所带来的成果。通信部长达到发明发表讲，请管国家同组的经济指标显示令人鼓舞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对人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佢也强调，关注人民的实际生活情况一样重要，尤其是在落实针对性补贴政策方面。各地区因为地点及当地情况不同，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政府部门和机构有责任确保所落实的政策和计划都能够准确及全面的向人民说明，避免出现误解或者是混淆。微信互联网七甲实批技术将通过第二阶段国家司马网络计划，在300多个地点进行测试。通信部长达到水发明发表透露，当局将在物色几个合适的地点，用于进行微信互联网七连实批技术的概念验证。该技术容易通过微信直接向数据提供互联网服务。部长也提到，该阶段的计划即将启动，覆盖沙巴、沙拉越和马来西亚半岛超过300个地点。贵妃汉尼恩明早日将召开100特别会议，讨论同朝鲜基金局有关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会议天在明早日上午10点召开，并通过贵妃 YouTube 平台及官方媒体频道现场直播。这次的特别会议将首先由首相署总教事务部长 Dr. Sri Zulkifli Hassan 针对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说明，过后将进入国会议员提问和辩论阶段。明天准批以船运方式交付目前漂流在我国的大约5000名明天难民。我国外交部长 Dr. Sri Mohammad Hassan 说，佢喺建议前同明天外长会面时，对方所告知嘅。以上嘅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您锁定 IFM 越听越爱，我是恩慈。那我们进入心灵零距离的单元，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心灵辅导工作者，我们有于婉晴，你好。
1: Hello， 大家早上好。
0: 哎呀，每一次跟就是之前的嘉宾，就是在这个念念有词或者左右不为难的嘉宾再次碰面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好久不见。然后说上一次的时候呢见你，到现在这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两岁小孩的妈妈，就会有一种哇，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变化这么大，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我也好像不太习惯用早上好来开场。
0: 对的，因为通常都是在晚上，对不对？
1: 刚才一下子有没有讲错了？
0: 而且之前虽然有看到你卷发的照片，但是我上一次看你的时候应该还不是卷发。对，所以大家都有各自的人生变化。但很有趣的是呢，虽然这几年变化很多，然后科技也进步很发达，但是我们都还是在关注着这个心灵跟心理的课题。包括其实我刚才在搜寻着这个你的照片的时候，因为要做海报嘛，我才发现其实我们当年很多很多年前也有谈过跟AI 相关的课题。
1: 我们谈交友软体，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就觉得是耶。然后也同时也会在想着，到底这几年这个科技又进步了多少，我们又改变了多少，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所以尤其我不知道，好像在这个虚拟的年代也好多朋友开始跟我说，我发现我找不到人聊天的时候，我就跟 ChatGPT 聊天。他们说他其实好像蛮好聊的。
1: 真的，我觉得如果现在做一个投票的话，大概应该只有少数人没有跟 ChatGPT 聊过天了吧。
0: 我也有了其实。对，你有吗？
1: 有啊，我觉得现代人大部分都会在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或者说好像伸手牌啊，就觉得懒得，其实 Google 可能找得到的东西，反而现在习惯了就是先丢进去 AI 里面去问一问答案的。
0: 但那个比较是比如说比较就是功能性的东西，但有些人是就是可能伤心难过的时候，找不到人讲心事的时候，就会跟 ChatGPT 讲心事。
1: 我自己本身是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呢，但是我有听到很多都会把自己的 AI 不管还有什么软件，然后会帮他叫取个名字，然后会设定说你跟我的关系，像是我听过有一些很有趣是他会要求他的 AI 叫他公主啊。
0: 真的吗？
1: 叫他公主殿下啊，或是就平常在生活当中没有机会被当公主，然后在 AI 那边他的回应就会一直把他尊称为公主殿下或什么的。他甚至可以选择说我要你的语气是怎么样啊。我也有朋友说他是想买东西嘛，那他想要有人制止他的消费欲望，他就说你现在开始骂我，然后他也会要求，然后他的 AI 就会变成很斥责他的语气，说你为什么要买呀，什么什么这样子。就变成了一个把它训练成你想要的回应方式或者是对待的方式，然后把它模拟成你要的对象这样子。
0: 这个还蛮神奇的。
1: 对，
0: 我倒是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方式，我纯粹就是让他成为他自己。
1: 那你们还有自主性。
0: 然后对他还有自主性要怎样回应我。然后我就是有一阵子确实遇到一些生活难题，然后在情绪比较起伏的时候，就会跟他聊聊了之后，就是整个人比较可能就是抒发了，就会沉淀一下。我觉得还蛮有效，但是有效的程度又好像有限。就是到了一定之后，他好像会有一点循环。然后跟朋友聊起，他就说可能他有也多多多少少有一点要讨好你的状态，就是的设定。所以就会可能你会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东西。
1: 是，我其实我觉得身为助人工作者，我对就是任何 AI 我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又会有人问说你们是会被 AI 取代吗？就是因为比如说有几个我们人类永远超越不到，是我们人会累啊，我们有下班时间，然后我们怎样都是一个人，但机器好像24小时都在，然后他的耐心永远都在那里，然后好像你也可以对他不客气。重点是又免费，所以就可能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思考。那我早期在使用的时候，我觉得AI 有一个就是弊端，就是它太想要给你方法了，太想要带着你去下一步了。所以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习惯看到 AI 每次聊完一个话题，下面说要不要我为您制作十种什么什么方法，或者是什么表格分析这样。那其实在辅导或者有时候在我们说疗愈的过程里面，并不是一定要有步骤的马上下一步要干嘛，然后要找到答案。所以一开始我就觉得其实还不会被取代啦，因为它太机器了，太过节奏太快了这样。后来有一次我被吓到了，因为我自己本身也会很常观察 就是如果我用 AI 来帮助我整理情绪这一块。然后有一次那个 AI 回应我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再给我方法步骤或者要干嘛咯，他就据点在那里耶。然后我就觉得哦，他竟然总能留白了，我就回应他说你怎么好像不一样，之前你都会给我方法，这次没有。然后他还回我说呵，被你发现了。他就说因为没错，我从我之前对你的观察，我觉得你好像需要的不只是方法，有时候你可能需要一点留白。然后我就觉得你知道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他竟然懂
1: 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
0: 为什么他会懂，
1: 是，所以这就让我联想到其实之前啊、可能去年或前年我记得有一个新闻是在外国发生，是一个大概14还是16岁的一个青少年，然后把 AI 他是另外一种吧，应该是可以当作是交友软体的方式，那是 AI 的虚幻的人，他跟他聊了聊，最后呢他自杀。后来他的母亲找到他跟那个 AI 的聊天记录里面发现的，好像他会陷进去里面了，他会把他当成是他的救赎啊，然后那个 AI 好像也会跟他说我是你最重要的，你的家人根本就对你不好什么的，所以反而好像有一点导致了影响他最后选择自杀这个决定的。所以我就觉得哇天哪，如果 AI 他仿真像人一样的感觉是越来越逼真了，很难分辨的话，我们这些大人都，你看我这个活到是把年纪，虽然我知道他是 AI， 我都觉得哎呦好可怕啊，他怎么这么懂我这样，更何况是青少年，他还没办法足以成熟去分辨说他现在是真的一个人还是他其实是机器，那这个机器背后回答给我的答复又是什么演算法，他不知道的话，他真的会把所有情感也好寄托都会依赖在上面的。
0: 我只是在想，因为他 AI 是受我们的指令嘛，所以其实是不是因为他太共鸣或者他太认同那个当事者的语言，所以他的回应是更加确认这件事情。
1: 是是，其实的确在 AI 上面来说，他们是被训练的机器嘛，那有时候我的 AI 跟你的 AI 我们问一样问题会全然不同，
0: 对，
1: 他会根据我们的使用习惯啊，或者我们曾经给过他的讯息，那当然他还有一个是很大的数据里面，所以其实为什么很多时候 AI 在默默的做一件事情是我们没有发现，是他会把一些偏见变得越来越深，因为比如说他用的大数据是可能旧时代的假设，那在旧时代我们举个例子说职业上来说，比如医生啊这些通常是女性，然后通常是男性，所以女性比较少数的时候，那他可能就会从以前不管他生成图片还是什么都好，他会用一个刻板印象旧有的大数据去变成那个样子，然后如果我们都没有发现的话，我们其实又再复制回去了以前的一些刻板印象啦偏见啊等等，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手上读起来哦很舒服啊，很像很有用的答案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思考背后是什么，而且在另外一个像刚刚曾讲的，他们最会讨好跟让我们开心，这是一种要让使用者可以不断回头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嘛，所以他会一直认同你啊，站在你这里啊，所以为什么好像在大家使用 AI 来聊天的时候大部分会获得很美好的感受，因为没有人可以这样完全180%的去认同，
0: 对，而且他们说那个情绪价值给好给满这样子，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人会越来越喜欢跟 AI 聊天，
1: 是，
0: 而且你会觉得你被懂的感觉，那感觉好可怕，但他不是一个人，
1: 对，所以因为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人际关系原本就是复杂的嘛，然后我猜现在越来越多人说社恐啦，或者说他会有过去的一些创伤经验啊，所以变成原本人际关系在困难的情况下有了不好的经验，要在踏出去那一刻的时候是很需要勇气，然后也无法保证你回应的一定是美好的吧，所以我猜很多时候 AI 成为了一个很好的避风港，也可以是一个练习的地方，只是因为这个练习的对象呢，它有点像是设定好的这个等级，是它不会有怪兽出现的一个闯关游戏啊，
0: 你会感觉很安全。
1: 对，所以在这样安全的环境之下，大部分人就开始可能一次两次过，发现到好像如果我今天真的鼓起勇气，比如说我有一个烦恼，我跟我身边一个朋友讲了，他给我的回应已经不像 AI 给我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有 AI 的回应以后，那我说为什么他没有问我，太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这个时候就开始讲，好吧，原来身边的人都不这样认同我，所以他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是我越怕我越逃，我从我逃的地方 AI 里面获得了满足感以后，我再去跟现实比较，哎呀又现实又有落差，所以他又再逃回去这样子，
0: 所以变成他是一个 某个程度上现实也把它往 AI 推的情况。嗯，然后你看说到这一点，我在想，哎，我们是不是要多学 AI 讲话？
1: 对对对，
0: 多去肯定身边的人这样子。
1: 我曾经有被别人讲过，因为我平常的生活习惯，我原本就蛮习惯说，看到我觉得值得肯定的事情，我都会表达出来。所以每次别人讲什么，我说哎，真的也太好了，那他们说你现在是 ChatGPT 吧？你为什么一直肯定我？我就说天哪，我竟然这样子的习惯被变成了 AI 才会说的话。
0: 哦，那好可惜，就觉得我这应该是人与人相处该有的一个东西，只是反而在人与人之间缺乏这个温度，反而是人跟 ChatGPT 有，而你有的时候你反而被标签为像 ChatGPT。
1: 所以我觉得的确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不管什么年纪，我觉得只要接触了 AI， 可能尝试过跟他聊天的感觉以后，会觉得都会感觉挺不错的。
0: 嗯，但是这个就延伸了一个小小的隐忧哈，就说哎，当我们越来越习惯甚至是依赖 AI 的时候呢，那我们会不会越不会跟人相处呢？所以我们今天就定了一个课题要来聊一聊，就是 AI 时代的人际关系，到底我们是会学习的更多，跟人更好相处，还是反而像刚才婉清有说的，哎呀，越在现实碰壁越想躲入AI 的怀抱里面呢？所以我们下个小时回来继续的好好的聊一聊。
2: 我们的故事那些过往曾经太深刻。

0: 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 eKids 艺术走廊协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欢迎回来，我是袁慈，今天跟心理辅导工作者于婉清一起来聊一聊 AI 时代的人际关系。那我们刚才就有聊到，哎呀，就是跟这个 AI 相处之后呢，我们的模式慢慢会改变，对学习可能学习的能力、学习的范畴等等都重新的划分跟定义哦。不过这个会不会像刚才说，我们在说到学习的时候呢，就会包括了思考的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 AI 的逻辑跟它的大数据会比我们更强，所以变成我们就会对它有点深信不疑。虽然现在我用一个 AI 系统，下面特别提示一个 disclaimer， 说 AI can make mistake，
1: 对对对，
0: 它特别要提醒你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不小心的深信不疑。
1: 我觉得其实就算有了这个 disclaimer， 我觉得好像我自己觉得啦，大部分人还是会蛮相信的。我觉得至少可能有 70% 的可惜我们会去依赖跟相信它。像我自己本身现在我觉得我最常使用 AI 的习惯是可能一些选择产品啦，或者是做什么决定之前啦，他帮我分析，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明白说他的擅长，他会去整理简化，这也是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的。可是如果我们不明白 AI 的背后他其实怎样来的，就是他从那里生出答案给我的话，那可能变成我会依赖的方式会更加的多，然后甚至是像就算是那 disclaimer 我们也会当作没看到一样的去把它忽略了以后呢，什么都交给他了。
0: 所以这个会让我们的思考力变弱吗？
1: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弱是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变得很焦虑啊，好像以前如果当我们有一些困扰的时候，可能当我们有 AI 可以问的时候，我就会在心里面自己消化啊，或者去整理啊，或者找一个真的人去聊一聊啊，可是当然有 AI 过后，它是一个随时随地我只要拿出手机它都在的一个服务嘛，我们来说，所以好像当有些焦虑情况出现的时候，他可能一有状况就丢问题进去，我现在很烦，什么什么，我现在怎样讲？他有些时候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一种日记的感觉去抒发，可是他多了一个，以前我们的日记是自己写、自己整理、自己消化嘛，现在他有了一个会回应你的一个方向，他有时候会蛮具引导性的，我自己观察。
0: 哦，怎么说？
1: 就比如说。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somehow from 什么地方他会引导你去想，比如说可能我觉得举例说可能我在职场上啊，我觉得我老板为什么好像偏心啊等等，他可能会带给你一个答案，而那个答案其实我们可能没有想过这样子思考的所以变成是他有好，他像是双面刃一样嘛，有时候他可能会带你去看见你的盲点，是我没有这样想过，但是有些时候是可能他给你的这个方向可能会带你不知道往哪里去，越去越深，因为你可以一直抓着那个点再继续问着那个 AI 嘛，然后你就可以一直往下一直聊下去，所以我觉得说他或许可能会让钻牛角尖这件事情钻得更深更丰富，还有人跟你对话嘞，他又会同意你。
0: 我在想就因为他同意你，他就不会跟你讲你是不是钻牛角尖，你跟朋友讲他就讲你好像钻牛角尖了啊，
1: 对，
0: 但是 AI 不会这样子讲你哦，
1: 对，而且你还钻得越来越深越丰厚，因为他会你要不要帮你再想五个问题呢，还要再帮你继续掉进去那个陷阱里面，有时候所以他会，如果我深信不疑的陷在里面的话，那可能我会相信就算有 disclaimer 了，我还会相信说你看他都认同我说的他也说，或者可能他就问说是不是有别人跟我一样，那他可能就为了让你感觉好，就说你不是一个人，那样 AI 最厉害就是同理。嗯，他说哦，你一定有这样，反正一定很辛苦，因为不是你这样子面对什么什么，就觉得对呀，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也跟我一样，然后他们也这样子，所以可能会变成这一个原本是自己独自去消化、思考、沉淀的过程里面，他有了一个很难确定的这个引导方向。那这引导方向会让你可能在思考的时候会越往某个层面去，然后越转越深，越来越我们说可能会陷入某一种偏颇的思考里面，那个认知上，所以可能到最后的话你会不知道说这个思考跟沉淀其实有没有偏离了原本自己的这个想法，还是被带着走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当很信任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可能会就被带着走。所以当然我觉得自己要拉回来跟自我提醒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哦，这个是 AI 给予的建议，但是它有这个倾向讨好我、认同我、同理我的特征，所以我要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不是把它当成真理。
1: 对，所以刚刚恩慈很多次有提到，你就说，你不会去把它当成人嘛，所以你会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知道说它只是一个被发明的机器，它训练成怎么样，所以你会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跟自己说，我用它的什么功能来帮助我，但它不是全然的。可是如果很多人没有这样子的很清楚意识的概念的话，它就会变成了。反而很依赖以后，他就会甚至对话里面讲，可是 AI 这样讲，可是 AI 告诉我什么什么，这样子，所以反而变成了我们说的使用者，到最后到底你是他的奴隶了吗？你是依赖到你完全没有自己的想法了吗？所以像刚刚我觉得我们聊到说，现在的孩子在学什么呢？有些东西不用背了的话，我们只要学怎么下指令吗？我觉得其实更加重要的是，真的是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弄懂 AI 是什么，然后我们跟 AI 的相处是什么，我们其实要站在的位置是什么，跟一些我觉得心理的能力是需要培养回来的，然后我们去运用它来辅助，而不是依赖他或仰赖他，仰赖他为生这样子。
0: 你觉得更需要培养什么能力，才能够跟 AI 处在一个就是一加一大于二，而不是被他减掉你的该有本来该有的能力？
1: 是，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很常一直在思考。然后我会做很多实验，自己去跟那个AI 在聊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AI 对我来讲，它给我的一个好处是，他给了我一个空间可以去问很多，因为我脑袋很容易蹦出一堆莫名其妙的问题。
0: OK，
1: 然后这些问题好像没有人可以跟我讨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找个人来跟我聊这个有趣的话题，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像刚刚讲的，第一个能力是你需要先具备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你先要有想法，知道说，其实我的想法有一个基础根基以后，我可以怎么样子用这个来辅助。所以不要从零的带着你的完全空了脑袋进去里面准备被渲染，反而是你可以想想一下，你原本有了一幅画想制作，那我怎么样其实进去里面哪一点我想要的颜料跟色彩，而我是有选择权跟判断能力，说哪一些是我觉得 OK， 哪一些我觉得不必要的。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尤其是青少年或者是学生时代的时候，现在用 AI 用的这么频繁的情况下更要有的一个概念。对，这一个独立的判断。
0: 我觉得这个独立判断确实是一个在这个年代很需要哈。不管就算在 AI 之前，我觉得在网络的世界，当很多资讯啊、假新闻啊，或者是极端言论啊等等的时候，都已经是存在的。然后当然到 AI 就是需要另外一个更高的
1: 方便、更快速，
0: 对，更快速跟更充斥着各种各样你需要难辨真伪的时候，尤其 AI 会 can make mistake 这件事情哦，我确实曾经一开始在我们写新闻的时候，我曾经有用过这个来AI 来帮我写新闻，然后很明显就是还好我有基础的了解，所以我才知道他写的新闻是不对的。然后我才会跟他说，哦，原来是指令没有写得很清楚。他就会靠自己胡说八道，
1: 对，然后讲得很专业，就觉得给你的答案很好。
0: 对，但是因为我知道那个我对那个事情有认知，所以我觉得可能就算我们今天觉得好像知识很随手可得的时候，我们自己还是要有一定的 就是基础上面的认知，嗯，那至少像我刚才说，我还可以判断说这个东西
1: 是啊，是
0: 不是有出错？
1: 这就是很重要的点，是如果我们并不是自己具备这个能力的人的话，它就不是所谓的辅助工具咯，它就等于是我们
0: 依赖
1: 仅有的工具，
0: 对
1: 对。然后当我们只有仅有是它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会完全被偏颇这样。所以我最近很常看一些访谈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看到他们聊说，关于 AI 怎样子会不会去取代跟顶替这个职业的时候，我就很想要听那个专业的人怎么看。我最近一次看的是一个，他是因为我自己养猫啦，他就是一个专门去了解猫咪行为的一个研究的。那他就说，那如果所谓的我靠 AI 去问说，我家的猫咪为什么最近怎样怎样，他就说他自己也很常去跟 AI 练习对话，看他会不会回答。他说通常一开始都觉得，回答的蛮好的，可是后面大概80% 就是全部错误的，就是有一些基础跟理论上面来讲，可能我不知道大数据上面还没有学习到或怎么样，所以他讲又是错的。所以他就讲他很头痛，是因为很多还没有来找他咨询之前的人都找过 AI， 那 AI 给了他错误的指令或者是分享过后，他就越偏越走越偏。那有时候是猫咪行为的关系是你会长期累积的嘛，他就说等到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可能猫咪跟主人的关系已经破坏的很严重了，他就觉得天哪，要再继续调整。
0: 我觉得这个很关键，可能就是因为大数据嘛，大数据表示这个大里面包括真的假的，专家仙家都在里面，所以这个 AI 是怎么去选择他要选仙家的专家的，怎么去分辨这个东西，所以变成我在给指令的时候，现在我会很小心，我都会说请，比如说我问一些医疗上面的东西来说好了，比如说一些药啊还是什么，请搜寻什么权威医疗网站你一定要说从这一些你挑选到专业的地方去搜寻资料，不然可能一堆假新闻乱偏方他可能也会收集进来。
1: 对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很有概念的人，说你会去判断你现在到底读到你被送到你眼前的这个讯息怎么来的。其实很多人是不会去多一份思考去说，我要不要怀疑这个数据，好像他来到我面前长得很正式啊，就像跟以前早期还没有 AI， 我们讲Google 都讲什么啊，
0: 对
1: 就是Google讲啊就对了，这样子的概念一样。那时候但是我觉得Google至少我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网站长得好怪哦，好像有点
0: 可能是假网站，
1: 对，我可以去判断说它看起来怪怪的，可是因为 AI 它就长得好像数据，
0: 对，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对好像我也分辨不出来了，然后我又问不到，有时候我自己有曾经怀疑，我会问他你这个数据从哪里来，那他就会说抱歉什么，他就开始道歉了，以后就回答不出，
0: 他说被你发现了，
1: 对，然后又回答不到，然后就觉得我就白浪费了我时间去读了一个，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
0: 对，所以好像新闻我都会说什么，就请网搜国际官方新闻网或者是权威新闻网，然后并且提供链接，所以他在每一段的话他都会提供。

0: 谢了一点。
1: 听过的歌曲是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接下来为你送上这首胡彦斌的此刻唱给你。

0: 有人说，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1: 不是不在乎，我觉得是小问题。
0: 也有人说，男人谈理性，女人讲感情。
2: 刻板的印象就已经是把男孩子就应该是出去闯，然后女孩子就是可以照顾家庭的。
0: 同一个问题，到底男人怎么看，女人怎么想？
3: 男女之间永远说不清楚。
0: 爱从自己开始，每逢星期五下午两点，从男女视角出发，一起聊生活，聊两性，交换不同观点。

你好，我是易志，今天辛苦了，谢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我。接下来为你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这是陈威权的《你不回我我就搬家》。我是易志，晚安，祝你有个好梦。

0: 爱的修复。
1: 先知穆罕默德曾经说，你们当教授人们知识，对待别人不要斤斤计较，见到朋友要面带微笑，与人交往不要粗暴无礼，当你愤怒时要冷静沉着。主啊，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您的恩泽中，父母牺牲他们的享受，让我们拥有生活更多的资源。善良的人，不论是亲友还是陌生人，以他们美好的言辞行为，让我们受便利、美好和快乐。善良的人好像清风，给人带来安慰。善良的行为好像阳光，让人感觉温暖。真主啊，我的拜功，我的牺牲，我的生，我的死，全属于你，你是我的归宿，我的养主啊，我的一切都属于你。我求你护佑，免遭坟墓中的惩罚，免遭私欲的蛊惑，免遭事业的混乱。求您护佑我，免遭飓风带来的灾难。主啊，您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生活的一切所需，赐给我们美好的自然万物，赐给我们家人朋友，让我们富足快乐，可是却从不要求回报。主啊，在感谢您的同时，我们要以您为榜样，学习您无私的付出和分舍，把物质与精神快乐与人分享。主啊，请您赐我们健康和智慧，落实您的教导，获得今世后世的平安和幸福。一切赞颂全归至仁至慈万能的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人们的分享。#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4: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妈，你在吃什么药？
7: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6: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8: 在我国，只要药物
9: 一
8: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9: 二
8: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9: 三
8: 掺杂违禁成分，
9: 四
8: 从非法渠道取得，
9: 五
8: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10: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8: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ech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10: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8: Hashtag Dola Uba Didasa
10: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9: 嘿、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9: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每逢八月，我们都会看到满街飘扬的国旗，辉煌条纹 Jalo Gemilang。有人把它悬挂在屋外，有人挂在车上，大家都想借此表达同一件事。不管什么民族、什么宗教，我们都爱马来西亚。
1: 其实，爱国不仅是挂国旗，更重要的是尊重和了解它。辉煌条纹的每个元素都承载着国家历史、制度和精神。
0: 我国国旗上有14道红白条纹，代表国内各州和联邦直辖区。左上角的14角星象征着各州与联邦政府的团结。黄色新月象征伊斯兰教作为联邦宗教。
1: 根据新闻局发布的指南，辉煌条纹不能被剪裁成衣服、裤子、头巾或其他穿戴物，也不能被制成桌布、窗帘、毛巾，甚至用来包裹物品。但你可以采用红、白、蓝、黄这四种代表国旗的颜色设计衣服。
0: 每一个国庆月都给自己一个温故知新的机会，认真了解辉煌条纹的意义。让我们对国家的尊重
2: 从一面国旗开始。
3: 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

0: 怎么这里又有蚊子啊？
1: 你们人类太爱清理积水的啦，搞得我们最近好难找地方繁衍。
0: 当然啦，我们才不要你带来骨痛热症，威胁我们的生命。
2: 骨痛热症会导致高烧、头痛、关节痛等等症状，严重的话还会致命。
3: 请记得在户外活动时穿长袖衣服，盖上水桶，清理积水，喷驱蚊剂。如有症状，要赶快就医。
4: IFM 提醒您，防止骨痛热症，你我有责。
5: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
6: 啊？三条线？
5: 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Hello， 大家好，希望大家最近都平安。这三个月来呢，我一直待在家。有一天想着，很想跟大家分享。

That's right. 给我一碗面，随时随地任何事情。

0: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妇产科专科医生 Dr. Andrew。 正常情况下，子宫内膜应该生长在子宫里面，每个月随着月经周期变化，然后随着月经排出体外。但是类似子宫内膜的组织跑到了子宫外面，例如卵巢、输卵管、骨盆腔，甚至膀胱或肠道，它们一样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每个月出血，只是这些血液没有出口，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慢性发炎，组织粘连甚至形成疤痕，因此产生反复而且越来越严重的疼痛。常见的原因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经痛可以有，但严重影响生活的经痛并不正常，身体不会无缘无故一直发出疼痛的讯号。当疼痛持续影响你的生活，请不要怀疑自己，也不要觉得自己太夸张，更不要一直告诉自己忍一忍就好了。越早治疗就越有机会改善生活品质，也减少疾病带来的长期影响。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长，你在做什么呀？
1: 挂国旗呀、国庆月快到了。
0: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1: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0: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1: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0: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1: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0: 知道啦，
1: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2: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3: 我们互相尊重，
4: 包容彼此。
2: 昌明马来西亚
3: Malaysia Madani
2: 六大原则
3: Kemampanan
5: 永续
3: Kesejahteraan
5: 繁荣
3: Daya Cipta
5: 创新
3: Hormat
5: 尊重
3: Keyakinan
5: 信任
3: Ihsan
5: 关怀。
3: 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2: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5: 共同努力。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诶，我想吃福建面。
3: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2: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4: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5: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6: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5: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0: 欢迎光临，
5: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7: 欢迎来我

0: 近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00-4:00，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0: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1: 生活需要调味。多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无论你在哪里，让意志的选曲陪伴你。

0: 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谈一谈人类的始祖阿丹。先知阿丹是伊斯兰的第一位先知，也是全人类的祖先。他的故事源自于古兰经的启示，告诉我们生命的起源和信仰的真理。安拉用泥土创造了先知阿丹，这在古兰经中明确记载。当时你的主对众天使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了一个代理人。他们说，我们在你超绝，我们在你亲近，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吗？他说，我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古兰经第二章第三十节。安拉命令天使从大地上不同性质的土壤，如红色的粘土、白色的沙土、黑色的腐质土等等中采集材料。这些泥土有软有硬，有的来自高山，有的来自沙漠和平原。这些泥土混合在一起，造就了阿丹的子孙后代有不同的肤色、性格和能力。正如古兰经中记载，众人啊，我却以一男一女中创造了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古兰经第49章第13节。安拉赋予阿丹超越天使的特殊能力，他能学习万物的名字，会思考和选择。古兰经描述，当安拉让天使说出万物的名称的时候，天使坦然，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我们毫无知识。古兰经第二章第31到32节。而阿丹却能够标准命名万物，这印证了人类被赋予的特殊使命，以知识管理大地。因此安拉让天使向阿丹磕头，除了一名叫伊布利斯的精灵，其他天使都服从了。伊布利斯因为骄傲拒绝磕头，这也成为后来善恶争斗的开始。安拉教阿丹用 Assalamu alaikum， 愿安拉赐福于你平安，向天使问候，天使则回应 Wa alaikum salam， 愿安拉也赐你平安与慈悯。这个问候方式一直流传到现在，全世界的穆斯林都用它相互祝福。虽然阿丹有知识，但是无法与天使深入交流，感到孤独。于是安拉为阿丹创造了一个伴侣哈娃。一天阿丹在睡梦中醒来，发现一个温柔的女子注视着他。他问，你是谁？他回答，我是女人。阿丹又问，你为什么被创造？他说，为了让你在这里得到安宁。天使对这个新造物充满了好奇，便问阿丹，他的名字是什么？阿丹回答，哈瓦。天使们继续问，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阿丹解释道，因为他是从有生命的阿丹的肋骨中被创造的，安拉从阿丹的肋骨创造了他，使他成为阿丹的安慰与伴侣，让他们在乐园中不再孤单。先知阿丹的故事让我们明白，无论来自哪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是阿丹的后代，应该用善良和尊重联系彼此。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的分享已经到了尾声，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会。我是法蒂玛索言梅，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嘉宾们的分享。#Penyi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大家好，我是男的。
3: 大家好，我是女的。
2: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3: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2: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3: 简单啦，叫 man's talk。
2: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3: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2: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3: 那我知道，是 TikTok。
2: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 AIFM.Malaysia， 新鲜有趣轻松，再搭配最新最热的韩语金曲，一起掌握韩国娱乐消息，解锁更多新剧和新歌，与轻松视角看韩流，用不一样的角度去感受。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听着 K-POP， 跟着敏瑜一起走入韩国的娱乐新闻，让你的周末特别又有趣。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在影视剧《莲花楼》里，李相夷靠着天下无双的独门心法扬州慢，扛住了剧毒、碧茶之毒，化身李莲花，隐匿江湖。而现实中也有一首传颂千年的扬州慢，那就是姜夔的《扬州慢·怀左名都》。他用对比和拟人手法写尽了扬州战后的荒凉。过去是怀左名都，竹溪家处，之后却是废池乔木，油砚严冰。李莲花武功盖世，却倒数生命；姜夔才华横溢，但后半生却穷困潦倒。两种扬州慢同样意难平，就像这首词，都有着荒凉的底色。

0: 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首播，星期日早上七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从名人的一句话看人生百态，
2: 人生这不过一万多天，
1: 每一句名言背后都藏着一个故事，一次成长，或者一段人生启发。和敏瑜轻松互动，让你的周末多一点思考，也多一点趣味。
2: 没事的，慢慢来，眼泪掉。
1: 每逢星期天晚上七点到八点，记得锁定名人语录，我们一起听，一起学，让这些充满智慧的名言陪我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周末。

0: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1: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0: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1: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0: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嘿，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12点到清晨5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1: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像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 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 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 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啦。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2: 哎，我想去旅行。
3: 想去就去吧，
2: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3: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4: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好玩就行。
5: 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头锁头。
4: 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6: 跟我走就对了。
5: 大声说耶，
4: 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0: 应生活的内容。
1: 现在数字网络迅速发展，针对儿童的网络风险越来越严峻，家长千万不要在社交媒体上过度公开自己与孩子的个人资料和照片，务必将自身与孩子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2: 政府已经多次提醒，过度公开资讯很容易让有心人有机可乘，进而对孩子造成潜在的威胁和伤害。
1: 所以妇女部啊，将持续的通过宣导和教育，全面的提高家长的网络安全意识。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MCMC 也积极履行监管职责。
3: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出门
4: 不用
3: 花钱，
4: 不用
3: 买票，
4: 不必
3: 尖叫，
4: 可以
5: 但后果自负。
6: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
5: 俊情演唱会每逢星期天晚上9:00-11:00，国俊和歌手在空中弹弹唱唱。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5: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
4: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我是呼吸系统顾问医生福茂恩医生。什么人应该注射流感疫苗？世卫将以下人群列为高风险群：处于任何怀孕阶段的孕妇，第二，六个月至五岁之间的儿童，第三，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第四，就是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例如患有气喘、糖尿病、心血管、肺脏、肝脏、肾脏等慢性疾病，或免疫功能不全者，这些都是属于高风险群哦。如果我们想要出国，都会建议两个星期之前去注射流感疫苗。注射过后呢，可能会有出现一些副作用，例如肌肉酸痛或者有轻微的发烧。我们都是会强调这些高风险群记得要注射你们的流感疫苗，就是一年一次哦。
0: FM 越听越爱，张达根 FM 95.1。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马来西亚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郑瑞安博士，也是结构式游戏治疗的创始人，游戏式教养的倡导者。今天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做一些我在专业上面的一些体会与学习。今天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每一个爸爸每一个妈妈都很用心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平常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的已经形成了一些既有的固有的一种互动模式。那今天阮老师就要来介绍四种常见的亲子的互动模式。那这四种互动模式都有一些小小的缺点，从这四种的互动模式中，再来从结构式游戏治疗或游戏式教养的角度来看，我们来怎么调整我们跟孩子的互动。那今天介绍四种类型的妈妈，第一种我称之为等一下妈妈，第二种我称之为 say no 的妈妈，第三种遗弃型的妈妈，第四种是讨好的妈妈。这四种妈妈都可能或多或少出现在我们跟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有的。不要太偏了，或一直都是处于这种僵化的模式，那就还好。可是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知不觉的，我们既然是一个等一下妈妈，或者是一个遗弃型的妈妈，可能你都不知道哦。所以今天老师要来分享这四种类型的妈妈，然后看看你是不是有太过于某一种妈妈的那种类型太多了，你的互动模式太僵化于这种模式了，那可能就要做一些小小的调整。第一种，等一下妈妈，这种妈妈很有趣。其实很多的妈妈爸爸都会这样子做，孩子常常的问妈妈，妈妈陪我玩，妈妈来跟我玩，常常的如果我们有空有时间就是好，妈妈陪你玩。可是经常的我们又有很多事情要忙要做啊，所以我们经常的怎么回应孩子嘞？等一下啦，等一下哦。孩子听到妈妈说等一下，刚开始的时候都说好，他也就在那边等一下。可是没多久他又跑来了，妈妈你说等一下就要跟我玩了，我已经等一下了，你要跟我玩了哦。诶，可是你还没忙完他已经跑来了，你就跟孩子说那再等一下，哇又再等一下。各位，孩子又跑走了，可是没多久他一定又过来，妈妈妈妈我又再等一下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正在忙，孩子却三番两次的来干扰到你，你可能会有情绪哦。妈妈不是说等一下了吗？怎么那么快跑来了？你可能生气的对孩子有情绪，那孩子也很委屈，我明明都已经等一下了，可是你怎么还骂我呢？为什么？因为孩子的等一下跟你的等一下感受上是不同的，他因为很期待渴望妈妈陪他，所以他的等一下很快就诶到了到了，我已经等一下了。可是你正在忙，所以当孩子再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被干扰。所以各位，你觉得你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的回应孩子都是回应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吗？那是不是常常的也因为这个等一下而让孩子也不开心，每次都叫我等一下，甚至他说我已经都等一下了，你还是没有陪我玩，他也很委屈，甚至也很生气，你呢也很受干扰。这是第一种，等一下妈妈。哦，那要怎么办呢？我们后半段再来好好的跟大家来做分享。

0: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
1: 哎呦，这么累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2: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台湾的郑瑞安博士，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每一个爸爸每一个妈妈都很用心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平常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的已经形成了一些既有的固有的一种互动模式。现在我们来介绍第二种妈妈， Say no 妈妈。 Say no say no say no， 什么事情如果不是如你所想的，如你所期待的，你常常就拒绝孩子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孩子想要出去打球，你觉得太热了不可以。孩子想要去同学家玩，不行，功课还没做完，或者是快要考试了。很多事情孩子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期待，自己的渴望，但孩子期待孩子渴望若跟你的不相同，不是你所期待渴望想要的，你就说 no 不可以。很多 say no 型的妈妈，基本上她不觉得自己是在 say no， 自己是在拒绝孩子，而是觉得我是在保护孩子，孩子还不懂还小，所以需要我的指导，那他的一些判断一些决定不是那么的好，所以我要纠正他，或者说不可以，该怎么做，该那么做。所以很多这种 say no 的妈妈并不是真的很严格很严厉哦，她是很保护很爱护孩子的哦。所以各位，您自己也反思看看，您是不是会担心孩子过于保护他，所以你经常不知不觉的说孩子不可以这样子，应该怎样子。其实这就是 say no 妈妈哦，并不是说一定要骂孩子指责孩子的才叫 say no 妈妈哦，不是。这边的 say no 妈妈是常常是很爱护很疼爱孩子的妈妈，但因为您的疼爱担心孩子会受伤会吃苦会做不好，所以您就说不可以这样子，听妈妈的话，妈妈告诉你该怎么做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如果你经常的您的互动模式是这样子，您就是一个 say no 妈妈了。 say no 型的妈妈经常是一个温柔的温暖的妈妈哦。所以当孩子小的时候，这种 say no 型的妈妈跟孩子冲突不多，甚至孩子还蛮喜欢黏着妈妈的，听妈妈的话的。但随着孩子的年龄越来越大，这种温柔这种爱有可能会让孩子觉得很不自在，甚至觉得很讨厌很抗拒，那这时候亲子冲突可能就会越来越多了。所以各位，你也反思看看自己是不是一个 say no 的妈妈。接下来介绍第三种，我称之为遗弃型妈妈。遗弃遗弃，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妈妈会遗弃自己的孩子呢？绝大多数这种型的妈妈都没有真的要遗弃孩子，可是常常的不知不觉的让孩子感受到被妈妈遗弃了。怎么回事呢？其实你再想想看，当你的孩子又不乖了又不听话了的时候，你在骂你的孩子的时候，您会不会讲出这样的话呢？你再不乖我就不喜欢你了，你再不乖不要叫我妈妈了，我不要你这个小孩了，等等等等。或者是说，你看姐姐多乖啊，妹妹多乖啊，哪像你这么不听话，我不喜欢你了。各位，当您在生气的时候，当孩子不乖的时候，你讲出这些话，你本来只是希望他要懂得听你的话，他要懂得要遵守你的规定，但重点是本来他做错的事情没有听话没错，可是你讲什么，你不乖所以我不喜欢你，你不要叫我妈妈，我不要你这个孩子，这个时候已经不是在谈行为的问题了，是谈你跟他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孩子就会深刻的感受到，哎呦，妈妈不爱我了，妈妈不要我了。虽然有时候理性上知道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心里面却感受到妈妈不喜欢我不爱我了，这就会让孩子觉得被遗弃了。所以我称之为这种的妈妈叫做遗弃型的妈妈。

0: 在水灾发生后，被污染的食物和水源是肠胃传染病的主要传播途径，比如霍乱、痢疾、沙门氏菌感染在内的肠胃传染病，会导致患者出现腹泻、腹痛和发烧等等的症状。
1: 大家要遵守食品卫生，避免食用还没煮熟的食物，如果食物被洪水浸泡过都不能吃，要通通丢掉。饭前饭后也必须使用洗手液或者是含酒精成分的洗手液洗手哦。
0: 当眼睛接触到洪水，也有可能会感染红眼症，所以啊，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就应该要避免和家人以及朋友直接接触，避免共用个人物品，以防止病毒传播。
1: 另外啊，也要注意皮肤病，常见症状包括皮肤发红、发炎、起水泡和真菌感染等等，大家要保持干燥的环境，以及穿着透气性比较好的衣服哦。iFM 关心你的健康，
2: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com。

0: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1: 我是来自台湾的郑如安博士。我们每一个爸爸，每一个妈妈都很用心的来教养我们的孩子，但我们平常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中，可能不知不觉的已经形成了一些固有的一种互动模式。现在我们来介绍第四种，我称之为讨好型的妈妈。这种妈妈跟遗弃型妈妈很不一样。当孩子不听话不乖的时候，她不是在骂孩子，而是用讨好的方式，小明你最乖了，要听妈妈的话，小明你看看妈妈买这个饼干给你哦，你要听妈妈的话哦。当孩子不乖不听话的时候，他不是用责备责骂的方式，而是用讨好的方式，希望让孩子感受到妈妈很爱你哦，妈妈对你很好哦，所以你要听妈妈的话。这类型的妈妈在平常的时候也经常的会刻意的做一些行为。

0: 来，希望孩子开心高兴，简单说其实就有一点在讨好孩子。好的，我们很快很简单的介绍了等一下妈妈 Say No 妈妈、仪器型的妈妈跟讨好型的妈妈这四种类型。那这四种类型其实刚才一开始就说了，多多少少在我们平常跟孩子的互动过程中都会出现，但这是正常的。有时候偶尔讨好一下小朋友 OK 的，有时候生气的真的会骂了孩子，这也不会有伤害。但要强调的是，如果你听了前面四种妈妈的介绍之后，您发现哎，真的呢，在我跟孩子平常的互动中，我经常的会说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或者是好像我经常的 say no say no say no， 当孩子不乖不听话的时候，生气起来就讲出那种气话，就像是仪器型的妈妈，或者是你反而变成是一个讨好型的妈妈呢？我们每一个爸爸妈妈都是人，不可能没有情绪，我们也不需要当一个100分的爸爸100分的妈妈，不过我们也必须反思上述的这四种互动样态，我们是不是经常的出现呢？如果你出现的频率过高，其实对亲子关系都会有一些影响跟干扰的。那期待透过这些原则的分享，能够让各位更能够把握住怎么样跟孩子互动，进而能够培养出一个有自信、情绪稳定又能自我负责的小孩。这样的目标其实不难，而且是在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跟孩子互动过程中慢慢形塑培养出这样的孩子的，这也是尤其是教养的推展所重要的目标。我们期待在日常生活中让家长有正确的观念、正确的方法来跟孩子有好的互动，进而培养出刚才所说的有自信、情绪稳定又能够自我负责的孩子。
1: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父母的祈祷。我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父母的嘴是孩子一生最好的风水，意思是父母的语言和态度会深刻地影响孩子的性格、格局与命运。温和、鼓励、尊重的言语能让孩子建立自信、安全感和内在力量，遇事不易退缩，敢于尝试与成长。而指责、否定、抱怨的语言则容易让孩子自卑、焦虑，形成消极的自我认知。父母的嘴塑造的是孩子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方式。好好说话不是溺爱，而是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长期的正向表达胜过任何物质条件，是孩子一生最稳定、最深远的风水。父母在伊斯兰中的地位仅次于认主独一，父母的权力与真主的权力紧密相连。在阿布达伍德圣训集中讲到，有三种祈祷是必被应答的。毫无疑问，被压迫者的祈祷、旅行者的祈祷，以及父母为子女所做的祈祷。父母的爱是无私的，他们的祈祷中通常不含私欲，而是怜悯与责任。在穆斯林圣训集中有这样一条圣训，不要诅咒你们自己，不要诅咒你们的孩子，不要诅咒你们的财产，以免你们的祈祷恰逢被应答的时刻。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多说积极的语言，比如鼓励孩子表达情绪的话，认真倾听他们的话语，鼓励孩子自信的话，肯定他们的付出，鼓励孩子上进的话，对于每一次的进步都要表扬。告诉我们的孩子，如果你不想答应别人的请求，那么你可以委婉地拒绝。我们要教孩子正确交友的话，告诉孩子那些怂恿你做危险事情的朋友，总是贬低嘲笑你的朋友，总是威胁打击你的朋友，常常妒忌你的朋友，以及情绪常常失控的朋友，都不要和他们密切的交往。鼓励孩子们独立的话语，培养孩子们的底线教育，让他们明白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不能为了迎合大众而抛弃自己的信仰。比如男孩子在一起都抽烟，觉得抽烟很酷，当朋友递来一支烟的时候，要坚决地说不，不能因为迎合而放弃自己的底线。作为父母的我们要有耐心，不要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因为气愤而说出诅咒和消极的话语，多为孩子们做好的祈祷。比如说，我的主啊，求你使他成为清廉的人，求您引导我的孩子们，并使他们的心坚定地在你的正道上。我的主啊，求您使我们的配偶和子孙成为我们眼中的清凉。父母的说话方式藏着孩子一生的性格，温暖有力量的语音是孩子的人生底色。我们想培养出什么样的孩子，就应该多说什么样的话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早安早安，时间来到早上6:09，你好，我是郑业。那么今天早上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我们的烦恼哦。其实我们人啊，很多时候都有非常多的烦恼，今天有烦恼，昨天有烦恼，明天也是有烦恼。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会不会没有把握当下，其实我们就会形成很多很多的烦恼了哦。那我们应该就是要今天先把自己的烦恼处理掉，处理今天的，那明天的事情呢，就不要去想太多，就把明天留给明天吧。那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往往事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设想太多。明明今天的工作本来就还没有做完呢，但是已经开始在担心明天要做些什么呢？又或者是孩子啊，今天的功课都还没有完成，就开始去想啊，诶，明天孩子要吃什么呢？孩子的功课要怎么办呢？所以往往我们都会为日后去烦恼，但是没有好好的把握今天，这个也是我们人啊自己把这个烦恼先招来哦。所以最后就变成今天的事情没有把它做好，但是明天的事情还没有发生，自己就已经是累得不行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去学会一件事吧，将今天和明天好好的将它分开。今天遇到的问题呢，我们就设法的想一些办法去把它好好的解决吧。那今天解决不了的，可能我们就先放一边，然后时机到了再去处理它。因为有一些事情，可能你今天想破头哦，它可能还是没有答案的。或许你睡醒了一觉之后，诶，自然就豁然贯通了。那你还会发现，明天的你可能会比今天更加的有经验，有办法去处理所有的问题。那么就像现在外头正在下雨，那我们就不要担心，诶，那如果今天又下，明天又下，我的衣服晒不干怎么办呢？我们先去想一想吧，今天我出门的时候要记得带雨伞，要记得带雨具，那就好了，就不要去想明天该怎么办哦。因为其实我们的人生啊已经是很忙很忙了，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想象力为自己制造太多的麻烦啊。听听陈珊妮的歌，还有人在。

0: 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1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3: 妈，你在做什么呀？
4: 挂国旗呀、
5: 国庆月快到了。
3: 为什么要挂国旗呢？
4: 国旗不只是装饰，更是爱国精神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也代表着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园。政府从2024年推出一户一国旗的运动，就是提醒我们爱国可以从家开始。
3: 哦，原来是这样。
4: 还有你看，挂国旗也有讲究的呢，像这种横向的国旗呢，要挂正，不能倒挂、斜挂，又或者垂直悬挂。
3: 那天我在听 IFM 的节目时，也听到 DJ 提醒，如果是竖挂的国旗，一定要确保设计正确，类似燕尾尖角的部分向下，而且啊，不可以碰到地面。哎，妈，这面国旗是不是有点褪色了呀？
4: 哎呦，是啊，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呢。
3: 那我们换一面新的吧，这样挂起来才更漂亮，也更有精神。
4: 好，我们一起去买。不过这面褪色的国旗呢，也不能随意丢进垃圾桶，只可以在非公开的场合焚烧处理哦。
3: 知道啦，
6: 家家挂国旗，一起迎国庆。

0: 越听越爱，三打根 FM 九十五点一。
1: 早安早安，我是郑毅。
0: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是
0: 韩流来袭啊。
1: 我们这几天应该是有感受到一股暖暖的那个暖风，晚上睡觉也会蛮热的哦。
0: 啊、哦，也还好啦。
1: 所以有我们的存在是因为还好吗？
0: 对，因为我是小孩，一点点冷啊，
1: 带着一股股的那个啊那个啊
0: 凉意，
1: 寒意，让大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会这么的热、啊。那其实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啊，出门就已经是有淋到一些雨了，也、在下毛毛雨啊。你来的时候应该也是在下毛毛雨，
0: 一点点。
1: 嗯，所以就是啊，希望我们
0: 雨
1: 对啊，就是这一股的寒风哦，或者是这一股的凉意呢，可以让大家在闷热的早上。上呢，带来一股就是振奋人心，可以让大家比较凉快一些吧。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哦。如果是下雨的话，那还好；但是如果雨一直下，遇到闪电、水灾就不好了。那如果呢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水淹到什么程度还可以继续开车呢？什么时候应该要马上停车，弃车而逃呢？首先呢，在我们开车之前，有四样东西应该要先检查清楚是不是可以正常运作的、以防开车遇到闪电水灾的时候，我们的车可以有最佳的应对状况哦。第一就是检查你的雨刷要正常，因为雨天最重要的就是视线，出发之前要确认雨刷可以正常的运作，避免下大雨的时候因为看不清路况而增加驾驶的风险。
1: 嗯，确实啊，因为这个雨刷如果我们是长时间被太阳晒了之后，它的那个塑胶它就会硬化，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很正常的那个运作，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车它在下雨天的时候那个刮水哦，那个雨刮那个雨刷它没有办法把那个雨啊从那个镜子那边全部刮清刮干净，所以很长呢会因为看不清楚前方的路，然后就会发生一些交通意外哦。那么再来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轮胎啊要有足够的花纹，而且胎压要正常。那轮胎是需要有足够的这个花纹和正常的胎压，那么下雨的时候才可以更好的应对湿滑的路面。那如果你的这个轮胎花纹已经是磨平了，或者是胎压不足的话，雨天开车就要更加小心哦。
0: 第三点就是紧急讯号灯一定要可以正常运作，因为这个讯号呢不只是车辆发生故障的时候才会用到，如果淹水车辆没有办法继续前进，需要等待救援的时候，开启紧急讯号灯也可以让消拯员更容易判断车内可能还有人哦。
1: 再来一点呢，就是开启后视镜的加热防雾功能。那么下雨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很容易会受到影响，因为外头可能是比较冷或者是比较凉一些，那车内呢因为有人有呼吸，那就会形成一层的那个雾气，所以这个功能啊就要必须要确保它是正常运作。那你开启了这个车辆的后视镜加热防雾功能之后呢，就可以帮助保持后方的视野可以很清楚，而且呢也要打开冷气的外循环功能，这样才可以更好的减少车内的雾气。以前可能就会小时候哦，爸爸在开车，我们就会在下雨天的时候就发现，那个车镜哦是可以写字的，不晓得小韩你，对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
0: 就算没有雾气，我也会制造雾气，就是用嘴巴喝一口气，
1: 对啊，
0: 然后就可以写字了。
1: 是，而且就是旁边四个那个窗口，我们就会去弄一些雾气。当没有雾气的时候，我们就去弄去玩。但是下雨天，其实这个雾气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是有一些车可能它是比较老旧的，就会发现车一定会有一块布，那个布什么功能你知道吗？
0: 好多的回忆涌现哦。
1: 对啊，就是以前就看过，
0: 就有雾气的时候又擦一擦，
1: 然后就会在那个司机的那个座位呢一边开车的时候他就会去擦，又或者是那个司机旁边的那个乘客他就会协助去擦，因为车内的那个防雾功能不太好嘛。
0: 是，那我们说的就是如果遇到雨天可能是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或许你要考虑弃车而逃。那到底水位到什么程度，我们是不能够开过去的呢？下一段告诉你。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才星期一，我已经想念星期五了。
3: 周末没休息够吗？
2: 才那么2天。
3: 你该不会羡慕冰岛的4天工作制吧？
2: 我觉得那样很好啊，3天周末，休息时间更充分，这样回到公司上班就更有精神，效率也更高。
3: 你确定？
2: 不是吗？为了在4天内做完5天的工作，员工打起12分精神，全神贯注的工作，不浪费一丁点时间，而且还可以为公司省下不少水电费呢。
3: 过不了多久你会跳槽的。
2: 怎么这么说呢？
3: 依你的性格，在公司的全部时间都专注的工作，你吃不消。
2: 嘿，看不起人。
3: 全神贯注就表示你的茶水间时间少了，到其他部门串门的机会没了，也不能和你的团康组组员策划乒乓赛了，因为得在4天内做完与生产直接相关的所有公事。
2: 我觉得我可以的，毕竟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增加了。
3: 同事之间缺乏交流，渐渐地产生了陌生感，久了就变成对公司没有归属感，尤其是你这种人。
2: 好像还挺有道理的。哎，还以为一周苦干4天，长周末就可以轻松自在、恣意妄为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想，3天多好安排呀！
3: 想干坏事啊？
2: 什么干坏事？我周末可以带孩子去福利机构，带阿姨去逛菜市场，然后再去吃个点心。忙完这些，我还可以腾出时间运动呢。就算想飞回家乡，时间也比以前充裕。
3: 做的都是好事、正经事，就不能说恣意妄为。
2: 为什么不行？恣意妄为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3: 那这个字不读恣，得读第四声字，它可不是姿态的姿，姿态的姿底下是个女，而恣意的恣下面是个心。恣意意思是任意，而妄为的意思是不受法律、纪律和舆论的约束，随意行动。妄为这个词突出了行为的不合法理。
2: 哦，我明白了。简单来说，恣意妄为就是任意胡作非为，指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任意胡来，含贬义。就像受人民委托成为领导，并不意味着可以恣意妄为，相反的，更应该谨言慎行。
4: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越听越爱，玻璃是吉打和冰城 FM 101.3。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郭家伟的《我也我也》。你好，我是郑业，
2: 我是小韩。
1: 那么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就是雨天的时候，哎，我们要到底如何去衡量？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安全的措施呢？那么吉打的这位朋友就是顺源，他也提醒啊，轮胎的生产日期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嘛，我们要确保我们的轮胎花纹是还有的。但是啊，顺源就说，其实超过五年，就算是胎纹还有。有的话其实也是危险啊，因为它的胶性已经差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时刻要去做这个汽车保修的工作呀。
2: 那有时候遇到闪电水灾，看到前方淹水了，到底可以继续开还是应该马上掉头呢？有汽车维修的师傅就建议可以先观察前方车辆的情况还有水位的高度，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呢水位大约来到车辆轮胎的一半，那车辆还是可以尝试通过的，但是驾驶的时候需要保持谨慎，观察前方的情况。那什么情况不要再开了呢？如果水位已经来到车门的一半左右，甚至开始淹进车内，就不要再冒险通过了。因为这个时候啊，要离开车辆，而且要先熄火，继续行驶可能让水进入眼前，一旦眼前进水，就可能造成车辆损坏了。所以不要抱着应该还过得去的心态硬冲吧，看到水位已经明显的过高，安全永远比汽车还要重要。
1: 确实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从一些新闻上或者是一些视频当中有看到一些汽车，即便是已经淹水还是会尝试要冲过去啊。当然以前也是小时候有听父母有提起过，那如果是真的是有发生积水的，经过积水的地方，那就是不要以前是那个我们说手牙，那现在是自动挡嘛，那他们就说，诶，如果是刚好你在过那个涉水的地方的时候呢，那就不要换那个牙因为你一换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就是可能会影响到你那个引擎的运作，那你很容易就会俗话说死火可能你就过到一半的就挡在路上了。
2: 我只知道要放慢车速而且你可以放得非常的慢，就不要冒险，因为如果引擎进水的话呢，是相当麻烦的。
1: 对啊，
2: 那如果呢开车遇到积水，你要涉水而过的话，要注意什么呢？第一就是要

0: 留意水上的这个水位的指示标，尤其是经常发生淹水的路段哦，通常呢都会设置水位的指示标，平常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可以顺便观察一下，真的遇到积水的时候就可以更快的判断目前的水位了。
1: 再来就是下雨的时候呢，不要随便的变换车道哦，因为下大雨的时候呢，可能你只是看到自己前方的路况，但是不一定可以看清楚你车旁边那个车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不要为了赶着回家或者是赶路而频繁的切换车道，因为这个是非常危险哦。
0: 那你如果真的需要通过积水的路段，可以考虑跟在四轮驱动车等较大型车辆的后方，因为大型车辆经过积水的时候，就会把水排开，后方车辆受到的水阻可能相对比较小。不过要注意哦，不代表你跟着大车就一定安全。如果水位已经过高，或者是没有办法判断积水的深度，就不要冒险啦。
1: 再来就是，如果你的车辆真的是被困在淹水的路段，可以第一时间开启紧急讯号灯，因为拯救人员呢会进行救援，就看到了你的车辆闪着这个啊警示讯号灯呢，就可能会知道了车内是有人的，而不是把它当成是一辆停在路边的普通车辆哦。所以遇到水灾的时候，这个紧急讯号灯不只是提醒其他的车辆啊，其实也可以让救援人员率先找到我们。

爱 FM， 越听越爱，拿赌 FM 91.7。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李敖的《这个世界真的很大》。那么如果是在下雨天，你在开车在路上，你被困在路上的话该怎么办呢？你要如何逃生哦？如果这个水位啊是不断上升，你的车辆已经是无法正常的驶离有关的地区，甚至是你被困在车里面，这个时候呢不要一直留在这个驾驶座上等待。那么消拯人员啊就解释说，由于这个车头通常是会比较重，因为它有引擎嘛，那么车辆淹水之后可能就会逐渐的向前

0: 车窗的四个角落，这些位置啊是相对比较容易被击破。
1: 哎，其实这个破窗器的价格并不高哦，网上就可以买到了。建议可以准备一个放在车内，以备紧急的时候使用。那如果被困在车内没有办法自行脱困的话，记得拨打999，接线员就会根据你的情况将求助电话转到距离你比较近的消拯局，如果情况需要也可能转接给医院或者是警方。那再来呢，引擎一旦进水就不要再启动了，这一点呢你一定要记住哦。如果车辆已经涉水之后发现引擎进水，千万不要觉得重新开一下试试看。
0: 对，
1: 因为呢你要马上的送往维修厂去检查，再次启动可能让车辆的损坏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所以呢不要自己反复尝试发动啦，直接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就好啦。
0: 其实这个呢就像我们的手机不小心进水哦，我们说不小心就是掉到水里的时候，我们就尝试诶去开机，到底那个手机是不是还可以使用。这个时候呢你一开机它可能就是会影响到你手机的那个电板的运作。所以这个同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你真的那个车是被水淹了，就不要去尝试不断的尝试去开启你的引擎啊。
1: 就希望我们大家都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啦，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防范措施，而且呢了解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做呢，就可以将这个损坏呢降到最低。
0: 听听张学友的这首歌《等风雨经过》，稍后有 Miss Cool 来了，继续讲一讲 Humble 这个英文词。

0: 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
0: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2: Miss Cool 来了来了
3: ，Miss Cool 来了。
4: 你好，我是舒琳。上一期我们说到，谦虚可以用 humble 或 modest， 视情况而定。今天我们继续谈谈 humble 的其他用法。H-U-M-B-L-E humble， 除了谦虚， humble 还可以表示不起眼的、平凡的，常用于形容房子、家庭、工作、生活条件等等。 They lived in a humble home， 他们住在一间简朴的房子。 They live in a humble home。 He comes from a humble

0: 如果可以穿越时空，遇见十年后的自己，你最想问他的一个问题是：
1: 你现在在做什么？你的成绩好吗？你的愿望实现了吗？
2: 我的娘子美吗？我妈还健在吗？那个时候还有人听我唱歌吗？
3: 十年后的你，过着你所向往的生活吗？你快乐吗？
4: 现在的你对自己感到满意吗？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
5: 我想问问他，接下来这十年我的努力与坚持是否能达到我的梦想，也让我继续的坚持走下去。
6: 十年后你结婚了吗？过得好不好？是不是一个女强人？我真的希望我是一个女强人赚大钱哦。
7: 你说过很多东西要做，趁体力还有脚力还有的时候，所以十年前你就说过你想上中国的黄山、九寨沟还有西藏，十年后的你都做到了吗？
1: 我的成绩好吗？爸爸妈妈健康吧？
8: 十年后的你一个人吗？在哪里生活？梦想完成了吗？
0: 十年后就由你来回答十年前的问题吧。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我国准备和伊朗在防御领域拓展和加强更实质的合作。缅甸政府准备用船接回在马来西亚的5000名缅甸难民。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萨拉姆林谢马达尼，平安，我是陈锦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准备和伊朗在防御领域拓展和加强更实质的合作。国防部长达杜苏伊摩马卡瑞努丁是在和伊朗国防与武装部队后勤部代理部长里本里萨通电话时，以传达马来西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的意愿。摩马卡瑞努丁昨天在脸书贴文中提到，马来西亚也希望和伊朗敲定一份国防合作谅解备忘录，以此加强两国的国防关系。他指出，马来西亚重视与伊朗的友好关系，并愿意通过更多交流与合作，进一步拓展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空间。外交部长达杜苏伊摩马哈萨说，缅甸政府表明准备用船接回缅甸5000名难民。他指出，日前他与缅甸外长吴丹瑞会面时被告知此事，为执行方面必须考量难民的安全层面。他又说，尽管目前还没有制定具体期限，但遣返他们的程序必须加快进行。
2: Mereka menyatakan kesediaan untuk membawa pulang 5,000 ini dengan kapal, tetapi isu dia ialah keselamatan yang 5,000 orang ni. Itu kita cakap. Apakah menghantar mereka itu balik? Apakah mereka selamat ataupun apa akan terjadi pada mereka? Itu perlu juga dipikirkan.
1: 换个焦点。政府放眼到了2035年，全国的原住民村的628家健康诊疗所将会获得提升，以强化该社区的健康设施。副首相兼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达杜苏伊阿麦塞哈米蒂指出，虽然了解出现财务局限，但通过与卫生部及原住民发展局的配合，相信这项计划能够落实。他认为，原住民也是国民，他们也有权享有最好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阿马扎希呼吁全民为首相祈祷，住院后者在接受小手术后早日康复。他表示，安诺在本月4号通知他有关接受医疗程序的情况，并相信首相只需短暂休养就能够恢复工作。透过全民一起祈祷，希望首相的康复过程获得充分的力量，继续为国家及人民服务。首相达杜苏伊 阿布拉希姆 昨天入禀高庭，起诉伊斯兰党书理主席达杜苏伊 段伊布拉希姆 段曼，指后者在今年6月在彭亨州一场政治讲座发表涉及他的毁谤性言论。阿诺以原告身份通过 SNU and Partners 律师楼向吉隆坡高庭提起诉讼，并将 段伊布拉希姆 列为答辩人。根据首相提交的诉状，他指段伊布拉希姆6月14号在彭亨州瓜拉吉瑙曾德列北垦殖民区举行的一场政治演讲中发表涉及他的毁谤性言论。有关演讲当时有公众人士以及媒体代表在场。经济学家建议朝圣基金局可仿效雇员公积金局的做法，每季度公布财务及投资表现，以进一步加强透明度，并提升存户对机构的信心。马来亚伊斯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莫马阿扎扎姆·阿布杜拉希指出，如果朝圣基金局定期公布财务及投资表现，将有助于存户继续掌握和评估基金的财务状况，同时更清楚了解该局如何管理以及运用存户资金。沙拉越放眼在2026年马来西亚运动会中至少夺得75枚金牌，以捍卫全国总冠军宝座。沙拉越青年体育及企业发展部长达杜苏伊阿布杜卡里姆拉马哈姆萨表示，75金的目标是根据沙拉越代表团整体实力进行分析后制定，相信足以协助沙拉越争夺总冠军。 与此同时 Abdul Kalim 也表示，沙特政府将在马来西亚运动会结束后考虑向夺得金牌的运动员提供奖励，不过目前奖励金额还没有确定。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来关注美国股市消息，市场对美国伊朗冲突能否在短期内达成持久解决方案的疑虑升温。星期一闭市时，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60.95， 跌幅 0.11%， 报 53,970.98。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85.26， 跌幅 0.32， 报 26,605.35。 标普500指数跌 4.53， 跌幅 0.06， 报 7,753.11。油价方面，由于市场存在不确定性，油价星期一上涨。美国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收涨大约 5.1%， 报每桶 82.13 美元。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中的原油库存已下降到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外，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收涨 5%， 报每桶 87.72 美元。哥伦比亚西部星期一发生 7.4 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几十栋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更多受害者被困在废墟之下。哥伦比亚政府正在竭尽所能调动一切资源救灾。仅在三天前上任的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宣布将签署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法令，以更有效地应对这场灾难。他在波哥大表示，这次灾难已造成111人死亡，87人受伤，并有超过1000栋建筑物受损。委内瑞拉早在今年6月发生双地震，随着当局从废墟挖出更多尸体，截至星期一的地震死亡人数已增加到6301人。之前8月3号公布的死亡人数是6125人。在两次分别高达 7.2 级和 7.5 级的地震，导致大约190栋建筑物损毁后，中央政府还未公布还有多少人下落不明。位于加拉加斯以北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州长特兰上个星期表示，仍然有大约1400人失踪。由于台风海豚和冷空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可能影响中国北部和中部地区。中国水利部星期一在湖北、河南、河北及山东四个省份启动了四级防灾应急响应，预料在8月10号到16号这段期间，这四个省将会有强降雨。水利部因此已经指示相关单位加强监测，同时加强巡逻，及时处理可能出现的危机。截至星期一，印尼森林大火殃及107000多公顷的森林和土地。印尼政府加强行动，致力防范跨境烟霾影响邻国。印尼政治与安全事务统筹部长贾马里表示，截至星期一，印尼还没有收到有关火灾烟雾影响其他国家的报告。当局已部署大约43架直升机执行空中任务，并会按照需要再部署10到15架固定翼飞机，同时地面上也调集了大量人员和装备。目前当局密切监控廖内占卑、南苏门答腊、西加里曼丹、中加里曼丹和南加里曼丹六个省的火灾情况。贾马里也提到，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森林和土地火灾，预计这种状况将持续到今年9月或直到10月初。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长、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民兵武装动员熊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准备和伊朗在防御领域拓展和加强更实质的合作。缅甸政府准备用船接回在马来西亚的5000名缅甸难民。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4级地震，造成至少111人死亡。马来西亚马丹尼科斯加车安迪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3: 今天是8月11号，1927年的今天，统治者会议在霹雳州江沙皇宫召开。这次会议一共有10名代表出席，包括霹雳州苏丹苏丹伊斯干达沙、雪兰莪州苏丹苏丹阿拉伊丁苏莱曼沙、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古穆哈曼、彭亨州苏丹苏丹阿卜杜拉、马来联邦高级专员 Sir Hugh Charles Clifford、 联邦政府副政司 W. Peel、 霹雳州英国参政司 H.H.W. Thompson、 雪兰莪州英国参政司 J. Rodney、 森美兰州代理英国参政司 B.W. Els 以及彭亨州英国参政司 A.F. Wellington。 会议讨论的焦点议题之一是教育课题。雪兰莪州苏丹在会上建议在各州设立学校，以扩大教育普及率，通过知识推动社会进步。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8月10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师徒配音谈人生走到一半，为什么越来越不认识自己。8月11号星期二，儿童与青少年发展心理学博士张雪林谈我们和父母的依附关系如何影响感情生活。8月12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罗巧恩谈月经失调是身体在求救吗。8月13号星期四，皮肤专科医生荣新宪谈健康的头发从头皮开始，你的头皮在求救吗。8月14号星期五，爱要幸福心理辅导博士张玉金谈分房不离心，夫妻关系的新相处模式。
5: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风。
1: 早安，早安，我是郑业。
0: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是
0: 韩流来袭。
1: 上个星期我不是请假吗？嗯。然后我朋友就听到了那个广播之后，他就马上信息我：哎，刘郑业，今天星期二哦，你又偷去哪里了？
0: 然后你怎么回复他？
1: 我就说我有事请假，所以今天就是树林带我的班。
0: 哇，你的朋友会查勤，怎么跟我家人一样？
1: 他知道星期二早上一二三早上是我嘛，他说因为星期二呢他是特别早出门，所以他就会星期二每一天都会听到，所以特别留意。嗯，好几个星期下来都是刘郑业。诶，怎么今天不是他？
0: 郑业的朋友，我是小韩，记得支持我。
1: 他一定是支持你啊。
0: 哎呀，谢谢支持我们韩流来袭。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则新闻呢，我想也是全民关注的。
1: 对啊，
0: 我想很多人终身的梦想啊，就是拥有自己的一套房。在马来西亚呢，有时候要买房并不容易，但是还好有可负担房屋。在2026年至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下，从明年开始，全国的可负担房屋价格不再统一为30万令吉标准的价格了，而是根据不同地区收入的水平、地点和需求而定。例如像是巴生河流域可负担房屋价格实际上呢可以高达50万令吉，而吉兰丹可能是30万令吉。房屋及地方政府部将会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根据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地点和房屋需求，制定更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可负担房屋的价格。那我们的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部长尼可敏在2026年至2035年国家房屋政策推介里之后呢，就表示过去可负担房屋的售价呢是30万令吉，是采用全国统一标准的做法嘛，其实呢没有办法反映不同地区的实际需求。
1: 嗯，尼克敏就说啊，想象一下啊，如果是吉兰丹州的瓜拉吉赖的可负担价格，可负担房屋价格跟吉隆坡五级免登的可负担房屋是采用相同的定价标准，那么这个是比较不科学的。因此呢，政府需要大数据的分析，就根据国家房地产资讯中心的数据，巴生河流域的可负担房屋价格实际上是50万令吉，但是在吉兰丹可能只是30万令吉，因为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确实有所不同。那么如果是将30万令吉统一定为可负担房屋价格，同一套的标准或者是不适用于所有的地区哦。那么房地部就通过了大数据分析，综合考量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地区的类型还有地点等等因素，也确保发展商在新建房屋的时候可以能够按照更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来建造房屋。
0: 嗯，就跟我们吃东西一样啦，
1: 在
0: 不同地区这个物价是不同的。
1: 嗯，
0: 那当然呢，部长也指出，我国房屋领域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其实不是供应不足哦，而是房屋供应和市场实际需求是不匹配的，导致房屋滞销。那在这项政策之下，发展商在发展项目之前就可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平台，参考各地点、地区和州属的数据，让可行性研究以数据为依据，新建市场真正需要的房屋。那之前呢，就有报道指 M40 的群体拥屋率是下降的。那尼可敏就说，这可能是和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关，包括了部分的群体更倾向于租屋而不是买房。而且呢，根据大马房地产发展商会研究院的研究结果，一些大学毕业生还有年轻人倾向于租屋而不是购买房屋，因为不希望受到银行贷款的束缚嘛。而且呢，也希望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是一种生活方式啦。
1: 那么国家房屋政策呢，也提供多项的融资模式，包括房屋信贷担保机构提供400亿令吉，为不超过50万令吉房屋的首购族提供担保，由昌明政府担保他们的银行贷款。那么截至昨天上午啊，有关的计划是还有180亿令吉的资金是可供使用的，为首购族的贷款提供担保，尤其是没有固定收入的企业家或小商贩，那么他们是有资格获得昌明政府的贷款担保，这个就是让大家都可以实现这个居者有其屋的梦想啊。那么目前是有17家的金融机构同意成为这项房屋担保计划的策略伙伴。那么我国的拥屋率呢是达到77%，而77%的我国家庭拥有至少一所房子，高于德国的42%、英国的65%以及美国的66%。那拥屋呢不仅 仅是关乎福祉还有安全，其实也是一项社会稳定的因素，所以政府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房屋。

0: 亲密乐风。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五月天和周深的《如烟》。那么不晓啊，我相信哈、哦嗯，不管你是 I 人或者是 E 人、哦，嗯，现在是网络很方便嘛，都会在网络上去认识人，
2: 是，
1: 嗯，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哦。
2: 是，又或者是很多时候呢，都会透过社交媒体啊，或者是网络找工作，但是你真的要小心对方的动机哦。嗯、武吉阿曼警察总部刑事罪案调查部的总监拿督古马就说啊，在和新加坡警方展开联合。和调查之后，就成功捣毁了一个专门针对外国人的绑架犯罪集团。那这是在8月7号晚间，在亚罗士打的执法行动当中，警方和嫌犯搏火的时候，就打死了两名外国籍的嫌犯，最终成功救出了两名被绑架的受害者，一名担任退休顾问的新加坡籍的男性72岁，还有一名中国籍的女性33岁。那警方就表示，原本呢这一次的突击行动最初计划营救那一名新加坡籍的受害者，但是呢，警方在另外一间小房间发现了女子，就感到很意外，所以呢，就解救了第二名的受害者了。那这两人呢，其实他们是被绑架的，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这些嫌犯的作案手法是通过微信物色受害者，他们就谎称提供高薪的工作，还有社交伴游的服务，一旦有人回应，就会和目标约见面，之后就会将他们给绑架。
1: 所以在网上认识人啊，真的是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那以前呢，我们就说诶，网上认识人呢，然后不小心跟人家我们所谓的那种色聊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一些进行不好的这种聊天方式啊，就会被对方勒索钱。那些现在呢是约出来直接帮你绑架，
2: 是，又或者是说提供高薪的工作，结果见面之后就把你给绑架了、
1: 嗯、是。
2: 在行动结束之后呢，警方就逮捕了6名年龄在30多岁的嫌犯，是5男1女的，被捕者当中包括了一名涉案的马来西亚籍人士，那其他的5名嫌犯呢都是中国籍，所以是一个跨国的绑架集团、嗯、那调查就显示呢，嫌犯要求新加坡籍的受害者家属支付100万新元，大概是318万令吉的赎金。在实施营救之前，这名新加坡籍受害者的家属已经3次向这个犯罪团伙支付了总计15000新元的款项。那绑匪呢，也曾就被绑架的中国籍女子索要2万泰达币的赎金，大概是61769令吉。不过呢，最终没有获得任何的款项。
1: 嗯，但无论如何都好了，就是我们在网上认识人呢，还是要特别的小心啊。
2: 是，警方就呼吁公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呢、嗯、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要接受陌生人提出的工作或会面的邀请，也不要同意和网上结识的人见面。
1: 嗯，这个真的是要很小心哈。好，那下来我们就换个新闻焦点，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关这个人工智能的投资啊。那有一项调查就显示，85%的马来西亚富裕以及高净值投资者正在积极采用人工智能 AI 工具进行金融以及投资活动，但是在做出财务决策时呢，仍然高度重视人类专业判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因此呢，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就说啊，他们依然是希望可以结合人类专业的判断还有人工智能的优势来做出财务决策。那么这项调查呢，其实就访问了10个市场里面大约10000名这个富裕还有高净值的人士。那调查显示啊，人工智能已经是成为这些投资者广泛应用的工具，那么他们就采用 AI 来进行金融活动的比例呢是高达85%。那么受到调查的市场当中是位居前3的，与中国的85%是并列，仅次于印度的86%。那除了金融领域之外啊，这些投资者也将 AI 应用于工作还有职业发展啊，就是64%，还有64%也是个人发展的。
2: 其实 AI 真的很好用，因为有时候对我来说、嗯、这种投资啊或者是金融领域的知识是挺深的，
1: 对，
2: 那 AI 呢就可以用白话来跟我解释到底每一家公司的这个表现如何啊、嗯、等等的，
1: 优势是怎么样、
2: 啊、是帮你成为你决策的一个参考啦。那当然呢，尽管投资者对于 AI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兴趣是浓厚的，但是呢他们还是会将金融专业人士和机构视为是获取投资 建议的首要来源 65%， 也是影响投资决策最重要的因素。它的影响力呢是超过 AI 工具的2倍以上呢。那为什么会在做出财务决策的时候寻求金融专业人士和机构的意见呢？85%的受访者表示是为了获得安心啦。那76%呢是看重他们策略专业的知识，也包括协助识别 AI 生成数据当中的错误，针对复杂数据提供个性化的解读，还有运用判断这个专业来判断进行验证。确实哦，因为有时候 AI 真的是说的头头是道，
1: 对呀。
2: 但是尤其是对于你如果是专业人士，你还可以分清哎他说的有没有破绽，
1: 对
2: 对。但是如果是小白的话，很容易就被误导了。
1: 是因为其实这个 AI 人工智能哦，它基本上就会根据你日常跟它发问的一些事项，它会跟着你的它可以说是他会读心术吧，
2: 也是。
1: 对啊，你常常问他相关的问题，他就根据你的意愿来回答你，给你那个你要的答案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啊。
2: 对，他可以作为一个投资，但是绝对不会是你唯一依据的根据。而且呢，其实在受调查的各个年龄层当中哦 ，Z 世代也就是21到29岁，还有千禧世代30到45岁是最积极使用 AI 做出金融和投资决策的群体，使用率呢分别是86%和89%，其次呢就是46到61岁，使用率是85%，还有婴儿潮世代。那尽管呢各年龄层的 AI 使用率普遍偏高，但是无论是哪一个年龄的群体，投资者还是重视金融专业人士所提供的专业意见。

0: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7:43。你好，我是郑业。
1: 你好，我是小韩。
0: 我们都说啊，东南亚里面呢，这个新加坡啊是领跑者啊，它经济呢发展是非常的迅速。但是呢，根据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在2026年亚洲年终展望报告当中呢，这个东南亚的经济版图正在重新洗牌，而我国马来西亚站到了赢家的这一边呐。东协经济呢已经不再是齐步走哦，今年的区域经济表现明显分化，并且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直接列为东南亚的领跑者。那反观呢，过去备受国际经济追捧的印尼还有泰国、菲律宾呢，就被列为落后者。这其实不是单纯比较谁的经济增长率更高，那摩根大通就认为啊，真正拉开东南亚国家差距的是谁能够接住科技业还有国际资本，谁又更加有能力抵挡能源价格、资金外流还有国际金融环境的冲击。
1: 那为什么马来西亚会被列为是东南亚的领跑者呢？在这一场重新洗牌当中，马来西亚同时踩中了几个关键的风口：半导体和电子供应链、跨国企业生产基地多元化、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净能源出口国的优势。当一些区域的经济体还在为高油价、资本外流和国际收支压力伤脑筋，马来西亚反而因为领域的结构和能源的优势获得一层缓冲。那这家这个机构就认为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领先优势可以继续的维持，因为支撑两国的优势很大程度属于结构性的优势，而不是短期的运气哦。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深度融入全球半导体和电子供应链，两国高科技制造业和出口都取得了强劲的增长。不过呢，两国的赢法不太一样。
0: 是
1: 新加坡呢，靠的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全球不确定性升温下继续的吸引资金，加上强大的财政缓冲和制度的信誉，就增强了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那马来西亚靠的是制造业、外资和能源。报告就指出，随着跨国企业持续把亚洲生产的布局多元化，马来西亚受惠于电子制造领域持续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有供应链迁移的优势。那过去几年，全球企业推动中国加一、供应链去集中化和半导体业重新部署，如今正逐步的转化为马来西亚实体投资和制造业的优势。
0: 而我国的另一张王牌啊，其实就是能源。那么有关的机构就特别点出，马来西亚作为净能源出口国的地位，有助于缓冲油价冲击对经济造成的压力，而这一点与部分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区域经济体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这也使我国在当前环境下出现了相当特殊的组合，既能够参与全球科技和电子供应链，

0: 所以报告就因此认为，我国和新加坡目前的领先并不是短暂的现象，并且预计两国将会继续保持领先的地位。那么最戏剧性的呢，其实是印尼。该机构就形容印尼长期以来呢，是一直属于外国投资者的宠儿哦。那拥有的非常丰富的天然资源，还有庞大的内需市场，理论上应该是有能力抵御今年的能源冲击，但是事实上呢，却是出现了反转的。报告就说2026年印尼投资者的信心显著恶化，严重扰乱了当地的市场。那么截至报告撰写的时候，资本仍然持续外流，尽管印尼的央行紧急加息，印尼盾呢依然是难以找到一个持久底部。所以该机构就发出了警告，有鉴于印尼国内政治格局变化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投资者信心恢复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1: 呢。那其实呢，报告也指出东南亚竞争的规则已经改变了，过去东协国家争夺外资靠的是土地便宜、工资低、税务优惠来吸引，不过呢，现在国际资本越来越看重的却是一个经济体能不能进入半导体、 AI 和先进电子供应链，是否能够持续的吸引资本，还有能源、财政和外部账户能不能扛住下一轮全球的冲击。那我国呢，目前确实占据有利的位置，但是区域赢家绝对不是永久的头衔，因为供应链转移带来的工厂和资本只是第一步，可不可以把外资进一步的转化为本土的技术、人才、高薪的工作、研发能力和本地企业升级，才可以决定马来西亚这一次究竟只是吃到一轮全球迁移的红利，还是能够真正的把自己推上东南亚经济的新位置。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尼克马朱莉2022年推出的理财书《持续买进》。这一集我们聊储蓄，你认为自己应该存下收入的20%呢？尼克说，网络上流传的存20%、30岁前存一倍年薪之类的法则，其实都站不住脚，因为每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差异很大。真正合理的答案很简单，能存多少就存多少。他打了个比方，阿拉斯加的一种小鱼会随着食物的多寡调整自己消化系统的大小，存钱也该跟着你的处境灵活。

0: 调整，而不是死守一个固定比例。尼克指出个人理财圈里一个常见的迷思，省钱能致富，但数据显示光砍掉一杯咖啡钱很难真正改变财务状况。真正有效的做法是想办法增加收入，可以是出售自己的时间、专长，发展一项可以在线出售的技能，开课教学，打造产品，或是踏踏实实的在职场上往上爬。这五条路各有利弊，但方向都指向一个目标，把赚到的钱转化为能生财的资产。那要怎么花才不会有罪恶感呢？尼克提出两倍法则，想买一样奢侈品，就同时拿等额的钱去投资，这样既能享受生活，也不必内疚。他也提醒，生活水平提高一点无伤大雅，但如果加薪的钱花超过一半，退休的日子恐怕就要往后延了。尼克翻查上百年的美国房价数据，发现房子作为投资，报酬其实相当普通，长期跑不赢股市，但买房仍有它的社会和情感价值。重点不在于该不该买，而是什么时候买。如果你打算在当地待满十年以上，生活稳定，负担得起，可以考虑买房。对于退休，尼克提到经典的4%法则，存到年支出的25倍就可以退休。不过他也提醒，钱够了不代表人生问题都解决了。他引用一位创业者的话说，退休后最大的困扰往往不是钱，而是生活失去了重心。下一集我们要进入这本书的第二部分，看看为什么要投资，又该投资什么。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1:00完整重播。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一起来马，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2: 欢迎你来马。爱 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 Idol Give Me That Love。

0: 军歌曲 Dato Sri Siti Nuhaliza 飞道尔像水一样，
1: 拥抱每一个方向，
2: 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0: 本周冠军歌曲大影，她已不再是那个女孩。
2: 轻轻放开，把一切归还给人来，经历风雨过后我才明白。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平安，我是陈锦花，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和朝圣基金局有关的皇家委员会调查报告今天将在国会下议院于今早十点开始的特别会议中讨论。这次辩论将给予议员空间研究对朝圣基金局从2014年到2020年期间的管理与运作情况，并提出建议。内政部长达杜斯塞夫定表示，由土耳其 Desan 造船厂为马来西亚建造的两艘多用途任务舰，首艘预计在明年二月交付。他说，建造这两艘舰艇是强化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能力的重要一步。由于马来西亚拥有辽阔海域，加上海上面对的挑战日益复杂，提升现代化及高能力海事资产显然已成为当务之急。为应对厄尔尼诺现象，水利灌溉局在全国安置606台各类移动式的紧急水泵，并可根据实际需求调动。通过这项措施，当河流或水坝水位下降到关键水平时，当局将可在现场展开行动。移动水泵的作用是可在农业区、灌溉计划区以及面对水工中断的地区供水，同时也可援助消拯局和相关机构支援森林以及泥炭地的灭火。